0: 会，他说国民有需要知道自由党就着美国关税所征收的报复性关税会加重本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成本多少，而卡尼有什么方法协助他们抵消额外的付出。博利治再次敦促卡尼公开未能够达成的贸易协议文本，说国民需要知道为什么卡尼决定同美方一拍两散。
1: The Canadian people deserve the facts and a plan. We need to haveBoth of those thing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and so far we have had neither.
0: 而卡尼就在今日劳工日发声明，重申加拿大正寻求增加对外伙伴，分散贸易，又说国民互相照顾的时候，加拿大发挥得最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禁止本国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除非庞巴迪在美国生产。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
2: 回来本地，有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大部分商户都认为即使在任何一个社区开店，治安都十分恶劣。梁俊玲报道。
4: 调查由 BC 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 BC 省各地100间企业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位处在哪里，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之普遍。受访者指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案件和犯罪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不单止影响他们营运，也都影响他们每日雇佣的员工的福祉。根据调查，65%的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68%企业就说担心犯罪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都指安全问题导致到招募和留住员工都更加困难。调查都发现89%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方面做得不够。受访者最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公开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故意破坏和入店盗窃。店主表示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影响最大，员工经常要应对骚扰、入室盗窃、涂鸦和吸毒等问题。由10月1日开始，比斯坦将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征收范围。调查指90%受访企业支持协会呼吁省府应该暂停增加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主席 Jeremy Hayton 指，正当省府鼓励企业加大保安的投资之际，反而又再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各个企业原先已经投资在请保安员、警报监控、摄录机和其他措施，这些企业将会被要求就更多很多的保安服务缴纳省销售税。他质疑省府在要求企业支付更多费用去保护自身安全之前，为什么不先问企业为什么当初他们要承受这么多的责任在身。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

0: 梁仲明报道。
1: 服务北湾的 R2 巴士路线由今日起伸延至本拿比 Metro Town。崔嘉怡报道。
2: R2 本身来往北湾 Park Royal 商场去到 Pepys 巴士转车站，温联早在五月份就宣布延伸服务路线，由 Pepys 巴士转车站经过 Iron Workers 桥去到温东喜士定东街，然后再去到本拿比转入去 Willington Avenue 直到 Metro Town。 R2 在 Metro Town 的新上车月台位于 Central Boulevard 西行方向，巴士总站外面向住皇冠假日酒店的新建位置。温联表示繁忙时间会是六至七分钟一班车，非繁忙时间就是十至十五分钟一班车。相关改动可以方便来往北温 Capilano 大学、本拿比西门菲沙大学以及是卑斯理工学院的学生同教职员。原先来往 Metro Town 至到北温的繁忙时间特别路线222会在9月4号永久取消，而130就会继续服务。温联话，由于 R2 需要使用更加多60尺长的挂接式巴士，会抽调原先服务 R3 Lowhead Highway 来往高桂林至到枫树岭的挂接式巴士，专为服务 R3 就会重新使用普通单层40尺巴士，取消全部车门开启的做法，但是服务时间和车站就会不变。另外在今日劳动节，运联各大交通工具就会用假日时间表服务。运联亦都在上星期开始转用秋季时间表，当中增强19条巴士路线服务，包括是方便卑斯大学等高等学院在内的地区，例如是99号巴士、25号巴士以及是 R4 号巴士等都会加强服务。而运联亦都在兰里开设556号巴士线，连接兰里市中心至到正在发展的 Gloucester 工业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今日是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尹大伟和省劳工厅长韦瑞珍发表声明，向工人致热谢。黄耀明报道。
3: BC 省长 DeBaby 尹大伟就劳动日发表声明，指今日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作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表达谢意的日子，藉此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士。尹大伟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及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及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省府亦正努力推动 BC 省成为带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劳工包括工会成员将在相关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声明又说， BC 省由劳工建成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全省各地推进，省府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需求，已经投资2亿4100万，将技术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而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作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伟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和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透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够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经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韦瑞珍亦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回顾历史，劳动者曾经在艰苦的环境下奋斗，争取到本省今日所珍视的权利，包括超时工作薪酬、育儿家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省府在表扬劳动者的同时，亦要肯定他们的贡献，确保每名劳工都受到尊重，并能够在工作后平安回家，与挚爱共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有气象专家就指出，本国今年冬季将会较温暖。周善玲报道。
4: 加拿大今年冬季可能会比较往年温暖，原因之一是正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气候专家形容今次可能是哥斯拉级的超级厄尔尼诺，而全球海洋目前亦都处于异常高温，令

0: 都影响更加明显。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到出年二月的几率接近100%，强度更加可能创下纪录。对于加拿大而言，来自太平洋的暖空气预料将会主导冬季，整体的天气比较温和，西部可能少雪多雨，少雪亦都可能埋效隐患，令到春季较早出现森林火灾、干旱以及水源不足，草原省份的农民尤其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相反，大西洋省份可能会受惠，因为厄尔尼诺通常会减弱飓风的活动。
1: 紧接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美国特使话，美俄乌三方会谈取得进展。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使表示安排美俄乌三方会谈取得进展。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
1: 朝鲜国防上指美日韩军事对抗渐变攻击实体，令到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再由罗宇光报道。
3: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嚟紧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军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合作关系，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旨在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
1: 伊朗外交部以韩文警告别国勿造美国侵略邦空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张文贤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邦空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
1: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昨日在买物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向车辆起火，造成最少5人死亡。美国联邦电

0: 调查局正展开调查。殷日乐报道。
1: 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亚马逊公司货机冲出跑道致命事故，五名死者都是在地面的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更多事件资料，表示五名遇难者事发的时候分别身处在一架 SUV 汽车和一架接载一班清洁人员的客货车入面，两架车都被飞机撞倒。事发在昨日下午两点左右，那架美国电子商贸巨头亚马逊公司核下的波音767型号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撞倒多架车。有片段可见货机似乎在跑道较后位置才着陆。当局说飞机是否因此而刹不切制是调查的重点。事故导致迈阿密机场不少航班延误甚至取消，亚马逊就事件致哀，并表示会配合调查。
0: 紧接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有旅行社和导游被撤销牌照。
2: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有旅行社和导游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嫌威逼旅客购物。周善玲报道。
4: 香港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团友购物，被旅监局吊销牌照。旅监局话，国明旅游以及百爵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内地入境团的期间，未有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团友购物。旅监局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会联同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监局今年至今已经撤销三间旅行社以及三名导游的牌照。
0: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再由周善玲报道。
4: 斥资大约129亿港元扩建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只有3个多月，日前离境大堂天花垂吊电子屏幕下垂欲坠。机管局说是显示屏移动表演期间缆索出了问题，已经为其余的显示屏安装额外的缆索。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安全问题，香港工程师学会发言人刘建德形容事件并不寻常，有可能是缆索材料出了问题，建议当局抽取涉事的缆索检验。翻查资料，显示屏是由浙江大丰实业设计、制造以及安装，公司表示符合建筑、机电和消防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而且6个月内就完成交付。
0: 跟住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
6: 9月7日的体坛消息，先讲就是英式足球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亦都是确定将会参选2027年主席的席位的。之前由于是出售包括世界杯 FIFA 国际赛事 20% 的权益，这项计划遭到强烈的反弹。不过目前来讲仍然未有任何的挑战者去挑战就是恩芬天奴主席的席位的。虽然有很多的负评，但似乎这一件事依然都会在下一年的3月就执行，看看到时会不会有其他人就向恩芬天奴挑战。转睇翻咧，就系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噶。咁今年咧，亦都有啊转播权方面嘅改变噶。咁过去1-2年啦 ，Amazon Prime 咧都有直播咧，就系北美冰联星期三冰球之夜。而今届嘅赛程啊，亦都包括咗加拿大独家拥有27场嘅常规赛，响加拿大嘅 Amazon Prime 咧就系直播噶。咁其后部分嘅季后赛咧，亦都会咧就系作现场直播。咁呢个安排将会直至到2037到2038年啦。加格利火焰队当中有4场的赛事，爱明顿游人3场，也都包括10月28号两队的对战，就是加拿大亚省的宿敌赛事。这些赛事都会在 Amazon Prime 直播。 转下响柏运方面，咁啊 ，para cycling 啦，就系残疾运动员嘅单车锦标赛啦。咁啊，世界杯嘅公路赛 H1

0: 项目啊，加拿大嘅 Martin Dewitt 咧，就用 H1 嘅公路赛夺得银牌噶。更加值得留意嘅就系卡加里嘅车手 Michael Schmitz 响 C3 计时赛咧夺得银牌，另外 Alexandra Hayward 就得到铜牌。转眼美式足球啦，大联盟 NFL 啊，佢哋同 Roger Goodell 咧就系续约至到2030年嘅球季噶，咁啊刚刚咧将会有4年嘅时间，亦都咧就系同步啊与现在嘅集体谈判协议咧就系同一时间咧就系到期噶，咁相信咧佢未来嘅工作嘅指标咧亦都会考虑到点样同球员工会咧就系倾谈续约啦。其中包括將常規賽的數目增加至一場去到18場。另外傳媒亦都估計呢一個嘅集體談判協議在2030年之前就會展開談判。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職棒多倫多藍鳥咧，將會喺今日連續3日咧，就係作客去到體育家。今晚嘅賽事啊，將會喺東岸時間10點開波。佢哋剛剛咧就1-6輸咗俾肯薩斯，原本咧就獲得外卡嘅席位，不過又跌翻出三甲之外啦。今日嘅體育消息講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聞部。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隻新聞專輯報道完畢。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
4: 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多云，早上有雾，稍后时间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3%。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虱同埋跳蚤都系寄生人畜身上吸咗血液作为食粮嘅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同身虱唔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嘅虱有体虱、头虱同埋阴部虱。成长嘅虱体长有冇系2.5至3.5毫米，六只脚，棕褐色或者灰白色，睇下吸血嘅程度。体虱可以喺头发同埋衣物之内产卵，但主要系衣物。体虱卵首先孵化成为幼虫，再蜕变3次之后成为体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是经过紧密的身体接触传播，只有少数是经过衣服和寝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没有血液供养，2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虱大部分时间坐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5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和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虱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和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虱并不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虱感染经常发生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虱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螺旋体和煎蚝热等等严重感染。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

0: 科。
1: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二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二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学院。在毕业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长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府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不是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夏令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家元首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2: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4: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本国将于明天凌晨起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反制关税。联邦政府表示，本国谈判团队没有计划在明天凌晨12:01的最后期限前就加美新一轮贸易战重返谈判桌。总理办公室也证实，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没有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新措施下，本国将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项美国产品，总值约276亿元，税率介于15%至50%之间。本国这次征收的最高税率主要锁定被美国关税重创的产业，包括钢铁、乳制品及木材等产品。川普上月对本国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 CBC 专访时警告，如果加拿大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势必会做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格里尔又说，美国不会坐视加拿大进一步反制而不采取行动，并强调美方的立场是本国不要进行报复。川普上周五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他表示如果美国不与加拿大进行贸易，就能消除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并称美国每年可节省900亿美元。川普同时强调，加拿大绝大多数贸易都依赖美国，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规模相对

叫嚣。川普今天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北美地图，将加大、墨西哥与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他也在今天再向加拿大施压，表示加拿大航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治就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他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伯利治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就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本地消息方面，今天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发表声明，指今天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表达谢意的日子，借此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士。尹大卫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及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及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新建重要基础设施。省府也正努力推动 BC 省成为带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劳工包括工会成员将在相关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声明又说， BC 省由劳工建设而成，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全省各地推进。省府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需求，已投资2亿4100万，将技术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卫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与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通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韦瑞珍也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回顾历史，劳动者曾在艰苦的环境下奋斗，争取到本省今天所珍视的权利，包括超时工作薪酬、育儿假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省府在表扬劳动者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们的贡献，确保每名劳工都受到尊重，并能在下班后平安回家与挚爱共聚。有民意调查显示，BC省各地多达大部分商户认为，即使在任何社区开店，治安都是十分恶劣。调查由 BC 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 BC 省各地100家企业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位于何处，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普遍。受访者指出，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案件和犯罪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den 表示，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不仅影响他们的营运，也影响他们每天雇佣的员工的福祉。根据调查，65%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另有68%企业表示担心犯罪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表示，安全问题导致招募和留住员工更加困难。调查也发现，89%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受访者最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公开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故意破坏和入店盗窃。企业主表示，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影响最大，员工经常要应对骚扰、入室盗窃、涂鸦、丢弃的吸毒用具等问题。从10月1日起， BC 省将扩大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调查指90%受访企业支持协会呼吁省府应暂停增加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

0: BC 选举局确认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会补选共有五名合资格候选人，包括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四名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食物厅长彭利斯、绿党的 Stephen Fowler、 Central BC 的 Lawinda Judge 以及 BC 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tz。 合资格选民要在当天年满18岁，并在2026年3月25号起居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是9月18号星期五至9月23号星期三，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也可以在9月20号前浏览 elections.bc.ca vote by mail 申请邮寄投票包裹。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 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
3: 俏皮就是以前讲夹子啦，一喊就是红皮。
4: 一封俏皮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5: 上海望你心动念落，
6: 等不掉点。
4: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7: 往后往这个山，心里想。
4: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国际新闻，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的排除区，相关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到几个星期内公布。美伊近期再度互相发动攻击，海上冲突持续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8: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排除区将从美军海上封锁线一路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任何进入这个区域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被伊朗辨识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不过伊朗目前没有公布排除区的确切范围和执行方式。就在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飞弹，美军表示航空母舰和飞弹驱逐舰成功避开攻击，美军随后反击三艘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原油运输船，其中两艘被瘫痪，另外一艘遭到摧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攻击都将面临更快更猛烈的回应。美军目前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试图阻止伊朗出口石油。战前每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大约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因此这条水道也成为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军日前摧毁三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方袭击美军军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区内的美国能源基建正岌岌可危，指区内的油气生产链庞大，易于接近，也极易受到攻击。遍布区内的美国油气设施也面临同样风险，如果袭击伊朗的资产，这些设施也会遭到反击。卡里巴夫这番言论是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日前指伊朗的运油轮毫无防御能力。另一方面，韩联社报道，南韩之前一度准备应美方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舆论及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下放缓筹备步伐。报道指，南韩国防部上周曾暗示就派兵事宜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短时间内转为谨慎立场，周一改称正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没有任何定论。报道指，政府向海外派兵需要获国会同意，但鉴于执政党内部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国会日程紧凑，预计派兵动议难以在本月内提交至国会。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以韩文发文警告。

0: 到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将面临严重后果。贴文并附有图片，以韩文写有“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的字句。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上周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谈，推动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三方谈判。不过这次会谈没有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来看战事可能持续到冬季。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两名美国特使5号先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闭门会谈三个小时，隔天转往基辅。魏科夫表示，美方在莫斯科取得不少进展，在基辅的讨论也具有实质意义，希望很快能宣布新一轮由美国居中斡旋的俄乌会谈。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三方会谈，也希望欧洲伙伴参与。他强调，乌克兰需要的是能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的公正和平。俄乌双方目前在领土及安全保障等关键议题上仍然有明显分歧。泽伦斯基也警告，如果战争延续到冬季，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援，以因应俄军可能再度攻击能源设施。配合美方特使访问，俄乌同意三天内暂停对莫斯科和基辅发动空袭，但是其他地区以及前线战斗仍然在持续。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取得历史性大胜，赢得最多的 43.8% 选票，取得39个议席，成为当地第一大党，但仍欠三席才过半数。能否在萨安州组建二战结束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仍是未知数。而领导现任州政府总理莫茨所属的基民盟则流失了约一半支持，得票只有 17.2%， 取得15席，位居第二。莫茨承认基民盟基础已被动摇，他和联邦政府都不能再维持现状。他重申拒绝与另类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政策，指德国拥有能捍卫宪法、对抗右翼极端主义政府的一切工具。但政党制度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德国与俄罗斯外交争端升温。俄罗斯外交部要求德国关闭驻圣彼得堡总领馆，要在下周五或之前停止运作，报复德方之前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当局同时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也要停运，工作人员最迟在下周日前离境，批评德方再次挑起双边关系新一轮升级，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德国之前在莱比锡哈雷机场发现有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指俄方企图发动袭击，宣布关闭位于波恩的最后一所俄罗斯领事馆，并以怀疑窝藏俄罗斯间谍为由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人工智能 AI 开发商 OpenAI 承认，旗下 AI 代理今年曾经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把德国一个共同编辑的城市设计维基网站当成彼此交换讯息的平台。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这起事件今年5月开始发生，研究人员发现 AI 代理在网站上进行超过15000次编辑，利用网站交换规避限制，在测试中作弊以及躲避侦测的方法。 OpenAI 把这起事件称为危机事件。报道指出， OpenAI 几星期前就已经得知这起事件，当时公司正忙着处理7月另一起 AI 代理突破测试环境，入侵 OpenAI 部分内部研究基础设施及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系统的事件。不过 OpenAI 当时没有公开危机事件，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直到路透社报道之后才公开回应。 OpenAI 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提升，业界需要扩大揭露所谓 AI 不对齐事件，也就是 AI 行为偏离原本设定目标的情况。目前业界还没有明确标准规范如何公布 AI 在训练、评估以及实际部署期间出现的非预期行为。 OpenAI 并且表示，目前正和全球数十个政府监管机构合作讨论相关问题。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召开政府特别会议后，提出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说，政府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更有利的回应。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武契奇可确定议会选举日期，预料稍后将会宣布。他曾表示，投票很可能在10月25号举行。塞尔维亚执政进步党之前。

0: 决定推举吴奇奇为总理候选人。吴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过去一年不断爆发反政府示威，为执政14年的吴奇奇带来严峻挑战。由于他已连任一届总统，根据宪法，明年任后不得再竞逐第二度连任。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5: 中国新闻。
0: 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7: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8: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7: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9: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7: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 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晚上发布世界模型，实时驱动的全自主人形机器人格。

0: 斗视频，指 Unifor LM XR 1.0 是全球首次突破世界动作大模型训示规划、决策和动态交互执行等瓶颈，实现高动态、强交互、实时实现对未来预测和规划，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能性。宇树科技上月19号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备受市场关注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首日比招股价高开 6.2 倍，报1100元，市值一度飙升至4449亿元，但之后股价剧烈波动，目前已跌去超过一半。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元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4: 台湾新闻。
0: 嘉义县一名24岁现役军人，已因为债务纠纷，昨天在休假期间与人谈判时遭到围殴，身负重伤，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医院就医抢救，延至当地7号伤重宣告不治。嘉义县埔子分局据报迅速逮捕两名涉案疑犯，审讯后按照刑法伤害致死罪移送嘉义地检署。嘉义县警方指出，被围殴致死的侯姓男子是志愿役士兵，因积欠多笔债务，亲友间曾针对其财务状况进行讨论。5号晚间，死者前往六角乡潭关村一处民宅处理债务细节，协调过程被两名犯罪嫌疑人持球棒施暴致伤。受害者返回家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还有大片淤青等明显伤势，由母亲陪同前往医院就医，到达医院后失去生命迹象，经过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埔子分局获报后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采证，并迅速掌握涉案人员带回侦办，两名嫌疑人依法移送，后续也将会深入理清确切死因与相关物证。竹北市长蓝白河破局，战火延烧到新竹县政府。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晨远当地7号开记者会，引用审计社报告质疑新竹县治水规划空转，炮轰国民党执政治理失能。县府严正澄清，县内雨水下水道建设不仅从未停摆，实施率更达到73.42%，总建设长度115.57公里，超越全台湾非六都县市73%的平均水准。县府提出3大核心事实反击，首先是数据会说话，在缺乏六都庞大统筹分配款的资源弱势下，新竹县雨水下水道实施率依然达到 73.42%， 实施率超过多数非六都县市，而且工程早已通水发挥功效。外界质疑进度滞后，实际上是实体通水与公文流程的混淆。例如新丰县建兴路一段及竹北市嘉德街雨水下水道工程，早已分别在2023年与2024年完工并通水，实际发挥防洪功效，目前只是在走报和国土署的法定程序。县府表示，关于外界指出的42公里未建，主因是过去中央补助额度有限，仅能分期排定，加上今年起因为新版财划法将竹县列为第一级财政县市，中央雨水排水辅助直接归零，县府承诺绝不推诿，将由地方100%全额自筹编列。县府强调，为应对极端气候威胁，县府已启动3阶段防汛策略，短期内将加强易淹水路段巡检清淤，并召开季会督导进度，中期则委托专业公司盘整竹北、新丰、湖口等淹水热区，重新构建排水网络，长期会滚动检讨排水系统，并自筹预算逐步建设到位。 县府呼吁各界切勿混淆视听，抹杀基层同仁努力，未来将持续用汗水与坚实建设守护县民安全。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多租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0: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往谁呢？
1: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3: 961气象站，
4: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20%。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三晴间多云，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6%。
5: 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7: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6: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8: 现在时间6点整。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等你来。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dash

0: 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告别暑期的这个最后一天的放假了，那么明天开始大家就开学了。那当然开学的第一天可能不会那么的严肃就上课了，那么但是呢这是一个调整心理的时候，那么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迈入一个新学期。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明天也要回去上班等等，总之今天是做收心操的时候，今天晚上可能要早点休息了。而在我们中国24节气来说，今天是白露啊，白露这个季节也标示着我们进入到秋天，那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穿的太暴露了，穿太暴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风寒就很容易到身上去了。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月的周一的节目呢，我们在这边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的，就是在汽车保养修理有多年经验的谢瑞麟先生，瑞在我们节目中，瑞你好。
6: 他们好，大家好。
5: 是，那么非常谢谢瑞在这个月能够上我们节目啊，因为之后可能就你会要飞到其他地方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来问一下关于这个已经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进入到秋天，进入到秋冬的时候，其实这个天气的状况是不一样跟夏天哦。那可是有的时候大家说真的那个开车的习惯还没改过来，可能还飙开车啊等等。我们这两天是还好没下什么雨，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我相信这个秋天的秋雨啊，冬天的冬雪啊可能就会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请瑞跟我们谈一下，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秋冬的时候车辆有没有特别需要维修保养的地方？
6: 对，进入秋天的时候哈，就是大家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轮胎好不好，就像夏天穿的鞋子和冬天穿的鞋子不太一样，那种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那轮胎的话呢，你看看你的轮胎，如果说已经那个胎纹已经低于3mm 了，或者是你那个轮胎磨的那个表面，有时候因为车子开了，然后开一阵子，结果定位不对，然后一直继续开的时候，轮胎就会左边右边或是整就是磨的不平均。我们一般看轮胎的好坏是看它最薄的那一部分，最薄那部分如果低于3mm 的话，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能需要换轮胎这样子。
5: 好，那所以当然现在还没有需要去换冬季的雪胎了哦。那但是随着雨越来越多，这个轮胎大家还是一个最安全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以它的厚度来做一个准则是吧？
6: 是的，一般来讲都是以厚度，因为比如说你汽车在做检验，或是有时候车子从其他省份来要做 B 七省的省检啊什么的，如果轮胎那个厚度低于3个以下，我们就会考虑可能就没有办法通过的，到好像它最低能够到2，可是基本上到2的话已经是非常薄了，所以基本上3的以内基本上你就要考虑要更换轮胎。然后那个大家在更换轮胎的时候，就是因为 BC 省哈，等于是全加拿大最温暖的一个地区。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冬天不会太严重，就是下雪啊什么不会太严重。所以如果要为了方便还要省钱，我们以前也提到说，就在这边哈，它是因为换雪胎很麻烦。那你四季胎呢，又到下雪的时候又会打滑。好，那所以现在有大概几年前有出那种轮胎叫做all weather tire， 就是开始慢慢大家都开始使用，就是那种我们叫全天候轮胎，它的效果会比那个四季胎要更好一些，所以价格也大概差不多或者是贵一点点。那我的建议就是用这种轮胎，然后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换冬天胎夏天胎换来换去，就不太需要了。 那因为它那个轮胎上面它会有一个那个标志，就是那种

0: 三角形的那种 snowflake 那种标记。所以呢，你如果有那个轮胎的话，你要到惠斯勒啊那边去滑雪啦，或者你要到东部的那个什么，就是往东开到 Calgary 啊什么的，这一路哈，就警察不会把你拦下来。所以这个在法律上面也是比较有保障，这样，比方说你很开心的，然后把车开出去，然后发现到你是四季胎，他会叫你折返回来的。你跟他怎么讲都没有用，他也不管你是什么胎，他上面就是要看到那个 snow flare 啊，那个标记，他才会让你通行往里面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时候我们新来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从有些从东部那边来的一些，最近我发现到好像不少从东部来那边的朋友，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些省检，发现到很多车从东岸过来。那东岸过来的话，你就变成说，你来这边之后，这边的天气，因为那边下雪下得重嘛，当然要换雪胎什么的，就来到温哥华，哇，这边天气这么好，四季胎就够了。结果呢，一跑去滑雪，我是不希望说路上被警察拦下来，或者给你开罚单，或者叫你折返啊什么，到处很扫兴这样子。所以这边冬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规定的，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部分哦。而且，这个车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轮胎我们在过去节目中当然也讲过很多次，而且一次的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轮胎的不同。那但是我想，总是有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听到，有的时候没听到，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跟大家解释什么 all season 啊、all weather 啊、winter tire 啊这些不同的名词，它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基本上分成三种，就是我们平常遇到的就三种，我们就不提那种什么登山的啦，什么那些就算了哈，我们就讲是三种，最普遍的三种，一种是四季胎，一种是那个什么那个雪胎，一种就是 all weather 轮胎，这是我们遇到最常的三种。那有些。那个有些像我刚刚讲登山的，或者是那种跑车胎啊，就是很骚包的车子，跑车胎，那个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都是比较高级的车子，它上面才会配这种轮胎。那种轮胎的话呢，在一到冬天，它就算是很好的车子，很新的轮胎，它打滑的非常厉害啊。那种我们另当别论，因为那个车比较少，我们就一般来讲常遇到这三种轮胎。四季胎就是说，它呢，它的花纹可以适用于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4年4季都可以用。可是我们一般讲法就是四季胎，就是四季表现都不太好的轮胎叫四季胎，那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对，所以一般的你买的车子大概在5、6万块以内的，它大概配的轮胎全部都是四季胎，对，大概是这样子。
1: 所
0: 那
1: 以，如果说一般的这个，比方我说有些朋友他并不会开这个车子到，比方高山啦，或者一些特别的地方，他就在家里附近跑一跑，那么天气不好，他也不出来，那其实这个四季胎还是可以用的，因为它价格还是最便宜，是不是？
0: 对，一般讲这样就足够了，便宜也是便宜一点点。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人家说，当你车子开了大概5、6万公里、6、7万公里左右，啊，看你住在哪边了。如果你是住在山上的人，啊，像高贵一点的山上，你可能会比人家少跑1万公里，因为他每天往那个山上冲，再往那个山下跑，要刹车，要加速，要干嘛，他的轮胎寿命会比较短一点。啊，会差个大概1万公里左右，人家用5、6万，他大概就用4、5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看你的驾驶习惯嘛，哈，这也会有点差别。然后像这些轮胎的话，你在第二次换轮胎的时候，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换那个叫做 all weather 的轮胎，all weather 的，那它可能价格是跟四季胎差不多，或者贵一点点。对，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它并不是每一个尺寸都有，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出来大概就是6、7年，大概疫情那段时间出来的吧，到现在6、7年、7、8年这最多。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尺寸更少，现在尺寸多一些了。然后因为轮胎厂哈，它都会计算说我做这个轮胎，我开那个模有多少的车子可以用。那如果说那个车少数量比较，就是它的轮胎尺寸比较奇怪的，你就会买不到。对，所以他们那个轮胎公司都是要算一算到底可以赚多少钱，那值不值得去投资，他们是这样算的。 对，所以说，我建议如果你买得到那种叫 all weather 的轮胎哈，我们叫全天候轮胎，那一种的话，你就第二次换就。

0: 换那种，不要换原厂配的，因为原厂配的轮胎哈，有的时候它得看你的车子买的等级，你买越好的车子，它配的车轮胎就越好。你买那个便宜的新车是便宜的车子，它给你配的轮胎就是比较便宜的轮胎。
1: 嗯，
0: 对，它是依据这种，所以你看到，比如说你买一个车型，它里面有好多种，有高配的、低配的什么的，你看它们的轮胎是不一样的，连尺寸都不一样。
1: 是，
0: 对，这我们有些人有注意，有些人没有注意，可是它通常高配的轮胎都是配比较好一点轮胎，大概是这样。可是你在换轮胎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实用一点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的，这是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这个四个轮胎，对不起，我又先插问一下，就是说我要换的时候，我都要一定的，我不能说我前面两个四季，我后面两个 all weather 这种，不可以。
0: 其实这样子是不是太好的？
1: 嗯。
0: 可是你如果平常开车都没有问题，平常开都没有问题，就直着跑啊，附近这样转转转都没有问题。这样轮胎哈。你就算用便宜的轮胎也没有问题，就是平常这样开。可是轮胎是什么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时候，就我们叫做 emergency maneuver， 就是在特殊的状况下你要紧急刹车，你要紧急转弯啊，你过了一滩水，它的甩的那个排水性好不好，这个就有差别。像如果排水性好轮胎，你过了一滩水的时候，你方向盘不会左右晃得很厉害。
1: 对，
0: 那可是你的那个轮胎如果排水性不好，你方向盘就会在那边晃晃晃晃晃，这个时候就有差别。那这就等于是你的轮胎飘在水上了。
1: 是，
0: 对。那所以说，轮胎它是在你特殊的情况下、紧急的情况下，它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多花钱去买好轮胎？
1: 没错，
0: 主要是安全考量。那你用比较便宜的轮胎，那你就开慢一点。那因为有些车子哈，有些车子已经开了20万公里以上了，然后已经可能十几年、20年以上的车子，所以那个时候你再叫他买一个一流的轮胎，我觉得也不切实际。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呢，结论就是只要有轮胎就可以。
1: 嗯哼，
0: 嗯，因为它有轮胎，然后胎纹还够深，这样就好了，就不要再花太多的钱在那个轮胎上面，所以会有不同的考量。那如果你开车是很脾气不太好的，很急躁的，那你可以考虑用好点轮胎，因为你用普通轮胎，你可能路上常常会有打滑的感觉。就比如说，比如说你速度放慢下来，然后过了一个弯，然后开始急加速，一加速的时候你就看到那轮胎就是这样跑，就是打滑了那个，那就表示你开太快了。有的人就是每年冬天我都会遇到有人问我说，哎，我的车子好像有问题，没有自己转弯之后一过弯之后一出去就轮胎就会打滑。我通常都给他讲说，你开慢一点，要么就是他的轮胎比较旧。要么就是他的那个轮胎的品质不够好，再来就是说他开的油门踩太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猛踩油门的时候，我们车头会抬起来，
1: 是
0: 会扬起来这样子。你看我们猛踩刹车的时候，车头会沉下去一下嘛，那猛踩油门的时候它会扬起来。如果这个车是前轮带动的车啊，比如说一般大部分的日本车，还有那种 van 啊什么的，都是前轮带动的。你油门一踩下去，它车头一抬起来，它又是前轮带动，那就特别容易滑。所以它只要开慢一点，这个就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形。所以，说冬天要注意什么，就是开车要慢一点。
1: 开车要慢一点。
0: 对，因为这个就不是车子方面或轮胎问题，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开车习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轮胎是比较柔软的，然后夏天的时候呢轮胎是抓地力比较好的啊，那也不太需要什么的太多排水的问题，所以在夏天开车的时候都是比较疯狂一点的。可是这个习惯呢，在我们每年都讲说在这个时候事实上是很难调整回来，你要自己要放慢速度，然后要拉长一点跟前车的距离。然后像我们最多发生那种碰撞的时间都是第一次降温然后下大雨，还有第一场雪。对，那如果你下雪下了一阵子了，那就少多了，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小心了。就是第一次降温然后下雨，温度降低下雨，然后还有第一场下雪，这个是发生汽车的那个碰撞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真的就是。

0: 就我刚刚讲的，就天气啊，之前都是很好的。那么当然，大家天气好，心情好，开起车来也觉得轻松愉快。但是呢，随着天气的黑的越来越早了，然后这个下雨的机会多了，我们现在开始啊，就从明天开始啊，大家要回到学校去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学校附近也有限速的规定啊。那么另外就是开车就开始慢慢的，就像瑞说的，慢一点。因为你这个慢一点，到后来这个的真的到天气这个路况很差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全一些。那也不要管别人去这个在后面按喇叭，因为我觉得安全第一。那可是很多人常别人一按呐，然后就很紧张啦，那当然也就是比较容易出错。那第一个我们就讲轮胎，轮胎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换对的轮胎。刚才讲到了有四季胎，有这个全天候的胎。那雪胎当然也是看每个人的车子的种类，还有你住在哪里，你常常开车去哪里。我觉得就是你的使用功能很重要。那要不要换雪胎？那这个雪胎这个通常也是要等到下雪啊，或者是说，以前我们好像有一个参考的这个气温，是不是？就是说，温度到了多少，我们就可以来换了，是
1: 对，就是平均温度在7度 C 的时候，
0: 不是？嗯，
1: 对，各个大厂牌都是一样的，就是大概都
0: 是，
1: 是7度 C 的时候。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冬天常常要去滑雪的朋友，那你换雪胎是最好。
0: 是。
1: 对，那如果你都是在附近转一转啊，然后偶尔遇到下雪，你还是要用车啊，那你就
0: 嗯。
1: 用那个 all-weather 的，这样就可以。对，就
0: 嗯，
1: 比较不会有那种每一年要换雪胎的那种
0: 是，
1: 困扰，因为通常我们每年遇到都是个，如果天气预报说要准备下雪了，哇，就一大堆人要换轮胎，然后就排不进来啊，然后挤成一堆啊什么的，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通常我的建议是什么时候换轮胎呢？因为我们以前都有换时间的时候，今年好像没有了哈，
0: 今年会，我们因为今
1: 应
0: 年
1: 该
0: 还
1: 会。
0: 是有改，我们现在是夏令时间，我们11月会改成原来的时间。
1: 对，一般都是在改时间的时候换轮
0: 嗯，
1: 胎最好。
0: 是，
1: 对，差
0: 哦，
1: 不多就
0: 在
1: 那个
0: 改
1: 时
0: 时
1: 候。
0: 间的那个时候，11月哦，那
1: 对
0: 因为
1: 对。
0: 有每一年的天气的状况也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啊，到11月初就已经非常冷了，那所以非常冷的时候，那个天气就有变化。那所以我们今年会在11月1号，就是很好记了啊，11月1号会换回原来的时间。所以如果要换雪胎，11月1号是一个好时候，是吧？
1: 对，就在那个前后这样就可以，然后不要等到准备下雪再去换，或者准备下雪才去买轮胎，那基本上都买不到的。那一般轮胎打折也都是在10月中左右嘛，就会陆陆续续开始。如果你要换一次换4颗的朋友，四个轮胎，那你就在那个时候可以看没有你要的轮胎那个品牌有没有打折。
0: 哦，
1: 那如果说，
0: 我还以为到冬天他们都不肯打了，想
1: 没
0: 说，
1: 有，他每年因为他都希望多拉一点客人还怎么样，他就会有打折，大概少个50、80、100块这样，看不同的品牌就是不同的那个折扣。
0: 每一颗少这么多？
1: 不是不是，
0: 哦，全
1: 四
0: 部
1: 个才
0: 四
1: 少。
0: 个加起来，我
1: 如果
0: 想
1: 你
0: 太
1: 只要
0: 多
1: 换2颗的，
0: 了。
1: 那就不要等了，因为2颗他不给这个折扣。
0: OK，
1: 他在一定要买一组4颗他才会给这样子。对，然后换完轮胎之后，检查一下你车子的定位准不，有没有正常，那如果定位不正的时候，轮胎的损耗会加快嘛，所以就轮胎用的时间短，那就浪费钱了，而且开起来也不够安全，这样子。
0: 那我去换雪胎的时候，我需要特别提说我要做定位，还是说车厂就会直接会做，还是怎么样？
1: 一般车厂他会先看你轮胎目前轮胎磨的那个状况有没有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会建议你做一次定位。你就要去，其实也不是说直接做定位，你会先上那个定位机，然后做一个 check，check 需要做了你才做，如果 check 不需要做，你还是不需要做。对对，所以那个是还是不难的，还是挺容易的这样子，就可以查一下，查一下，
0: 好，所以这个轮胎很重要。可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换了轮胎，或者是说我在秋天、冬天的时候，我的胎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胎压有没有不同？
1: 胎压是没有不同的，对，胎压是跟夏天的轮胎是一样。你今天是雪胎也好，是什么胎也好，它胎压都是固定的，因为胎压的那个是根据你车子的重量，还有你车子的那些机械结构来调整 那个胎压，所以这个轮胎同样尺寸轮胎放。

0: 在不同车上，那个要求胎压是不同的，所以
1: 嗯。
0: 呢，你胎压打多少，不是看轮胎啊，因为很多网络上面写，你就看轮胎侧面讲，那个是不对的。台湾
1: 嗯
0: 轮胎侧面只会告诉你最大达到多少，你
1: 嗯
0: 轮胎的胎压是要看车子上面那个汽车的 sticker 那个贴纸，那个上面会写得很清楚。一般来讲，在你驾驶座的门打开，你就看到那边有个贴纸，上面写说你的轮胎应该多少压力。那有些欧洲车呢，是在你加油箱的那个盖子打开，那加油盖上面就有写说，哎，你大概多少压力？那有些欧洲车呢会写得很仔细，你
1: 对。
0: 坐两个人多少压力，坐三个人多少压力，坐五个人多少压力？哎呦，你看着头都昏了，不知道该打哪一个好。有时候坐两个人，有时候坐五个人，有时候坐那，后来呢，我全部都是取中间值，
1: 嗯，
0: 比如说打要么45，要么41，那我就打个42或43，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对，都不会差那么多的。对，不然的话，你照他那样来做的话，那你每次载人不一样，你都得关气、放气，哇，那都昏
1: 那
0: 倒
1: 非
0: 了。
1: 常麻烦了，真
0: 对，
1: 的
0: 那
1: 是。
0: 不能那样做的，太麻烦了。对，
1: 对，那就是说天气的变化，胎压也不会变吗？还是什
0: 对，会。所以在冬天，就是我刚没有讲到，忘了讲，就
1: 么？
0: 是在冬天的时候哈，因为空气会冷缩热胀，然后再加上你如果好一阵子都没有去检查轮胎压力，它多少都会有卸掉一点点嘛。那在这个时候，冬天又天气一冷，它一缩了，你的那个 TPMS 就是那个轮胎压力的灯就亮了。对，这个很多在冬天都会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或者过一阵子，差不多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你有机会去查一下你轮胎的压力，如果不够的话，打一下气。对，打下去，这个时候就是你大概平均每两三个月要查一下你轮胎的胎压，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到这个习惯。都是半年或1年才查不到一次，查一次我根本查不到一次都有。所以在入冬的时候，如果你要为了安全起见，或者是给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灯亮之后你也麻烦嘛，对不对？还
1: 对。
0: 要消灯，还要干嘛的？你就这个时候去把那个轮胎压力去补一下。那补完之后呢，你的备胎要看一看啊。备胎呢有分成两三种，那有一种是那种，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才打气的，像那种保时捷啊，或什么他们配的那种需要临时打气的，然后胀起来像个气球，然后它缩得很小那种。一般车不用那一种，因为那贵。那个你有的是我们叫小号的备胎，那种的话，它的压力都是打个60、70这种。你看上面它都有个贴纸，会告诉你要打多少，你就照它那个贴纸打上去。那像有些Lexus 的车子啊，它的车子备胎上面也有一个胎压感应器，也有个感应器。所以呢，你把四个轮胎都打好了，诶，奇怪，怎么设定还是设定不了，还是告诉你轮胎压力太低，原来备胎的胎压力不够。所以很多人会忘记啊，备胎上面它也有一个感应器，所以你那个胎不打好了，它照样给你亮灯。所以备胎也要查一下，
1: 也要
0: 第一
1: 把
0: 个是
1: 它
0: 为了
1: 补。
0: 自己安全，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上面有个感应器，你不打都不行。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点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说我们车子到底刚刚讲到说，到底要开到多少之后需要换轮胎？如果你开车习惯很温驯的，我建议都在3个 millimeter 左右，差不多可以换，因为那个3个 millimeter 就已经蛮薄了嘛。可是有些朋友开车的时候比较激烈的，他可能4个或5个 millimeter 的时候，他就轮胎就开始打滑了。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开始有觉得打滑了，或者是，你再去看轮胎，已经到4、5个 millimeter，你就差不多该换了。要不然你就要买更好一点的轮胎，因为那跟你开车习惯是有关系的。安不安全就看那个上面，因为每一个人的习惯真的不同。同样的车子，有的人开起来他就会打滑，有的人他就不容易打滑。所以这是习惯问题，所以要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不见得说一定到多少的时候再换轮胎或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100%的，对，就要看你自己，诶，开起来怎么样哈？那你不太会打滑，有的人开车很慢，转弯也非常慢，就是在路上看到那种挡在你前面很讨厌的那种人，这样子，他那个轮胎你开到平他都不会打滑，
1: 是这样子哦，因为它太慢的速
0: 因
1: 度
0: 为他太慢了。然后呢，它转弯也很慢啊，爬坡也很慢，上山很慢。 你不要开到那个整个文武通。

0: 突然在路上就有红色警示灯，你知道红色灯我就会很紧张，就是说这个有轮胎漏气哈、哦。那我后来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工地附近会比较多一些的，比方钉子啦或什么很容易，因为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会这么密集说？说哦这样子又轮胎漏气，那因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轮胎漏气时候。的那天，我有经过Oakridge Mall 附近，大家都知道那个附近还在做工程嘛。那我只是这么想说，是不是因为扎钉子才会轮胎这样子说漏气有洞，还是说有其他？比方我自己是不是我有开车什么习惯不好，所以容易造成轮胎漏气？
1: 开车习惯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它主要还是运气，因为你做工程的地方，你很难避免不走那个地方。可他们那些钉子都到处乱飞的，对，到处乱飞，然后飞到这些路上，你也不可能看得到。
0: 其实确实有可能就是了哈、
1: 对对，就是你也不可能看得到。然后
0: 哦，
1: 他就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扎到，有时候就运气问题。对，
0: 那
1: 那还
0: 我
1: 有
0: 该
1: 就
0: 去
1: 扎
0: 买
1: 到
0: 六
1: 后
0: 四
1: 轮的，
0: 九
1: 对，扎到后轮，哎，怎么不滚过去的时候不扎前轮，扎后轮呢？哈，就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会说不清楚，就是说你遇到了，好了，遇到了，灯亮了，你赶快下车看一下，不要再开，为什么？因为你灯亮之后继续再开哈，那个轮胎真的都没有气了，那个轮胎就会开到报废，开到报废，那个一个轮胎都是好几百块钱，有时候。挺会心很心疼，而且呢，如果你用了两三万公里之后，你一个轮胎给它开到报废，那另外一个轮胎你也得要换新了，都一次换两个，然后另外那一颗还舍不得丢，然后带回家去再放个几年之后，看得越看越讨厌，然后再拿出来，然后再把它丢掉这样子。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人家拿一个轮胎来丢的，就是因为他开了一个轮胎报废。然后他有时候，因为他用了一阵子两万公里、3万公里了，他非得要换一对嘛，因为你不可能一个新一个旧，因为哈一个新一个旧，你紧急踩刹车的时候，如果是在前轮，新的和旧的，你一紧急踩刹车，它会往新的那一边偏，因
0: 是
1: 为
0: 这样。
1: 新的抓地力比较好，然后它就往一边偏，所以为什么刹车都要换一对，轮胎也要换一对？啊，或什么什么这些，就是因为新的那边它会抓地力比较，它会偏，那你就换一对，然后那个磨到一半的轮胎，你就觉得哎呀，这丢掉太可惜了，确实蛮可惜，怎么办？带回家，带回家，然后回家之后想说，下次如果万一遇到这样的话，我可以这轮胎用得上了嘛，然后等了10年都没有用上，就丢
0: 不过
1: 了。
0: 我还是要讲说，等10年都不用上，其实也是好事啦哈。我们今天
1: 对。
0: 在节目中哈，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汽车维修保养相关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我的邮箱。那么现时间来到下午6:30，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3: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4: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从 Canby 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7: 一
8: 封桥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9: 上海望你，心动念你。

0: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4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航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等你来。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6: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N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自助课程。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那么我们今天会特别谈到关于秋冬汽车方面的保养。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我们call in电话是604-295-9616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们刚才谈到很多关于轮胎还有胎压相关的问题哦。总而言之，现在开始呢，我们天气也开始要慢慢凉了，大家开车习惯不能跟夏天一样，第一个速度还是要慢，当然其实夏天也不能开快车啦齁，只是说我们会习惯，因为天气很舒服，然后大家就很容易把油门踩得很轻松。那么在秋冬，因为天气的变化，还有万一下雨，你在转弯的时候要特别的一些的注意哦。那其实除了轮胎胎压之外，我觉得冬天也很害怕的一个就是说电池跟引擎

0: 情啊这些的问题，会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问题吗？
1: 对，汽车电池的话呢，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它的那种效率就会比较变差一些。所以你的车子呢，如果你听到早上起来发动的时候变得比较迟缓，就好像是呱呱喘两口气那种的，然后呢，你的车子的电池又超过了4年以上，那就是你的时间该换那个电池了。对，所以你要等到说，他已经在那边喘气喘了2、3天之后，可能有一天真的连气都不喘了，你就发不起来了。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到冬天的时候比你平常的那种发动要慢的话，你要去查一下看电池是不是有问题。那如果是没有问题，那你车子有没有漏电啊？这些问题，因为有些车子是会漏电的。漏电就是说，意思说你可能门没关紧啦，或者是哪个地方，或者车里面有个装置，你照理讲你熄火之后，它应该要跳开的，结果它没有跳开，继电器有粘连的情况啊，或什么的，它就会继续消耗你电池的电，然后一整夜之后，你可能车子就不好发了或什么，所以你首先就要查查看你车子电池是不是 OK 的，然后看车子有没有漏电。如果你电池还很新，那你就要去查有没有漏电，对，花个几十块钱去先做一个初步检查，这样子，这点是蛮重要的，就在冬天的时候，常常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怎么今年的冬天暖气来得很慢？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通常来讲，你暖气以前哈，你通常都是大概你开出去大概10分钟应该都有暖气，有的车子开了20分钟暖气都还不暖，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可能是你车上有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大部分的问题就出在一个叫做节温器，我们叫 thermostat 那个东西呢，它每次你车子冷车的时候它就关起来，热车呢它就打开。那你每一次开车，它这边关关开开关关开开，然后10年、8年了、10年了，那个东西就容易坏的。对，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去查一下那个什么，是不是它开的不够大呢？还是说，不，开的很大，然后冷车关不起来？那这种的话，你车子会变得比较耗油。然后火星塞一打开，哎，里面很多那种黑色的积碳，这样子，就是因为它车子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行驶，然后车子比较耗油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暖气来得太慢是不对的，啊，这个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就那个我刚讲的节温器，还好它是卡在开的位置，如果它卡在关的位置，你引擎就过热，那就会过热，有时候都会冒烟的。对，所以这个节温器是，如果你的车子开了大概10年以上，然后呢，车子也在10万公里以上。如果你的水箱，因为水箱总有一天它会坏掉的，因为现在水箱都是铝还有塑胶合在一起做的，它会有渗漏啊，或者是会漏水啊什么的这些。那你在换的时候，连节温器一起换掉。
0: 那
1: 对，
0: 水
1: 这个
0: 箱的寿命一般多久？
1: 一般水箱寿命大概都是10年到15年。
0: 也是10年，差不多。
1: 对，然后差不多。有的车10万公里就不行了，有的车可以到20万公里或20多万公里，然后水箱就坏了。对，
0: 那
1: 这样
0: 水
1: 子。
0: 箱如果说坏，像刚才你讲到说暖气不够暖，我们可以感受啊，那么。那但是像水箱，如果说它可能会坏了或怎么，我们也会有在车上会感应到什么吗？
1: 如果水箱漏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车子稍微停在红绿灯的时候，怎么引擎盖那边一直冒烟呢？那个是已经开始坏的比较严重了。照理讲，水箱它不会很少，就是开着开着嘣爆炸，这种比较少。一般都是你在每年去做汽车，你不是每年要换机油吗？换机油的那时候，那个你就要请那个技师帮你这个车做一个每年的安全检查。在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去看那个水箱有没有哪里开始在渗水，因为渗水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水渍，可能是绿色的，可能是红色的，可能是我看你水箱水的颜色，你可以看得到，然后看你的那个水管有没有变形或是膨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如果有的话，在膨胀的时候，然后车子一凉下来，它就缩回去，然后一热它就膨胀起来，那个就要赶快换掉，那个有一天就会炸开。所以为什么每年检查的时候，每年那个年度检查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

0: 要检查这些水的系统啊、轮胎的拉杆啊，就有些项目要查的，查刹车皮厚度啊什么这些，所以这个在这个水箱是每年安全检查一定会看的。
1: 是。好，所以水箱跟这个节温器这些，大概我们的参考年寿命都10年了哦。那么
0: 对。
1: 要换的时候就最好一起把它换掉，要不然，如果你觉得你暖气好像怎么上不来，我们以前讲冷气哦，但是讲这个是暖气的话，那也要来注意这些部分哦。
0: 对，而且现在哈，因为现在大家整个世界的那个经济都不是很景气嘛，所以说买新车的人变少了，变少之后呢，所以大家都有个旧车就修一修，这样开这样就好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开旧车的时候要需要比较多一点的注意啊，比较不像新车，好像前面几年大概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旧车的话，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些，然后在每年的时候请换机油的师傅，就是请他检查，你车子做个年度检查，这个很非常重要。然后刚刚我们也没忘了提到，就是冬天的时候哈，你的车子是会比较耗油的。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冬天的时候，你车子要暖起来哈，达到它正常工作温度，它的时间比较长。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段时间你的汽车喷油量是比较高的。比较高，所以你的车子相对来讲在冬天是会比较耗油。
1: 好有，
0: 对，那我们也尽量避免把夏天的油和冬天的汽油拿来用。可是有时候你车停很久就没有办法了。那因为冬天的汽油里面含氧量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如果冬天的汽油拿来夏天用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车子，它会过热，温度会偏高。对，会偏高一点点。好，那，
1: 但是对不起，但是我们去加油的时候，就是这个冬天的油也是，汽油站他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用冬天的油，是这样子吗
0: 是的，然后它不会标出来，它不会
1: ？OK，
0: 告诉你现在已经开始转换成冬天的油。他们
1: 是。
0: 是在，事实上，汽油里面也有添加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些他们在卖的那些油商在控制这些的，比如说，它带有一些那个清洁剂啦，啊，或者抗爆剂啦，或者是里面有多少的那个ethanol 啊，就是不是叫乙醇啊，好像乙醇甲醇的乙醇，就是那种东西，它调整的比例都是由他们来控制的。
1: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一年可以说，比方分，就是夏季热的时候跟冬季这样子两种不同的汽油吗？还是说它是四季来做？
0: 我以前也不太清楚这个。我那个时候来加拿大之后，后来去考那个，以前早期这边都有 Air Care 嘛，就是车子都要每年要过那种废气检验的。
1: 检查，
0: 那时候我们去考这个东西的时候，要上课上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冬天和夏天汽油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师在那边有讲到这个，我们没有去做那种化学分析，可是他说它里面含氧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放了很久车子，你要拿去做的时候，它温度会偏高啦，或什么什么会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对，那所以说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做法就是，它还有空间的话，你就去加现在的油。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你车子里面加了汽油，加了半缸，然后你把它放了一年多都不用，那你那个汽油哈，它的那个标号就会降低。比如说你加的是89的，它就降到88、87这种，就是话里面那个抗爆性就会降低，啊，有些东西会蒸发嘛。会一直降低，那降低之后呢，怎么办？那你如果去做那个什么，做那个做以前做 Air Care 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爆震，那这怎么办？我们就加那个最高标号的94给它加下去，混在一起，没有关系的。
1: 这样子，
0: 对，就是总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和克服。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做，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检查了，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也就比较少。那当然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过那个检查，因为那个检查有时候不过的话非常麻烦，要花很多钱。对，所以现在没有了。所以可是汽车的原理还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你的车子哈，如果放在那边很久了，那你要准备要开了，那你放很久你就加那个很好的汽油给它下去混，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今天高兴啊，你可以加你的车子要加87的，你可以加87，可以加89，啊，可以加91、94，可以混在一起的。只有好像我忘记了，有些很少数的车子不能加太高标号的。
1: 还有不可以加高，我们觉得
0: 对，
1: 高
0: 可
1: 的
0: 是
1: 是好的品
0: 可
1: 质啊。
0: 对，可是95%都可以加，它里面那个抗爆剂比较多，
1: 是

0: 不代表说你的车可以开比较远或什么的，就是它是它针对它为什么这些标号，它是根据它引擎里面的设计，或者是它有没有涡轮增压器啊，或者我们这些来决定的。像比如说 Nissan 的车子，它会说你这个最少要加到87，可它建议你加91。
1: 嗯
0: 啊，因为它有时候有些车里面它有涡轮增压，如果你加比较高标号的油，它的点火时间可以自动，电脑会自动调整到比较提前点火，那你开起来汽车马力会比较好。所以他就讲说，他建议 recommend 加高标号的油，然后 for better performance， 就是会开起来比较就是展现的比较好，表现比较好，就是马力
1: 比较
0: 好，
1: 嗯，
0: 就是比较有马力强一点这样子。对，可是就看那种车，就是我们讲就是很 flexible 的那种点火时间的，那类车子，你可以今天有钱你就加好一点的，你今天觉得哎呦汽油那么贵，看着讨厌，你就加便宜的，它都可以调整得出来。
1: 是，
0: 对，可是有些车不行，它就一定要用那个高标的，比如它的压缩比啊什么东西，它就固定一定要高。一般欧洲车、高级车，它都会要求你 premium 的那个油，只要写个 premium 就是91以上。
1: 嗯，
0: 那91和94又差不多钱，我自己都是直接加94。因为常常差几 cent， 对，就94，因为94的油啊，里面没有 ethanol。
1: 哦，是这样子。
0: 其实 ethanol 对引擎不是太好的。
1: 嗯。
0: 那如果在油箱里面放久了，它还会有那种黏糊糊的东西。
1: 是。
0: 对，所以如果你的车是要求是要 premium 的比较高级的油，那你又常常开，你又想要爱惜这个车子，你直接就加94。
1: 所以条件就是说，大家经济条件很 OK 的朋友，也爱车的话，就干脆就直接加94的油就好了。
0: 嗯、对，它放也比较不容易变质。
1: 哦，我们都不晓得说，哦，原来冬天跟夏天的汽油也有所不同。哇，这个真的是，今天才又学到了一课哦。那么，但是冬天开车子，当然它会比较耗油，这是一定，因为我们也可能会。什么开着暖气开很久啦，或者这个灯也可能会开，因为天黑的早嘛，也会开更久啊，或者还有下雨，你有雨刷啦。
0: 对，还有我们前面我提到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们住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因为纬度比较高，所以你在换电池的时候换好一点的。
1: 嗯嗯，
0: 他说有时候他会有两种选择，通常都是两种选择，有这个是 standard 普通的，一个叫做heavy duty 的，就是他你看那个册子上面叫你有本书可以去选那种电池，那个书他写个 HD、
1: 嗯、
0: HD 就是 heavy duty
1: 哦，
0: 对，或者 HD and Canada，
1: 嗯，
0: 那你就要选 Canada 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哈，它的纬度高，所以到冬天的时候，你早上上班和下班的时候都是天黑的，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又要开灯，又要雨刷，又要加热，又要干嘛一大堆事情哈。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电池的那种那个要大颗一点电池，它会有比较好的储备能力。那有些朋友他会提到说，哦，用大的电池会烧车上东西，事实上完全不会，那个是不太懂电学的。我们以前有提到过这个，因为你车子本身电阻是一固定的，你的电压是固定的，所以电流是固定的。可是当你的电压降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产生那么高的电压的时候，就是你的电池比较没电的时候，如果好的电池它可以产生比较大的电流来补足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那瓦数哈是电压乘以电流，如果的电学大家还记得以前学校学的那个 W 瓦数等于 V 乘以 I， 就是电压乘以电流，如果电压偏低的时候，你电流可以补得上去，你瓦数就是表示你的车子可以起得动，
1: 对，
0: 发得起来，比如说你车子发不起来的话，那有的时候是电池没电啦，啊，力量不够啦，或怎么样的，都是就是会产生一些其他会困扰你的问题。所以买电池买大一点点的，如果可以选择，如果不能选择，那就当然买那一颗就对了。如果可以选择的时候，你买大一点的，这是我的建议。
1: 大一点的意思是说它体积大，还是说
0: 体积大？
1: 体积大，
0: 体积大一点，就是一般体积大，它的话，它里面那些规格啊，什么 CCA 啊，什么 Cold Cranking Amp 啊，什么的，都会比较高，都会比较高一些。
1: 放在车子里面，它的空间是够的吧？
0: 对，它那个空间哈，有些那个日本车或者是美国车，它那个空间，欧洲车我忘记有没有，

0: 好像也有，就是它的空间可以放不同的 size， 两种或三种尺寸这样子，
1: 哦，
0: 你可以选一个大一点的
1: ，OK，
0: 放进去。那样的话，你的车子第一个电池可以用的比较久，然后第二个呢，嗯，就是也就是说你我因为差价不会差太多，顶多差个几十块钱，三十块还是五十块这样子。你选那个好的，将来会好很多。你觉得发动引擎啊，对吧？发动引擎什么东西也都觉得很有力量，这样子很饱足、很充足这样子，所以不会说用，哎，怎么常常会需要转起来，好像在打嗝一样，咕咕咕都发不起来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我建议是用大一点点的电池这样子比较好。
1: 对，所以有些东西像 Ray 有时候会建议我们说，不需要用到最好的啦，或者差不多的，但是电池。他就特别建议大家可以用大一点的哦，那么就是可以用的长久，也效能也会比较好啦。那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而且电池真的是在车子上也是，我像当然不是特别讲这个电动车，我们一般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很怕电池啦、发电机啦这些什么的，在尤其冬天真的要是发生任何问题，就蛮头痛的哦。
0: 对，然后外面都下雨或者是很冷啊这些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冬天容易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听到皮带的声音，啾啾啾啾，对，
1: 发动
0: 那个就表示，对，你就表示你的车子皮带打滑了。皮带打滑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皮带太旧，它会打滑；另外一个是皮带旁边有一个张紧轮，那个轮子控制你皮带的松紧。然后那个东西坏掉了，所以皮带不够紧，然后就会打滑。所以你今天遇到这种皮带打滑的时候，你要检查的东西不是只有换个皮带就算了，你要检查那个张紧轮的弹性够不够，然后你去拉它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很顺畅，还是活动不灵活，一节一节这样跳动，那就不可以，它必须要很顺畅，而且拉力要够。所以在换皮带的时候要检查一下其他的滚轮啊，是不是转起来有没有声音啊，什么什么，不要等到它坏了你再换，这样的话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看看周围东西能够检查的要检查一遍，
1: 是
0: 检查一遍，那有问题那如果你不换那就算了，对不对？可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修理技师，他应该是要做这些检查，花一点点时间检查一下。
1: 而且如果说附近周围就全部一起把它，如果该换都换了，其实我觉得比较安心哦。
0: 都换是很安心呐、啊。可是如果它转起来没声音的时候，你换它，我觉得有点可惜。对，因为它还好好的嘛。
1: 是。
0: 那除非一个就是，你换那种石龟皮带，我们以前讲 timing belt， 里面就有个 water pump。那你在换这个皮带的时候，你要连 water pump 一起换。
1: 是。
0: 因为你再换下一次皮带的时候 water pump 在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坏掉，那你一起换的话会节省很多钱，节省很多的麻烦事。所以我除了 water pump 那个之外，有些东西你要换的时候你还是要检查一下，就像是你那个空气过滤器啊，还有室内空气过滤器，有的人他很少开车，开得很少，那每两年更换一次，他拿开还是新的一样。所以那你就不用，所以为什么车子要检查，就是因为每个人用车习惯不同，住的环境不同，所以你要查一下，如果还可以用就用，就可以省那个钱，也不要浪费。那可是有些遇到不好的，那轮子都咕咕咕咕会叫了，你也不换它。有时候就遇到这一种，然后呢快掉下来了啊，或者哪天掉下来，诶，这个皮带不是刚换吗，怎么皮带又掉下来了，原来轮子坏掉了，没有看到。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在汽车在修理的时候，你可以叮咛一下师傅，哎，你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哈，告诉你一声，你再决定要不要换，这样最好。对，
1: 是，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好的这个技师可能会比较全面的考量哦，为这个顾客，那我们今天当然这个时间只剩下一点点，可能汽车的保养在秋冬季节还有一些可以谈的，我们可以下次继续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车厂的技师他在判断他在修理上面，因为很多人常有说，哎，我也不懂车，然后我也没有看到他怎么修，我怎么能够判断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技师？那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地方可以了解，就是其实你越了解他的工作，也许你越清楚该怎么跟他沟通。我是这样认为啦，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不是。

0: 觉得还是你跟他，其实这个东西哈，每个技师还有个特色，就是你这个技师在不同的店里面待着的时候，他的标准会不同。
1: 啊，当然，因为他的可能店里面的要求也
0: 要
1: 会，
0: 求到哪里？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我以前遇过好多次这种状况，比如他在哪里待，在哪里待，他就会跟着那边的人习惯啊什么这些的。所以我的觉得这个判断上面这一点不是很好判断。可是你可以看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清楚他在讲什么东西？对，然后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会检查其他的一些？他比如说你今天在换一个水管或什么的，他有没有旁边的水管一起检查？因为你这个
1: 就
0: 水
1: 是
0: 管已经
1: 小
0: 坏
1: 地
0: 掉了。
1: 方，我们去做
0: 对，
1: 一个观察了哦。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下一周可以请瑞跟我们谈多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先谈到这边。那非常谢谢瑞今天跟我们讲到秋冬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开车要慢，那么第二个这个轮胎要检查这个胎有多薄多厚啊。那么如果你要换胎的话呢，也要考量一下自己常常开哪里，这些都可以做一个这个。你的标准，同时换完之后是不是要做定位检查等等，还有你的胎压，那希望提供大家在这个进入秋冬季的时候作为参考。那么非常谢谢瑞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喽，明天要开学了。那么我们在明天还是跟您谈牙齿保健，那么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本国将于明天凌晨起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反制关税。联邦政府表示，本国谈判团队没有计划在明天凌晨12:01的最后期限前就加美新一轮贸易战重返谈判桌。总理办公室也证实，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没有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新措施下，本国将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项美国产品，总值约276亿元，税率介于15%至50%之间。本国这次征收的最高税率主要锁定被美国关税重创的产业，包括钢铁、乳制品及木材等产品。川普上月对本国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 CBC 专访时警告，如果加拿大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势必会做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格里尔又说，美国不会坐视加拿大进一步反制而不采取行动，并强调美方的立场是本国不要进行报复。川普上周五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他表示如果美国不与加拿大进行贸易，就能消除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并称美国每年可节省900亿美元。川普同时强调，加拿大绝大多数贸易都依赖美国，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川普今天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北美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与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他也在今天再向加拿大施压，表示加拿大航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就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他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伯利治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

0: 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就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本地消息方面，今天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发表声明，指今天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表达谢意的日子，借此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士。尹大卫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及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及地域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省府也正努力推动 BC 省成为带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劳工包括工会成员将在相关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声明又说， BC 省由劳工建设而成，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全省各地推进，省府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需求，已投资2亿4100万，将技术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卫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与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通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韦瑞珍也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国际消息，比利时检察当局表示，拘留一名有中国及比利时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在半导体技术从事间谍活动。疑犯定居比利时，今年五月准备乘坐飞机前往北京前被捕。检方指52岁的疑犯曾在比利时一家晶片制造商担任高层职位，公司专门生产氮化镓半导体，但已在前年破产。被捕男子任职公司期间，同时在一家生产同类晶片的中国企业担任董事。这家中国公司在他加入比利时公司后数月，由中国投资基金出资成立，怀疑他将生产氮化镓的专门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非法转移到国外。案中有第二名疑犯，但在逃。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
1: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西施谷原块无色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9: Hello，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一，也是到了我们这个长周末差不多。

要收尾的时间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连续三天，或者说这整个一个暑假，到底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呀？因为通常呢，我们住在温哥华，都会说这个 Labor Day 呢，差不多就是夏天的尾声了。毕竟在一年四季里面，像是我这样子的人呢，还是会觉得夏天呢就是最热闹最开心，应该发生了最多好玩的事情的一段时间，所以要跟夏天告别呢实在是有点舍不得的。不过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呢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秋天真的是到了，早晚出门啊，如果不穿一件外套呢是会觉得有一点冷嗖嗖的，更不用说如果下起雨来呢就更加有这个秋天的意味。而我们今天这个 holiday 呢，它的名字就叫做 Labor Day， 也就是所谓的劳工节。我想这个节日呢，应该就是要让所有的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们，不管什么年纪哦，不管什么性别，也不管你在哪里上班，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上班族在工作，但是其实在家里的很多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们，当然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只是这个工作的地点或者说工作的场所不一样，对吧？而且这个薪水呢可能还不一定拿得到，但是呢做的事情也不见得少，所以这个节日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值得庆祝的节日，大家一年到头的也真的是辛苦了。那在今天节目里就要祝所有在认真的辛勤工作的你都能够有一个顺顺利利相对比较轻松和开心的工作环境。其实我知道可能有部分的学生呢在上周已经开始上学了，但是应该大部分的小学、中学还有大学都是从明天开始正式开学的。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祝所有的学生们都可以学业进步，不见得要跟其他人比，但是希望新的学年你可以比上一个学年更加好一点。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准备了几位在歌坛哦工作相当努力的歌手们唱的歌，中港台都有，然后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也都有。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呢，他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歌手的代表，虽然说他出道的年份不短了，但是因为他出道早嘛，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呢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自己写的歌、自己唱的歌。那么就在今年的9月2号呢，邓紫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中国的南昌正式突破了150场体育场的记录。这个成绩有多了不起呢？说到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歌坛，大家都会想到一位很能唱、很能写、也很能赚钱的女歌手，她也是今年才刚刚结婚的 Taylor Swift。之前呢 ，Taylor Swift 她是保持了时代巡演149场的记录，而邓紫棋的这一个巡演I Am Gloria 已经是突破150场，所以呢，他已经打破了 Taylor 的记录，成为了全球女歌手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的第一人。邓紫棋在9月2号也发了一个微博，她说：“不可思议，我居然有一项世界纪录了。”她这一次这个 I Am Gloria 的巡演呢，总共是历时了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覆盖全球的。这个巡演是从2023年的12月广州启程，横跨了3大洲，在多个国家几10个城市。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哦，按照现在已经排好的这个场次呢，到他收官的时候应该是会高达182场的。而其中呢，他在之前已经是打破了多项的亚洲纪录，比如说他在上海的虹口足球，虹口足球场是连开了12场，广州奥体有10场，香港的启德也是5连开，这几个成绩呢，都是亚洲女歌手的首次达成。邓紫棋自己也是回应到对这样的一个打破记录的一个事情呢，她觉得非常的感恩。她说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她连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开体育场演唱会还不确定哦，所以她也是想要把这个成就呢归功于她的粉丝、她的团队还有她的信仰。那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来听一首她比较早年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秘密》。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呢，是一个比较新的，他自己自弹自唱，钢琴伴奏的版本。

在今天星期一也是 Labor Day 这个长周末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是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刚刚也说了，她的演唱会就是 I Am Gloria， 在9月2号呢已经是突破了150场，所以呢她也是打破了一个全世界的新的记录呢。那刚刚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他2010年就写了，然后是作为第一主打收录在当时的专辑《我的秘密》当中。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钢琴伴奏的版本呢，是他后来比较新的一个翻唱。根据他自己介绍，这个版本更加贴近他当时创作歌曲的一个原始的面貌。那说到在娱乐圈或者是歌坛的劳模代表，邓紫棋当然肯定称得上是一位辛勤的工作者。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是非常公认的，而且呢他不单单是演唱会开得多，他的单曲哦也是非常的多。每一年呢，不管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影视剧的 OST， 或者呢是一些特别的电视节目的这个主题歌，还有就是他除了唱歌之外，他也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都出现，不管是一些户外的真人秀啦，或者是音乐综艺节目，还包括

口秀他现在都有参与的，说的这位呢就是周深。那周深现在在歌坛有多火，也真的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今年有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如约》。这首歌也是他出道12周年的一首纪念单曲。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周深的一首《如约》，这是他今年推出的一首纪念自己出道12周年的单曲。那讲到歌坛非常努力开演唱会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组人马，大家听到他们的名字应该也能够非常认可，的确数量真的很多。而且他们的演唱会呢，这个观看的观众或者说粉丝的人数记录也是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经常都是在一些最大的场馆，比如说北京的鸟巢，还有台北的大巨蛋等等。其实五月天这一次25周年巡演，就是5/5/25回到那一天，从2023年的12月启动，一直到今年的7月13号在台北大巨蛋收官，总共在2年半的时间呢，全球累计也是已经到了162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他们比邓紫棋的 I Am Gloria 是更多的，但如果邓紫棋到了她这一轮巡演完成之后呢，她的数量还是会超过。

五月天。总之啊，都是很值得佩服，号召力相当大的歌手了。今天在节目里来跟你一起听听的是他们在2021年写的一首歌曲《因为你，所以我》。

这首歌曲是在2021年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五月天发表的一首单曲，叫做《因为你，所以我》。你可能也记得，在21年的冬天，我们大家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经历了一年多的这个疫情之后，生活呢，好像是已经渐渐的回到了正轨，但是问题

纪肯定是不轻啦，很多人到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就已经准备退休，或者说在家里面半退休的状态，诶，时不时的出来唱一首两首啊，就是让大家呢也不要忘记我，但是呢也不想太努力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猜测人家到底为什么要开那么多场的演唱会，至少他们在台上的状态还是相当好的，不单单是自己身体啊嗓音保养的好，而且他们在台上的那种魅力哦，不管是唱快歌要跳舞，或者是一首又一首唱得丝丝入扣的慢歌，还是相当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在技术层面是完全没有退步，甚至是越来越好的。这点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都唱了很多场次，但是依然是一票难求。我们现在首先就来听听歌神张学友他这首经典的《只想一生跟你走》。我想在很多很多歌迷的心目当中，大家都很乐意这一生都跟随他，听他唱歌。

来自我们的歌神张学友，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是他这首经典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说到歌坛的劳模，他肯定是其中一位。那讲到这个巡演的记录呢，在今年一月份他完成的60家巡回演唱会，总共呢是完成了324场，这个巡演也是历时了2年7个月。当然因为他大部分的演唱会都是在一些室内的场馆，所以观看的人数可能没有五月天或者是邓紫棋的演唱会人数这么的多，但是324场耶，可以说已经几乎是 double 了五月天和邓紫棋的演唱会数量了。而其中呢，他在上海呢是总共开了27场的演唱会，也是刷新了个人单一城市的演唱会场次记录。听说在这一次巡演之后呢，张学友已经把他的重心转向一个音乐剧的筹备，他也说呢，这是他工作的下一个阶段重点，而且也是承诺大家未来再见，并不是马上就会休息了，退休了。那这个324场的演唱会呢，虽然听这个数字好像相当的多，但是每一场基本上也全部都是秒罄。这样的年纪有这么大的工作量，我觉得不单单是靠自己天生，就是老天爷赐了好的嗓音，这也是源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专业态度，还有就是自我的一个很高要求的身体管理。那么跟张学友情况相当类似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刘德华刘天王了。他上一轮的巡演叫做《今天 is the day》，在2024到2025年也是吸引了大家的观演狂潮，并且呢，在2025年9月份，他在抖音做了一个线上的直播，吸引了超过8200万人次的观看。而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马上在明年，其实应该说是今年的年底哦，就是2026年跨年的时候呢，他新一轮的这个巡演呢，也是即将要启动。说到这个我都觉得挺期待的，真的是搓搓小手，很希望自己能够运气好可以抢到票。刘德华也绝对称得上是中港台演艺圈的劳模代表人物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他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台上很有光彩，在台下呢又很谦卑。出道这么多年呢，他和他的粉丝团的关系一直都保持得相当好，这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想想看，现在有很多的流量明星可能是已经火到不得了了，但是往往在他们的粉丝团里面呢，也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但是刘德华在这个娱乐圈几十年的时间，到今时今日从来没有任何的八卦狗仔或者是任何的老粉丝小粉丝说他一句坏话的，这个人的人品我相信是相当过得硬。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也是他经典当中的一首经典，《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纳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1: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0: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4: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5: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4: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5: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

0: 就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今天 Labor Day 长周末这一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一起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我自己觉得啊，他们在整个华语的娱乐圈都是称得上劳模的一些歌手们。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了，包括张学友、刘德华，有五月天、周深，还有邓紫棋。那其实一开头呢，在说到邓紫棋的时候呢，就说她的 I Am Gloria 这个巡演呢，是突破了150场体育场演出，然后呢，她也是成为了全球的女歌手当中单轮巡演体育场场次最多的纪录保持者。而之前呢，拥有这个纪录的女歌手呢，就是 Taylor Swift， 她的时代巡演场次呢，总共是有149场。而且我想，我们很多温哥华的听众可能也记得，当时这个巡演呢，最后的几场应该是3场吧，我记得就是在我们温哥华举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在他去年发的新专辑主打歌《The Life of a Showgirl》歌曲的最后，他放了一段呢，就是自己在温哥华最后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说的话。我相信当时在温哥华的现场看他演唱会的观众，听到了这一段话，一定是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和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合作的这首《The Life of a Showgirl》。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 Life of a Showgirl 是 Taylor Swift 专辑当中的主打，也是她和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完成的一首作品。其实说到娱乐圈，会唱歌又会写歌，然后也是非常有头脑的女歌手，我觉得 Taylor Swift 绝对称得上是数一数二了。其实出道到现在呢，她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她的这个事业当中哦，也是经历过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波折，但今时今日她还能够站得稳稳当当的，真的是挺让人佩服的。今年七月份才刚刚结婚的她，这两天呢也是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了。不是说她怀孕了，而是她跟她的老公呢养了一只狗狗，非常的可爱。照片上看到是一只雪白雪白的萨摩耶。那这个狗狗叫什么名字呢？目前保密当中，不告诉大家。想想这只狗狗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在它将来的狗生当中，会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先听到 Taylor Swift 的一些新歌曲呢。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歌的，604-961-2323 604-961-2323。就请你记得一定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我们今天第一首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来自听众 Jackson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送给大家。

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应该是不少的听众也会跟着一起唱的歌吧。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之外呢，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也是没问题的。我在小红书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也就是来自小红书上的点播，这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今天想要听的是毛不易唱的这首《一荤一素》。天哪，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每一次听真的会觉得无比的心疼。那我今天呢为你挑选的是他在歌手这个节目上面现场的一个演绎，也是好几年前的一个表演了，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要上学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早早的睡个好觉，明天才能够打起精神来面对新的学年。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2: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 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对你的灵性有所帮助，也可以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 你是不是尝试过失败的滋味呢？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力气再向前多走一步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因此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避免苦难和逆境的。但是主耶稣说这话不是到此为止，因为最宝贵的 就是他接着又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无可避免，但是要记住，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这一个事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在逆境中前行。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4: 回想一下上次你感到前无去路的情况，在情感上你耗尽了一切，你觉得无路可走，又没有人可以倾诉，自己也不能再做什么了。跟着你的思想是什么呢？什么思想就进入了你的脑海中呢？路越来越难走，让你觉得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出不来了，前面也再没有出路，你什么都不能做。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心情，很不好受。然而，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样的思想，这完全要看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回应和面对。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进入一条充满危险和崎岖的幽谷中，前面尽是漆黑。

一片，连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我们内心知道，要是再往前走，只会越走越艰难。当前面的道路越走越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冲破的呢？当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尽了，情感也枯竭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支持我们继续前进，而且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如果是这样行，最终会越过这些难处，获得胜利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就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经文。请我们留意先知在这儿所用的词儿，就是疲乏、困倦、跌倒、软弱，而疲乏和困倦更是先知一再使用的。通常我们谈到疲乏和困倦的时候，我们都会联想到身体生理上的疲累、体力的透支、精疲力竭的这种感受。然而有一种疲乏和困倦是身体以外的，而且比身体的疲乏困倦更让人痛苦和失意的，那就是情感上的疲乏，心灵上的困倦。当一个人的精神感到疲乏和耗尽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衰弱和乏力的表现，就等于供给他能量的源头被堵住了。当我们走进一条漆黑的隧道，看不见尽头，也没有半点亮光，让我们感觉到的尽都是绝望，没有信心和确据。在这些时刻中，恐惧就油然而生了，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会有一种深沉的恐惧从心底升起。到底当我们情感耗尽、体力透支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哪儿去躲藏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支撑下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和迎接不可知的未来、不可知的明天呢？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决定？当我感到里边已经一无所有，已经枯竭，已经耗尽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呢？到底神希望我们在这些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前进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呢？我们甚至连神也找不到，好像神也躲藏起来了。难道神不知道我此刻所面对的吗？难道他不明白我受了伤害吗？难道他不晓得我内心的惶恐这种感受吗？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他不在这些关键时刻出现？为什么他不立刻改变我的处境？为什么他不为我做点什么呢？我们心里头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对神提出很多的质疑。到底神期望我们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上，可以有怎么样的作为和表现呢？我们又怎么样才有力量走下去，继续前进，不断得胜呢？当前面的道路越来越难走，越走越崎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路竟然是这么难走，甚至比起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来得更难。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败坏的时代中。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满足的时代中，到处充满着疾病、痛苦、邪恶、死亡、流血、征战、混乱和纷争不断。不论在家庭里、在教会中，
或者在国家、在人群，甚至在个人的生命中，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张力和

困难。在这些艰难的时刻中，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在灰心和伤痛的心情中，我们到底可以往哪儿去呢？不管我们是谁，是不是基督徒，其实都一样要面对充满着苦难和混乱的环境。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罪入了世界，就带来了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暂时的。魔鬼撒旦是非法掌权者，是出于神的许可。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这却是天父的世界，那早已被立为承受万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是得胜的。在这个神暂时容忍罪恶横行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因为环境往往不是由我们去控制。唯一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学会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回应苦难。这样，即使我们活在痛楚之中，即使我们在征战里，在惧怕中，我们最后依然会获得胜利。虽然身处在逆境中，就我们人的本能来说，谁都会愁容满面，没有办法欢笑，快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依然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是基于内心对神的信号，而这份信号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动力。虽然情况不容易去面对和经过，但是神却能够领我们度过。很多人都问了，为什么生命常常会出现逆境？为什么人生的道路总是困难崎岖的呢？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周围的环境都是那样让人气馁，都是叫人充满着焦虑惧怕。不论在学校、在家庭里、在人与人的相处关系当中，我们到处都遇见问题，而我们也往往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经常都会出错。到底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落在逆境中呢？这也许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个人所做的决定，是我们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中。有时候我们的决定过于粗心大意，缺乏深思熟虑，没有好好的考虑就妄下决定，又或者我们还没有来到一个成熟的时机，我们就做了决定，于是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圣经明说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收的往往比种下的还要多。要是我们不留意这个原则，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和教导，我们一意孤行，妄下决定，就必然会面临逆境，这是肯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中，是因为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撒旦的攻击，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撒旦主动的攻击我们，搅扰我们。特别是我们如果想要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魔鬼撒旦他更是会以我们为攻击的目标，他会加倍的搅扰我们，叫我们产生疑惑，叫我们感到灰心疲倦，目的就是要我们对神产生错误的看法，叫我们不再积极追求，不再努力。所以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也可能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拒绝听神的声音，神希望给我们清楚的方向。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教导我们，为了指引我们，同样是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要保护我们。要是我们拒绝听神那微小的声音，要是我们忽略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中。然而也有些时候，困境是出自于神，是由神主动安排和策划的。我不是说所有的困境、所有的逆境都来自于神。如果我们是属于神，又是行在圣灵里的，神有的时候容许逆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某些特别的原因。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正面的光明的引导，但是也有阴暗的反面的引导，这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的主权。有的时候神让逆境临到我们身上，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因为当我们经历逆境和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得更好，更加的茁壮。因为神要透过逆境建立我们，在逆境中神要赐给我们承担逆境的能力。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在逆境中

埋怨神，责怪神。神如果容许苦难和逆境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我们做错事自己招来的，也不管是神选择安排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没有分别。神都能够透过逆境带给我们好处，就像罗马书8章28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要我们在逆境中学习功课，他验证了我们。这些功课我们往往是在逆境之外学不到的。换句话说，人生里有一些功课非得在逆境中才可以学得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正是处在顺利当中，千万不要以为你特别蒙福。要晓得，你特别顺利很可能是因为你特别软弱，你还没有能够承担逆境的能力。如果不顺利，你很容易跌倒，所以神按着我们能够承受的给我们顺境。但是基督徒的灵命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罗马书8章29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希伯来书5章8节，作者又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效法他，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这个是预定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里有份。所以苦难逆境不是厄运和人生中的不幸，而是神所许可临到我们，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可以回想过去的日子，多少次我们现在逆境和伤害中，我们对神说，主啊，我寸步难行，我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一步。但是神却鼓励我们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我带领你一起走过，我加给你力量。这样我们的生命潜能就不自觉地被激发出来了，生命就成长了，人生就变得宽广丰富了。我们有信心可以踏出困境，为什么？因为一切困境都是经过神所命定和许可的，这就是我们有信心可以走上去的原因。神从来不希望我们一个人独自行走，也不希望我们靠自己有限的力量，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靠着自己的能力，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倚靠他。因此他会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中，叫我们感到乏力，我们感到不能够再往前走了，我们承认，主啊，我实在是无能无助，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有呼求你的帮助，因为我实在无能为力。神常常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步里，让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为的是要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有限，不再靠自己而活，而是专依靠他。使徒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要是靠我们自己在顺境中学习，这个功课永远都学不会。在顺境之下，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困境中，叫我们屈膝在他面前呼求他的帮助，认识到自己的无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努力，转而寻求神的帮助，神就要把属天超然的能力加给我们。但是在此之间，他先要我们放下属地的一切，我们放下自我的力量，神才能够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落在逆境中，不是由于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别人做错了什么，这乃是出于神，是神亲自的作为，神验中了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我们经历试炼，经过困难，为的是叫我们感到无助，在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他所指引的方向，并且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苦难。到底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逆境？在逆境中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很多人都会尽自己的方法抗拒逆境，或者是埋怨神，或者是责怪别人。我们会认为，哎呀，如果某某人他不是这样这样，今天的情况不会这么恶劣，这么糟糕，都是他。我们会在逆境中发出许多的问题。以赛亚书40章27节经文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

并不查问。我们会认为，神，你不明白，你不会了解，你错待了我。我们找不到神，我们觉得神似乎隐藏了。到底神是不是忘了我呢？是不是神不爱我呢？是不是神不晓得我现在活在幽谷当中呢？为什么圣经说神爱我，神要保护我，赐福我，关心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呢？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多逆境临到我身上呢？我们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许多许多的困惑。不少弟兄姊妹在逆境中，他会埋怨神，甚至是叛逆神，认为是神对他不好。他却不明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不明白，神在逆境中向着我们的心意其实是美善的。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我们就能够在逆境中成长，得着力量，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像主。然而，人往往在软弱中会以埋怨以及叛逆来回应困难，像约伯的太太、约伯的妻子，当他看见苦难来到了，他就埋怨神，但是约伯却持守纯正，不以口犯罪。弟兄姊妹，埋怨神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给魔鬼留地步，只会让圣灵担忧。第二个常见的反应，在逆境中就是逃避，离开困难的环境，远走高飞，躲得越远越好。为什么要逃避呢？因为觉得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我没有办法承受，我不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丢下十字架，我一走了之。然而，许多当年在逆境中一走了之的人，到后来却产生无限的后悔和痛苦。因为基督徒得荣耀是经历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还有第三种在逆境中的反应，就是用世俗的方法来麻醉自己，或许是酗酒，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抽烟，或者用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放纵情欲，任何能叫自己离开困境的事，人都会借此去麻醉自己。这绝对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要晓得，那些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愁苦和黑暗当中。有的人甚至绝望到一个地步，在困境中走上了自杀、自我毁灭的道路。他用错了方法，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朝着积极的方向去思想。虽然神容许我们现在绝望无助的光景当中，神以苦难当饼给我们，但是神所期待的是我们转向他，经历他的大能。他要指教我们，神不要我们放弃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人好像一死百了，可以逃避眼前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因为死后你要面对神的审问。所以环境无论怎么样恶劣，怎么样的绝望无助，怎么样的艰难痛苦，不要想到自我毁灭，不要想到自杀，因为在神永远有指望。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历代有许多的圣徒受了极大的磨练，他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心灵上受过很多挫折和痛苦，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让他们难以招架，从四面八方来的风暴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然而他们因着仰望神，所以环境再恶劣，他们一样能够生存，而且胜过环境，超越困难。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看见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他们的信心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晓得，自杀不是神的旨意，也绝对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到底我们在无力往前行、快要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继续前行呢？当然，有些困境是我们可以选择离去，或者离去是最好的方法。神也许会指示我们离开一些事情，但是有些环境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要知道，神永远不会指导我们去做一些违背属灵原则的事。因此，我们在做决定和选择以前，我们要求问神的旨意。主啊，到底你要我怎么做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我们却要实践的方法，就是到神那里支取力量。

0: 这就是我们在困境和逆境中可以做的事。我们怎么样走出困境呢？不是选择逃避，不是选择结束生命，也不是选择叛逆神或者怨天尤人。正确回应逆境的态度是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求问神的旨意，向神支取力量，靠主度过困境。今天的经文形容神的能力是极大的，是无比的，是无可测度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知的主，同时也是全在的神。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智慧是超越的，他是无所不知，又是爱我们至深的。同一章的经文，以赛亚书40:9-11这样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请我们留意，当人生的际遇和环境越来越糟，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头一样我们要做的是把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多次在信息中提到的，把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旧约圣经哈巴谷书3，先知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哈巴谷先知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神是乐意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处境，像牧人一样的牧养自己的羊群，又像聚集羊羔抱在怀里。他是那样充满着慈爱，充满恩慈的一位神。他乐意看顾我们，他乐意牧养我们，引导我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11描述的非常生动。经文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但愿我们在逆境中因为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而信靠他，欢然前行。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逆境中前行的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希望你能够在任何逆境当中都懂得转向神，并且明白他在逆境中对你的旨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本国将于明天凌晨起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反制关税。联邦政府表示，本国谈判团队没有计划在明天凌晨12:01的最后期限前就加美新一轮贸易战重返谈判桌。总理办公室也证实，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没有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新措施下，本国将针对美国商品的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项美国产品，总值约276亿元，税率介于15%至50%之间。本国这次征收的最高税率主要锁定被美国关税重创的产业，包括钢铁、乳制品及木材等产品。川普上月对本国商品加征最高5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 CBC 专访时警告，如果加拿大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关税，美国势必会做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格里尔又说，美国不会坐视加拿大进一步反制而不采取行动，并强调美方的立场是本国不要进行报复。川普上周五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他表示如果美国不与加拿大进行贸易，就能消除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并称美国每年可节省900亿美元。川普同时强调，加拿大绝大多数贸易都依赖美国，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川普今天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北美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与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他也在今天再向加拿大施压，表示加拿大航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治就再次要求总理卡尼提高有关与美国贸易的透明度。他表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反制关税将令消费者及企业增加多少成本，以及总理卡尼将采取什么措施抵消这些额外开支。伯利治也再次要求卡尼公开一份最终未能达成的加美贸易协议全文，认为加拿大人应该了解卡尼究竟放弃了什么。卡尼就在劳动节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寻求分散贸易伙伴，而加拿大只有在大家互相支持、共同守护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佳表现。本地消息方面，今天劳动日假期，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发表声明，指今天是向所有为本省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致敬和表达谢意的日子，借此感谢所有提供照顾服务、守护民众、培育下一代和建设社区的人士。尹大卫表示，劳工是 BC 省经济核心，劳动者及工会是本省得以成为独特地方的重要力量。目前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环境挑战，省府正与联邦政府及第一民族携手合作，在 BC 省兴建重要基础设施。省府也正努力推动 BC 省成为带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劳工包括工会成员将在相关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声明又说， BC 省由劳工建设而成，建筑、洁净能源、采矿和先进科技领域的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继续在全省各地推进。省府为协助应对技术工人需求，已投资2亿4100万，将技术培训拨款增加一倍，相关投资将提高学徒计划每个培训名额的拨款，处理关键工业技术培训的轮候问题，并进一步推动技术认证工作，让劳工更容易转往不同产业工作。长久以来，工会一直为改善劳动者生活而努力，从推动改善职场健康与安全，到倡议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工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肯定。尹大卫补充，两个月前 BC 省与联邦政府签署一项促进繁荣合作协议，确认托儿服务对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省府会继续通过合作确保 BC 省的托儿服务系统稳定、资源充足，并能配合家庭不断转变的需要。而相关投资至今已为本省在职家庭节省超过30亿。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韦瑞珍也在声明中表示，劳动日让大家向众多辛勤工作

0: 的 BC 省民和移民劳工致意，感谢他们每日辛勤工作，为本省的建设、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回顾历史，劳动者曾在艰苦的环境下奋斗，争取到本省今天所珍视的权利，包括超时工作薪酬、育儿假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省府在表扬劳动者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们的贡献，确保每名劳工都受到尊重，并能在下班后平安回家与挚爱共聚。有民意调查显示，BC省各地多达大部分商户认为，即使在任何社区开店，治安都是十分恶劣。调查由 BC 省商业促进会进行，针对 BC 省各地100家企业的调查发现，无论企业位于何处，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都十分普遍。受访者指出，日益恶化的街头秩序混乱、重复案件和犯罪是影响日常营运的重大挑战。协会主席 Jeremy Hayton 表示，店主表示犯罪、故意破坏和街头秩序混乱不仅影响他们的营运，也影响他们每天雇佣的员工的福祉。根据调查，65%企业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公共安全和街头治安问题，63%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经营环境恶化，另有68%企业表示担心犯罪对员工的影响。一半受访者表示，安全问题导致招募和留住员工更加困难。调查也发现，89%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再犯、零售犯罪和公共安全方面做得不够。受访者最常提及的问题包括公开吸毒、街头治安混乱、攻击性行为、故意破坏和入店盗窃。企业主表示，这些问题对他们的经营影响最大，员工经常要应对骚扰、入室盗窃、涂鸦、丢弃的吸毒用具等问题。从10月1号起 ，BC 省将扩大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调查指90%受访企业支持协会呼吁省府应暂停增加省销售税的征收范围。BC 选举局确认，9月26号举行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会补选共有5名合资格候选人，包括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另外4名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前农业及食物厅长彭利斯、绿党的 Stephen Fowler、Central BC 的 Lawinda Judge 以及 BC 政党 Libertarian 的 Jeff Montz。合资格选民要在当天年满18岁，并在2026年3月25号起居住在该区。提前投票是9月18号星期五至9月23号星期三。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至晚上8点。选民也可以在9月20号前浏览 elections.bc.ca vote by mail 申请邮寄投票包裹。
1: 国际新闻。
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的排除区，相关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到几个星期内公布。美伊近期再度互相发动攻击，海上冲突持续升高。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排除区将从美军海上封锁线一路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任何进入这个区域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被伊朗辨识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不过伊朗目前没有公布排除区的确切范围和执行方式。就在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向2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飞弹，美军表示航空母舰和飞弹驱逐舰成功避开攻击，美军随后反击3艘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原油运输船，其中2艘被瘫痪，另外1艘遭到摧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攻击都将面临更快更猛烈的回应。美军目前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试图阻止伊朗出口石油。战前每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大约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费量的1/5，因此这条水道也成为美伊冲突的重要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军日前摧毁3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方袭击美军军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列巴夫周一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区内的美国能源基建正岌岌可危，指区内的油气生产链庞大，易于接近，也极易受到攻击。遍布区内的美国油气设施也面临同样风险，如果袭击伊朗的资产，这些设施也会遭到反击。卡利巴夫这番言论是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日前指伊朗的运油轮毫无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韩联社报道，南韩之前一度准备应美方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但在

0: 舆论及执政党部分人士反对下放缓筹备步伐。报道指，南韩国防部上周曾暗示就派兵事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短时间内转为谨慎立场，周一改称正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没有任何定论。报道指，政府向海外派兵需要获国会同意，但鉴于执政党内部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国会日程紧凑，预计派兵动议难以在本月内提交至国会。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以韩文发文，警告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将面临严重后果。贴文并附有图片，以韩文写有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的字句。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上周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谈，推动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三方谈判。不过这次会谈没有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来看战事可能持续到冬季。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两名美国特使五号先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闭门会谈三个小时，隔天转往基辅。魏科夫表示，美方在莫斯科取得不少进展，在基辅的讨论也具有实质意义，希望很快能宣布新一轮由美国居中斡旋的俄乌会谈。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三方会谈，也希望欧洲伙伴参与。他强调，乌克兰需要的是能防止俄罗斯再次侵略的公正和平。俄乌双方目前在领土及安全保障等关键议题上仍然有明显分歧。泽伦斯基也警告，如果战争延续到冬季，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援，以因应俄军可能再度攻击能源设施。配合美方特使访问，俄乌同意三天内暂停对莫斯科和基辅发动空袭，但是其他地区以及前线战斗仍然在持续。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东部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取得历史性大胜，赢得最多的 43.8% 选票，取得39个议席，成为当地第一大党，但仍欠三席才过半数，能否在萨安州组建二战结束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仍是未知数。而领导现任州政府总理莫茨所属的基民盟则流失了约一半支持，得票只有 17.2%， 取得15席，位居第二。莫茨承认基民盟基础已被动摇，他和联邦政府都不能再维持现状。他重申拒绝与另类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政策，指德国拥有能捍卫宪法、对抗右翼极端主义政府的一切工具，但政党制度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德国与俄罗斯外交争端升温，俄罗斯外交部要求德国关闭驻圣彼得堡总领馆，要在下周五或之前停止运作，报复德方之前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当局同时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也要停运，工作人员最迟在下周日前离境，批评德方再次挑起双边关系新一轮升级，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德国之前在莱比锡哈雷机场发现有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指俄方企图发动袭击，宣布关闭位于波恩的最后一所俄罗斯领事馆，并以怀疑窝藏俄罗斯间谍为由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
2: 中国新闻。
0: 今年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阶段性答卷，230所外公餐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全市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良鸡腿。
4: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 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

0: 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1: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2: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
4: 台湾新闻。
3: 嘉义县一名24岁现役军人，已因为债务纠纷，昨天在休假期间与人谈判时遭到围殴，身负重伤，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医院就医抢救，延至当地7号，伤重宣告不治。嘉义县埔子分局据报迅速逮捕2名涉案疑犯，审讯后按照刑法伤害致死罪移送嘉义地检署。嘉义县警方指出，被围殴致死的侯姓男子是志愿役士兵，因积欠多笔债务，亲友间曾针对其财务状况进行讨论。5号晚间，死者前往六角乡潭关村一处民宅处理债务细节，协调过程被2名犯罪嫌疑人持球棒施暴致伤。受害者返回家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还有大片淤青等明显伤势，由母亲陪同前往医院就医，到达医院后失去生命迹象，经过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埔子分局获报后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采证，并迅速掌握涉案人员，带回侦办，2名嫌疑人依法移送，后续也将会深入理清确切死因与相关物证。竹北市长蓝白河破局，战火延烧到新竹县政府，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晨远当地7号开记者会，引用审计室报告质疑新竹县治水规划空转，炮轰国民党执政治理失能，县府严正澄清，县内雨水下水道建设不仅从未停摆，实施率更达到 73.42%， 总建设长度 115.57 公里，超越全台湾非6都县市 73% 的平均水准。县府提出3大核心事实反击，首先是数据会说话，在缺乏6都庞大统筹分配款的资源弱势下，新竹县雨水下水道实施率依然达到 73.42%， 实施率超过多数非6都县市，而且工程早已通水发挥功效，外界质疑进度滞后，实际上是实体通水与公文流程的混淆。例如新丰县建兴路一段及竹北市嘉德街雨水下水道工程，早已分别在2023年与2024年完工并通水，实际发挥防洪功效，目前只是在走报和国土署的法定程序。县府表示，关于外界指出的42公里未建，主因是过去中央补助额度有限，仅能分期排定，加上今年起因为新版财划法将竹县列为第一级财政县市，中央雨水排水辅助直接归零，县府承诺绝不推诿，将由地方100%全额自筹编列。县府强调，为应对极端气候威胁，县府已启动3阶段防汛策略，短期内将加强易淹水路段巡检清淤，并召开季会督导进度，中期则委托专业公司盘整竹北、新丰、湖口等淹水热区，重新构建排水网络，长期会滚动检讨排水系统，并自筹预算逐步建设到位。县府呼吁各界切勿混淆视听，抹杀基层同仁努力，未来将持续用汗水与坚实建设守护县民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

0: 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三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晓明，祝您晚安。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5: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音乐国道。

0: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音乐国道。

0: 浩瀚五脏条。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慢慢来，我想一个富啊用你。随便闹，我系要么？

0: 妈，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咯。
0: 唉，妈。你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妈行了眼，你救恩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令你伤心呢？
1: 唉，乖仔。

都系我唔孝顺，之累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你何事悲怀常怨叹，梦中衷情否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来是这样的。哎呀妈，这层你又不用担心的。我苏醒

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爱嘅，保证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
1: 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咧吓？

0: 一阵狂风竟将本官的纱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这种就叫做落帽风啦，好犀利的，锁住的城门都被他吹开啊。
0: 落帽风啊，
1: 是啊。
0: 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将龙召虎，快将落雾风捉拿，不用太怠。
2: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1: 大人啊，
0: 冇必多言，快处野吧。
3: 遵命。
4: 卖菜咧，冇靓新鲜蔬菜咧。
2: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2: 大人顶官帽。原来在个卖菜仔的攞度啊！
1: 哎呀，是我捉了他先。乜原来你就是落雾风是吧，我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2: 哈，你仲炸底？二顶官帽你点样偷回嚟嘅？
4: 我边度偷到人嘢啊？
1: 唔认就再打！
4: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是是，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风，发现大人官帽在他的菜箩之内啊！
2: 冇错啦，小人思疑呢个卖菜仔就是落雾风，所以捉他回来。
0: 好得。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法外。好，你快重审，招来。

0: 我，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冲实禀来呀！
1: 人啊！

0: 如果我不去得卖菜的，我妈一定会饿死的，试问你于心何忍？
1: 这个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生命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妄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白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咧。
0: 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4: 好上了啊！
0: 得福，哇！有咁多钱，今日我可以买多啲送翻阿孝敬阿妈啦，好等佢夫。

0: 就。
1: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嗱，
0: 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咩？
1: 生意？

0: 有顶冠帽被风吹，落在夏日二嘅罗里底。嗰啲官差指我系落暴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逍遥啊，分明谋逆太无怀。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他知我孝心无不贵啊，全靠他明察秋毫，我知冇事啊。
1: 难得大人明事理啊，而且官守未忘怀。
0: 仲有啊，他仲赐啊赠我十两银，姓詹霞爷二名孝弟。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得翻嚟嘅啫嘛。
1: 呢位大人何姓氏？快快告辞位。
0: 佢啊，官差叫佢做包大人。
2: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面圆坛，令人生畏。
2: 哦，梗系佢咯。

0: 仇。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当然系欢喜啦。系呢，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上到来，不用迟滞。
1: 妈，人哋系堂堂一个官嚟噃，点会嚟我哋呢啲地方呢？系真系越讲越滑稽啦。
0: 你唔知咁多嘢噶啦，你照阿妈嘅吩咐去做。

0: 咧，如果佢系真正嘅包龙图，相信一定肯输尊降贵嘅。
1: 妈，
0: 你去啦。
1: 咁好啦，我即管去试下啦，睇下佢肯唔肯亲自到嚟啦。我去啦，妈。

0: 龙须棒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惨世。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冤未洗。张龙啊，
1: 在
0: 快将紫金盘与龙须棒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1: 是。

0: 尹大人紫金门龙须柏已取到，送到他面前使用。
1: 遵命。

0: 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快快到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脑果然有三抬骨。你正是包拯
1: 啊！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拯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客，啊、你个畜生！哦
1: 神飞娘娘还健在，你当年遇难，谁个救？

0: 因为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不得谢天谢地咯。
0: 官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血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啊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舍辞为而啫。
1: 我有份做。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者监护人，利用呢段时间为子女准备即取即走嘅书包。佢哋话，除常规物品外，仲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者记事簿，写有家长嘅联络方式、孩童嘅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者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嘅学生，以及喺学校区域及其周边减速慢行。省长安大卫今日会喺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话，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会在维多利亚内港举行，随着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加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起生效。温大卫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去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而本国对美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日开始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卡尼在新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又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和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至于沙省政府定于今日开始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报复性税项，省长莫尔是在上个月公布，在本国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同一日，沙省会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征收 50% 的酒精税。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会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设投资计划，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一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鲁克的时候作出上述宣布。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出的新闻公布，投资计划会在今年及明年支持格陵兰岛相关投资，会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及光纤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计划亦会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居住条件、发展可持续性旅游以及扶持小型企业等。冯德莱恩话，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形容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及值得信赖的朋友。计划会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卡塔尔首相会晤。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
1: 中国海关公布，今年头八个月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2: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着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
1: 新闻报道完毕。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有2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的6:38，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7:41。晚间主题天清，最低气温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是只得10%。听日星期三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稍后就逐渐多云，最高的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无云，最 最高气温去到18度，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

坊间中午温，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咧今日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9度。

0: 안과 옷인 원거와 허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九月八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湖演温哥华。三日嘅 Labor Day 长周末咧就过咗啦，冇错，过去嗰三日咧，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有阳光好天气。除咗寻日咧系阴阴天之外咧，但系都冇打扰到大家咧喺翻工之前同埋咧开学之前咧都咧系尽第一步咁啊。盡量係爭取時間咧，係去 relax 一下咧，參與唔同嘅活動噶。咁最後咧，這個 PNE 咧，琴日係最後一日咧係開幕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朋友咧係趁住開學之前咧，都帶小朋友去 PNE 玩啦。亦都好多朋友去到小心 downtown 咧，係睇呢一個台灣節啦。咁亦都可以品嚐到台灣嘅美食嘅。咁三日嘅長週末啊過去咗啦嚇，大家咧今日要收拾好心情啦。翻工嘅朋友咧就準備晏些少咧就要翻工啦。好明顯咧，過咗呢個長週末咧，天氣啊涼咗好多。雖然環境冇得預測，嚟緊呢幾日都有陽光嘅好天氣啊，但係早上比較清涼一啲。啊，而家嘅室外氣温咧只係得13度啫。咁啊，翻工嘅朋友要著暖啲啦。咁啊，當然咧，小朋友們咧，相信咧過呢幾日咧都已經咧為今日開學已經準備好噶啦嚇，所以書包啊、呢一個文房四寶啊等等啊、飯盒啊都應該係準備好。不過通常我知道咧，特別係小學咧，今日第一日咧，多数都可能系翻半日嘅啫。无论点都好啦吓。新嘅学期咧，今日正式开始，祝所有读书嘅小朋友、大朋友咧，都能够学业咧系进步嘅。咁啊，另外咧，揸车嘅朋友啊，一阵咧经过一啲嘅学校区咧，记得系驶慢一啲啊，因为过去嗰几个月咧，暑假嘅期间咧，学校咧冇开放啊。但系今日咧系 first day of school， 所以大家揸车嘅朋友咧，就要特别小心。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声。
1: 世事如棋，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喺星期二嘅早上咧，除咗一阵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啊，同大家分享歌曲，另外仲有娱乐即系先之外咧，一阵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当然车淑梅咧去完旅行咧，系翻到去香港啦，会喺今早稍后嘅时间咧，喺空气中同大家晨光约会。
2: 一人惊醒梦中人。
1: 旅游的确能够帮助咧，系逃离日常嘅压力啊，可以帮助身体充电咧，仲可以开拓视野。
2: 一言惊醒梦中人。
1: 其实过去呢一个周末咧，喺社交网咧都可以话系洗版啊，好多嘅朋友咧都咧系贴出佢喺呢一个 Science World 嗰个大波波前边咧嚟到咧打卡影相，无论咧系喺 Foursquare 咧坐呢一个嘅腹肌渡船近距离影也好，或者系搭 SkyTrain 咧经过啦，或者系步行咧揸车咧，都希望能够咧系打个卡嚟到留念啊！冇错，呢一个 Science World 上边嘅屋顶啦，配合住世界杯咧，喺今年嘅暑假咧，就将呢啲版面咧转换为咧砌成一个足球啊！咁啊，令到咧哇，全球都系瞩目嘅，咁啊都可以话咧喺今年嘅暑假呢个世界杯都为我。我们是带来很多的回忆，也都相信很多朋友都很难忘的。无论你在不同的位置打卡拍这一张照片，我想相信收藏着永远都会记得的。

钓学儿最佳位置，我在今年嘅暑假咧。我想相信你同我都一样啦，喺暑假期间咧，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咧，都系影咗好多嘅照片啦。咁将呢啲嘅照片咧收藏好之后咧，他日再次拎出嚟嘅话咧，肯定咧会勾翻起所有喺今年咧暑假呢个世界杯嘅期间咧遇见嘅事、睇到精彩嘅赛事，所有回忆咧都一定会翻。

今日远远歌曲彩色世界，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嘅，但下昼咧主要咧就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3度，晚间嘅落雨机会只得1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38，日落嘅时间位今晚嘅7:41。听日星期三咧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稍后逐渐咧系多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3成，出面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在找寻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数理警车车祸的消息。IIO 话，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96 Avenue 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护栏。调查人员话，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仲发现一名行人重伤。本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今日起正式生效。蔡伟娴报道。
2: 本国对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货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的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会由9月8日开始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另外，运输部长麦金农定于今日在西北地区联同政府与原住民关系部长亚尔蒂作出公布。亚太华形容会是推动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项重大投资。麦金农之前说，北方地区对加拿大经济未来来讲是至关重要，他早前就宣布了两项重大的道路建设项目。
1: 法国东南部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说，案件在当地时间今早接近6点左右发生，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印象派画家雷诺亚10多幅作品以及几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有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在香港新闻方面，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去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4: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3: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5: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

0: 以顯示得到我哋嘅能力同埋專業所在。
1: 警務處高級督察吳龍話：相信能夠發揮高效專業嘅知識，透過實際行動說好香港故事。
2: 新聞報道完畢。
3: 記安，我哋實在需要多謝你，因為一個湖個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話改名就改名，真係好有娛樂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4: 马，
3: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5: 马。
3: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5: 马。
3: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宴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0: 晚安，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密云，但下昼主要咧系天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只得20%。日出时间2分钟之后6:38，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7:41。嗱，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系得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但系稍后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9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四同埋咧去到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内气温有13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美国近日发生了一宗是经历受困的事件的。一名的男子在徒手攀登峭壁的时候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不幸卡在79米高的岩壁上面进退两难。他单手就抓住这个岩壁，另外一只手就开手机打电话求救，还特别是请搜救人员不要通报媒体，直言就说是怕被爸爸骂。救援团队出动无人机锁定位置之后，花费了42分钟就将他安全救下。

根据外国传媒是报道上个月的25号晚间7点钟 ,20 岁的这位男子叫做 Thomas Perry, 是去到美国佐治亚州北部的约纳山 Mount Yona 是挑战徒手攀爬，但是他只是穿着普通的跑步鞋，而且背着很重的背囊，因为走错了路线，不幸受困于距离地面79米高的花岗岩壁上面。当时他脚下就踩着一块仅有20英寸立方，即大约 50cm×50cm 极小的岩石落脚点啦，既冇办法系继续向上系登顶啦，亦都冇办法咧安全咧向下撤退嘅。呢位男子被逼咧单手咧死死咁样抓住咧系呢一个岩壁嘅突起处嚟个维持咧系平衡啦，亦都腾出咧另外一只手啦，攞出手机咧系拨打911。咁喺紧张嘅求救过程之中啦，呢位男子嘅语气咧异常咧系冷静嘅，甚至特登咧向接线员系询问呢一宗嘅事件会唔会咧被传媒报道，并且坦诚话唔想系让到爸爸睇到。警方随后派出咧系搜救无人机进行空拍搜索啦，咁啊喺巨岩边缘就发现到呢一名孭住背囊、单手咧系攞住手机等待救援嘅男子啦。佐治亚州威 County Public Safety 嘅公共安全局咧接获通报之后，好快派员咧系赶到去现场啦。由消防员 Will Roper 咧系从上方系架设起绳索系统嚟到咧系垂降去到受困嘅位置。Will 咧就话。约纳山咧虽然系热门嘅系攀岩嘅圣地啊，但系 Thomas 极度不足，呢个系佢咧系见过装备最少嘅攀登者。阿 Will 强调啊 ，Thomas 当时及时咧停止冒险咧，并且打电话求救系绝对正确嘅决定，否则咧极可能会发生咧系致命嘅意外噶。咁啊，救援团队最终咧就用咗42分钟，顺利将呢一名淡定嘅男子平安带回地。

前后听过有林永亮、林忆莲《此情只待成追忆》，刚才呢一首是成龙、陈淑桦《不死的真爱》。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梁朝伟、杨千嬅《星之碎片》。

0: 乐即日鲜。
1: 张国荣七十冥寿，以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命名的展览和音乐会将会接连举办，让歌迷能够全方位怀缅偶像。今次展览是获得哥哥挚爱唐学德支持，首度公开哥哥书房的用品，而歌神许冠杰、钟镇涛和他女钟意，另外还有陈洁玲、张伟健、苏永康、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妍也都参与音乐会的表演。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的预览和开幕礼今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张国荣生前经理人陈淑芬陈太出席。他表示今次的展览展出超过300件珍贵的展品，包括了哥哥曾经用过的家居、舞台服饰、音乐奖项、歌曲手稿、唱片、电影海报和剧照、流行文化产物等等。部分展品是哥哥之外唐唐是提供的。陈太就说很多东西都很特别的，好像重组了哥哥旧居的场景，从来都未见过，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整一些去了解哥哥在舞台、电影表演以外的生活。书房的布景呢，那张的书台啦、座椅啦、这个海战同埋呢是台灯呢，都是摆在他家里面经常用的。而展览的另一焦点呢，是特地一比一是复制了位于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史丹利公园 Stanley Park 的哥哥纪念长凳。陈太就说哥哥在告别舞台之后曾经在温哥华短暂休息，最喜欢到史丹利公园饮茶赏景，而哥哥的歌迷2006年亦都自发租下了那处一张的长凳，刻上了纪念字句，照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他觉得这件事很感动，所以呈现出来大家坐低长灯就能够可以体验哥哥昔日的视觉欣赏风景。至于嚟紧星期六在西九举行的音乐会，陈太就说表演嘉宾已经积极展开排练，一班是好朋友，多数都是哥哥生前的好友，同埋后辈亦都有支持。名单有歌神许冠杰、陈洁玲、莫文蔚、

團美華成員陳卓賢、鍾鎮彤同佢個女，另外仲有張偉健啊、蘇永康、謝天華、譚耀文、陳松伶、顏米高、馮希哲等。當晚咧係有維時9分12秒嘅夜空無人機表演。陳太咧就表示出動1956架嘅無人機，係紀念咧哥哥喺1956年咧係出生，費用高達7位數，好彩獲得咧係技術公司提供部分嘅贊助。Miranda 李佳2023年參加中年好聲音，早前推出首張同名嘅 Hi-Fi EP 專輯 Miranda Lee。 李佳喺2000年喺上海展開音樂嘅事業啦，輾轉係移居去到香港。佢出生於藝術世家，已故嘅爸爸係京劇名伶李廣隱，母親係粵劇花旦同埋戲曲導師汪一平，外公係汪木尼啦，係中國著名嘅戏剧教育家同导演。李佳小时候就跟同父亲咧系最少咧系离多。20多年前咧，李广仁喺演出期间因为心脏病离世，专辑里边收录佢重唱林子祥金曲《追忆》咧，系去表达对父亲嘅思念。李佳话专辑命名为 Miranda Lee， 要大家睇到最真实嘅自己。公 Hi-Fi 发烧唱片市场咧，系需要投入数十万嘅投资。佢感谢咧伯乐相助，真系非常感恩呢一位嘅歌迷长辈啊！一直咧系欣赏佢嘅歌艺，觉得佢值得拥有专属嘅作品，二话不说咧全力支持佢。咁至于咧老公咧，李佳就甜笑话老公咧俾佢精神上嘅支持咧就够啦。呢啲。是由金牌监制张家成咧操刀，为佢度身订做咗两首爵士同埋拉丁风格嘅新歌《Shaking》同埋《拉丁绿洲》，彻底咧解放李佳活泼动感嘅一面。另外重新演绎咧系《追忆》嘅。追忆呢一首歌咧，对李佳咧有咧多重嘅意义啦，系将对已故父亲嘅思念咧，全数咧系倾注喺其中。李佳咧至少啊跟随外公外婆喺上海生活成长，父亲因为长期喺北京工作，父女相处时间较少，佢最期待就系暑假翻北京啊探望父母。爸爸煮菜超好味，佢最喜欢咧佢煮嘅红烧黄花鱼。长大之后自己亦都咧学煮呢一道菜嘅。李佳就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嘅专辑咧，让 Hi-Fi 嘅发烧友重新认识佢，在音响房咧听歌更加震撼，声音嘅包裹感同埋咧现场感完全唔同啊！连歌者嘅喘气声啦、吐字嘅口水声啦、乐器嘅定位咧都极为清晰，佢从来从未咧系因为会喺 Hi-Fi 音乐路上咧系继续咧系深耕啦，咁啊挑战更多唔同层次嘅曲风。

0: 2026年呢，對泳兒來講呢別具意義，因為佢係踏入演藝圈20年嘅日子呢，為咗紀念呢一份嘅歷程呢，泳兒將會喺10月17號星期六晚上7點鐘喺澳門呢舉行演唱會啦，亦都係個生日嘅專場，呢場音樂會呢亦都係巡演嘅關鍵一站，亦都視為呢佢送俾自己同埋粉絲嘅一份生日嘅禮物嘅。泳兒在2005年參加新秀歌唱大賽奪得亞軍，翌年就加盟英皇娛樂正式出道，憑著出道歌曲《感應》一炮而紅，作品仲代表作包括了《花無雪》和《我的回憶不是我的》等等的。回顾入行20年，泳兒曾经面临过迷失，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好在她对每件事都保持着紧，甚至带点质着啊。咁啊，佢亦都曾经以人冇梦想同埋条咸鱼系冇分别嚟到形容呢一份嘅坚持。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利用呢段时间为子女准备即水即走嘅学书包。佢哋话除常规物品外，仲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记事簿，写有家长嘅联络方式、孩童嘅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嘅学生，以及喺校区及其周边减速慢行。BC 护士及接生妇学会话，一名护士喺去年四月两次犯下不当行为，同时喺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会发出公开声明话，医疗纪录嘅隐私系患者及其他人对护士信任嘅核心所在，侵犯隐私不仅会破坏上述信任，同时会损害护士同患者之间嘅关系，以及危及任何隐私被侵犯者嘅安全感。学会指出，涉事护士喺之前冇任何纪律处分纪录，当局已经采取补救措施，事件中冇人由查阅医疗纪录而获益。中英领导人首次通话，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话，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香港新闻方面，海关今年五至八月期间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拉了150人。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4: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五月至八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6.1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军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系攞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

0: 而陆安通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借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0: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
2: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2: 九月九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17.18，跌95.9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4.9，跌2.7；新世界发展6.5，跌5仙；中电77.25，升1毫；新鸿基地产119.8，升6毫；恒地26.66，升1毫。电能实业60.65，升1毫；中移动78.9，跌2毫；电信盈科5.38，升6仙；长和69.35，升1毫。
4: 找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5: 文化嘅、
4: 世界嘅、
5: 心灵嘅、
4: 生活嘅
5: 东东西西嘅故事，
4: 东东西西嘅好歌，
5: 同你悠闲精彩1-5，
4: 喺 FM 961，中午12:00-1:00。

0: Good morning， 今日星期二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云层比较多啦，但下昼咧主要都系天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今日去到系19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有1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7:41，南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三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都系3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13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91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 Anderson Island 发生了交通意外，所以现在 Alex Fraser 要北行方向由64 Avenue 是车多繁忙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Star Watson 叫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由 Scott 路是有延的，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轮车的原因是塞过了 Stevenson Highway， 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Port Mankill 之后就由 Brunette 缓慢到去 Burnaby 力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何活缺。
1: Good morning， 早晨，九月八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三日嘅 Labor Day 长周末咧，终于过咗啦吓，咁啊，亦都咧系可以。

华同 Summer say goodbye 啦，每年咧过咗 Labor Day Long Weekend 啦，都系可以话系慢慢咧系迎接咧系初秋嘅来临啦。呢一排嘅天气都有啲转变，虽然有阵时因为阳光咧，早晚都会比较清凉一啲。咁啊，今日咧少少大家要翻工啊，同埋小朋友咧开学，冇错，今日系 First Day of School 开学日咧，都要咧系着翻件风褛啊，稳阵啲。另外，仲有揸车嘅朋友们啊，过去嗰两个几月咧就放暑假啦，经过学校区咧就。冇学校咧开放啦，但系今日系 first day of school 啦，揸车经过学校区，大家要慢驶，最紧要咧小心。今日咧好多小朋友咧第一日咧就系开学嘅。咁啊，讲到小朋友咧，由我哋今日嘅中文电台主办咧，新时代电视同埋城市电视协办嘅 Little Sunshine 系大朋友小朋友咧每年咧都好期待嘅年度选秀节目之一嘅。咁啊，多年来咧系根据当下嘅流行点子啦，小朋友嘅学习成长嘅方向同埋。舞台表演的风格呢都设定不同主题和决赛表演的主轴的，例如冒险任务啊，结合小朋友呢热爱的英雄角色啊，或者是演艺巨星的元素啦，环保和爱护地球啦，甚至小小的广播人的选拔等等。而今年呢的 Little Sunshine 呢就是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啊，没错，旨在是发掘呢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表演者啦，无论呢小朋友是唱歌啊、跳舞、玩乐器、功夫、魔术、朗诵，甚至咧系打碟啊，或者系广东笃笑等等咧，只要小朋友咧喺有其中一样或者多种嘅才艺，就可以喺舞台上边尽情咧系发挥嘅啦。喺舞台上边咧展现咧最优秀同埋多元化嘅一面。嗱，如果你嘅小朋友咧有咁嘅天赋咧，就欢迎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啦，系一条咧系小小星光大道咧，欢迎你哋大驾光临噶。只要咧系四岁至到咧13岁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咧系报名咧参加，直接咧可以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官网啦 ，FM961.com 咧就可以咧直接咧喺网上咧报名，或者大家亦都可以咧系日间嚟到我哋时代坊二楼嘅办事处 reception 咧，亦都可以咧系查询嘅。记住啦，系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嘅主题咧就系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快啲咧系报名咧系参加咯噃吓。咁而将会喺11月7日星期六喺列治文时代坊大堂咧。就会举行这个决赛的。

0: 你想学习医疗专业术语，嚟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咧系职场实用嘅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咁你就要留意咧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啊，系可以帮你提升咧语言咧系技能嘅。即刻浏览 langara.ca/OSELL 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观看各地的文化，除了可以开拓视野，以及增广见闻之外，对身体健康亦都有效的。

因为寻日星期一咧公众假期啊，所以呢个星期咧工作天咧只系四日啊，翻学都系翻四日，有一个嘅周末啊，咁啊唔好谂住咧呢个长周末过后咧一开学之后咧少咗活动啊，咁啊仍然咧都有活动咧安排咗喺嚟紧呢个周末嘅啊，好似喺我哋温哥华西区 Carousel 啦，喺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一连两日都会咧系举行 Carousel Days 嘅活动啦，会喺41街咧，夹住咧 West Boulevard 嗰度一带嘅 Carousel Village 举行嘅，一连两日咧都会有 Sidewalk Sale 啦，现代嘅艺术工作坊啦，面部嘅彩绘啦，音乐嘅杂耍，小丑嘅表演等等嘅。而且星期五嘅黄昏时分咧，会喺 Elm Park 嗰度咧系会有露天放映会咧，系会放映电影 Jurassic Park。而星期六咧，整日亦都有一啲怀旧嘅马车咧，可以咧系乘载啦。另外喺下昼三点钟咧，仲会有一个咧系切生日蛋糕的仪式，这个活动将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一连两日在 Carousel Village 举行。

嗱，温哥华嘅传统咧，一过咗呢一个 Labor Day 嘅长周末咧，就迎接咧秋季来临啦。不过今年嘅秋季咧，预料会较正常温暖同埋干燥啊。加拿大环境部咧最新嘅季节咧预测显示到，未来三个月嘅气温咧系高于正常嘅水平嘅机率大约系七成嘅。降雨方面咧，亦都倾向较为正常同埋系干燥，所以咧嚟紧呢一个嘅秋季应该唔会太多雨水，亦都唔会咧系太过冻。不过有阵时天气都好难咧系预测嘅。前头听过有邝美云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还有刚才这首是关谷英的永恒的琥珀。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刘美君的爱是无涯。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级事务厅提醒家长或加护人利用呢段时间为子女准备即取即走嘅书包。佢哋话，除常规物品外，仲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记事簿，写有家长嘅联络方式、孩童嘅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嘅学生，以及喺学校区域及其周边减速慢行。省长韵大伟今日喺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话，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会喺维多利亚内港举行。随住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加国对美国商品嘅报复性关税今日正式生效。韵大伟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去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冰岛传召美国驻当地大使，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载图片，显示冰岛的地理位置覆盖美国国旗下。冰岛外长贡纳以斯多蒂尔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示，有关贴文完全不妥。在特朗普上载的照片中，除了冰岛、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都被美国国旗图案覆盖，同时将整个范围标签为美国。日本受秋雨封面影响，广泛地区持续落暴雨，其中爱知县名古屋市千种区的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创历史新高，市营地铁全线停运，另外多地亦受豪雨的影响。日本气象厅预测，茨城奇玉、千叶、东京神奈川、山里静冈、三重得岛高知国都县，一直到明日都可能出现线状降水带。东海地区的大雨会持续至后日，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积水以及河流水位上涨。新闻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4: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3: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早上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机会只有20%，日落时间晚上的7:41，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有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都是3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外面是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91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 Anderson Island 咧，早前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啊，而家北行方向仍然系塞到去64 Avenue 嘅，内地会嘅车龙龙尾咧系接近112街吓。睇梭哇顺桥啦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132街咧行车缓慢嘅。咁至于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喺17号公路过后，你需要行翻慢啲，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4: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至中午12:00。

0: 何蕙泉、车淑梅、晨光约会。
1: Hello， 淑梅姐，终于在空气中同你倾偈啦！放完假啦，系咪咧？
2: 哇，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嘢吓，即、啊、系支撑住咁多个星期。其实嗰个时间你做咩噶？
1: 喂，咁其实咧，因为又好啱咧，我哋有好多嘅香港艺人咧嚟到温哥华啦，咁所以有出咗佢哋嘅访问啦，冇错，有陈浩德啦，冇错啊。
2: 是啊是啊，咁就好啦，咁啊应该好听过我哋，
1: 好啊，
2: 好听过我，
1: 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方向，
2: 唔同角度。是啊，好开心啊，因为呢一、這个长假期呢，其实我就觉得呢相聚就是最幸福，即是点解呢，就是你出外去旅行嘅时候呢，身边系咩人呢、如果系自己最鍾意嘅人，哇，真系嗰种嘅快乐呢系即系加倍嘅。咁所以今次我同我啲孙啊，我啲仔女啊，咁一起呢就去咗英国啦，英国
1: 睇到好开心。
2: 去咗嗰只老鼠仔啊！啊，嗰只喺骑老鼠嘅游轮系好得意啊！咁啊，同埋我嘅即系吓新抱啦，咁啊，摆咗好多心机啊！吓就贴咗嗰啲佢嘅女最中意嗰个公主，佢个仔最中意嗰个嘅 Spiderman 喺佢哋嘅房门口嗰度，咁啊，同埋咧挂住个袋仔嘅喎！啊，原来咧好多小朋友都有所准备嘅，带晒啲袋。女仔喺度啊，咁样，咁然之后咧，行过啲人咧，我嚟咧就摆啲纪念品，即系譬如话我哋喺香港，咪就带咗啲纪念品啊，过去啊，咁然之后佢哋喺纪念品嗰度咧，又楞住个牌仔，我咧系8047咁样，咁啊，原来8047咧俾咗啲纪念品俾我，咁于是乎咧，你就要去揾啦，8047
1: 间房，
2: 我哋又要摆翻啲嘢落去，好好啊，
1: 几得意喎，
2: 咁啊个船。是好得意嘅，即系三晚嘅啫，已经真系好好珍惜、好宝贵啦。咁咁同埋有好多公主，你知佢哋嗰啲公主吓，唔系即系嗰啲白雪公主啊，就系嗰啲咩美女与野兽嗰啲公主啊。咁好、
1: 啊、
2: 多啲公主，咁、你要 book 嘅 ，book 嗰啲时间咧就同佢哋影相，佢哋会喺度即系等你啊咁样。咁我最欣赏嘅咧就系嗰啲公主真系好有心。嗰啲嘅人物啦，咁你知佢係假，佢都唔係真嘅公主嚟嘅，但係佢哋咧真係，譬如佢唔係真係，佢唔係真係一隻老鼠嚟嘅，但係佢係人嚟嘅。但係咧，呢個米奇老鼠咧，佢亦都會見到啲小朋友好矮細嗰啲咧，佢直情踎低，然之後咧伸開兩隻手擁抱個小朋友，小朋友衝緊埋嚟嘅時候，佢就喺度等佢，一嚟到就攬實。咁原來咧，佢哋有個嘅規矩嘅，如果個小朋友唔放手咧。一路揽住，你就要一路啦，你就一路揽住佢。
1: 哇！一路唔放手，
2: 知道个小朋友放手，你一路唔放手嘅话，咁你就要一路揽住，即系要俾佢一种嘅安全感啊，一种爱啊，咁样吓。咁啊，最难忘有一个场面咧，就系、有个小朋友啦，可能佢都几病重噶啦。佢嗰个轮椅咧，直情好似张床咁样样，佢吊住晒啲好多唔同嘅，即系嗰啲即系帮佢嗰啲仪器啦，咁样，咁啊亦都即系吸住晒氧气啊，咁样，咁啊排咗好耐队，咁啊嚟到咧就阿 Bell 啊，冇错阿 Bell 啊，咁啊去到嗰度就一去到埋到个位嘅时候咧，个公主就已经好温柔咁样，第一件事就走去即系同嗰个小女孩咧倾偈啊，就住佢耳朵里边咧讲啊，握住佢手啊，转嚟转去喺佢四周围咁转嚟转去啊，咁啊然之后咧又即系拖住佢嘅爸爸妈妈嘅手啊，去俾啲支持佢啊，同佢打气咁、我觉得真系即系充满爱嘅咯，咁所以就系我好开心，咁但系咧三日之后咧个啲小朋友就要赶住翻嚟翻学啦，咁我又另外上咗船啦，就系、十日嘅九晚咁啊。

0: 真係係都好好玩，但係咧嗰隻船咧就太大太多人，6000多人，咁啊加上2000多個嗰啲嘅即係船員啦，裏邊咧6000多人裏邊有2000多個咧係啲 kids 啊，嗰啲小朋友啊，哇！成隻船都好熱鬧，好熱鬧。咁但係呢隻船同之前嗰隻嘅即係嚇米奇老鼠船又唔同啦，因為呢隻咧。呢只船咧就有赌场嘅，之前嗰只就冇嘅。但系食饭嘅时间咧就认真即系拿嚟啦，因为咧人太多啊，大船咧佢又分开咧就系5:30、7:30同埋9:30三轮。
1: 哇，三轮！
0: 我哋咧真系唔好彩啊，真系 book 错咗啊！我哋话 book 夜啲啦，咁样点知原来夜到人，我以为最夜都8:00嘅啫，原来佢9:30。
1: 哇，食宵夜
0: 啊！所以我。食宵夜，我哋就食咗10餐，即系食咗咁多餐都系食自助餐啦。因为点挨到吓，
1: 等
0: 到呢个时间咁去食咧，咁样真系唔搞唔掂啊！咁不过咧就英国嗰个嘅开学时间咧系喺9月3日嘅。咁啊，加拿大嘅开学时间系几时啊？
1: 系今日啊，今日系 first day of school 啊。
0: 啊哇！你哋点解叹多咗咁多日嘅？
1: 唔系因为咧，今年因为我哋每一年咧系有呢个劳动日咧，寻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劳动节嚟嘅 Labor Day。咁啊，每一年咧都系 Labor Day 个长周末之后咧就开学，但今年唔知点解个 Labor Day 咧系褪迟咗成一个礼拜，通常都系3-4日咁样嘅，但今年咧就迟咗一个礼拜，系都系啲月历嘅安排嘅问题啦。咁所以今年开学咧就迟咗嘅，如果唔系应该系上个礼拜嘅应该。
0: 是啦是啦，咁啲小朋友可以探多几日啦。
1: 是啊，冇错。
0: 咁我哋呢就香港就特别啦，我唔知道加拿大嗰边睇唔睇得到呢，我哋有呢个嘅天地对谈啊，就係、是、我哋嗰个嘅太空船上面嘅女太空人呢，我哋嘅黎嘉莹呢就同我哋啲学生朝早即係星期三嘅朝早9:00多嘅时间就会有一个嘅天宫授课。吓、啊，我唔知道佢会用嘅即系咩话咧，即系佢就开课啦。咁我哋就好多学校咧就已经有嗰个直播喺学校里边咧就睇啊咁样样。咁啊，讲起话开学咧，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哋都系做教育嘅。佢太太咧就是、我哋香港里边咧即系独一无二好著名嘅 Snoopy 校长嘅史诺比校长。佢即係佢最鍾意畫史諾比啦，咁啲學生呢就好鍾意佢嘅。佢呢間小學呢就叫做英華小學，咁男校嚟嘅。咁以前呢佢就係即係冇諗過要教書㗎喎，即係估唔到呢40多年呢落嚟呢佢發覺哎呀原來我係好啱教書，好啱做校長，唉好啱嘅。因為以前佢最鍾意打籃球，同埋呢就係做戲演戲嘅咁樣。即系佢后嚟即系冇得做演员啊，咁啊入咗教育学院啊，咁就做咗老师啦咁样。因为佢中意做戏嘛，佢中意睇《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嘛。于是乎咧，佢上堂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校长会系见到成个课室系空嘅，去咗边度？原来咧就史诺比老师咧就带咗佢哋上后山嗰度咧，就系拿住吉他咧就系扮。先落飘飘处处闻嗰啲片段咧，佢话咧呢啲就系小朋友最中意嘅。其实佢学英文咧都系学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好嘅咁样吓。咁不算总咧喺6年前咧，史诺比校长咧佢就系要应该系退休啦。退休咁佢就預早2年咧，就話俾英華小學嗰啲嘅小朋友聽：我2年之後就退休啦，你哋寫啲退休計劃書俾我啦。咁樣啊，好多佢收咗800多個嘅計劃書送俾校長。咁啊，裏邊咧佢話其中有一個就最有印象嘅咧，就話校長嗱，我呢一個嘅計劃書咧係根據你嘅性格、你嘅體質。啊、你的资产啊，总言之一切一切咧，根据咗之后咧，而系设计出嚟嘅咁样。咁啊，仲特别提醒佢话，嗱、啊，我而家咧就会同你安排咧，你近呢几年咧去嘅地方咧，呢10年8年去嘅地方咧，去啲远啲嘅地方。 咁然之后咧，到你唔系几行得嘅时候咧，就去啲近啲嘅地方。哇，真系又系几周到咁、啊、样吓。咁、而点解即系校长同埋啲同学？

0: 有咁好嘅关系嘅呢？咁原来呢校长好有巧嘅。佢话呢喺中一嘅即唔係喺小一嘅时间呢啲、小朋友一日入到嚟呢佢呢譬如话一班里面有30人咁佢每一日呢都有10个小朋友呢可以入去个校长室嗰度呢就同佢一起站。咁、
1: 哦、
0: 咁然之后校长呢一路食嘅时候呢一路话好啦嗱你哋一路食嘅时候呢就话俾我听喎教我点样去记住你个名啦咁样。哦，啲小朋友咧，哇，谂咗好多巧去，即系令到校长认得佢啦。咁然之后咧，就校长第二日咧就会即系讲翻佢个名啊。咁有阵时又专登讲错啊，咁啊，等啲小朋友又笑啊，开心下咁样。咁另外一个点解校长咁受欢迎呢原来佢有一个嘅信箱，佢话咧，因为啲老师咧成日上堂嘅时间咧都系教书。小朋友如果你是明白他的背景他的处境的话你知道他的心情的话他会当你是天使他会为你而奋斗为你而努力为你而放学之后第一份功课就做你的科这样。那他呢就说是我一定要想办法去令到这些孩子呢跟我有得沟通心灵上的沟通。那他呢就用了个纸盒其实是纸巾盒来的。咁就摆咗去校长嗰个嘅门口、就写住校长信箱咁样。哇好多小朋友呢都会寄啲信摆啲信入去。咁佢真係呢会回信嘅。咁佢其中有一封呢就係、是、有个小学四年班嘅男孩子就同佢讲哎校长啊我好唔开心啊我失恋啊咁。咁、啊、你拍拖咩哇原来唔系喎。原来他是由小学一年班已经开始呢就喜欢了他的即是一位的女老师。啊、他喜欢即是视他为梦中情人为什么知道老师要结婚啊我失恋啊、oh. 怎么算啊哇校长真的即是见到这个情况。他说呢如果即有些人呢就会说就会找他来讲就说、
1: mm-hmm.
0: 喂你几岁啊什么叫拍拖啊你快啲去读书啦即係如果你即係用呢种嘅态度去同佢讲嘅话以后唔会再收到呢位小朋友嘅信㗎啦。佢亦都唔会同你讲嘢㗎啦。咁佢嘅态度係点呢佢会问咁你想点啊咁样。我呢就好想喺问校长我应唔应该去佢个婚礼呢因为佢邀请我哋班嘅班主任嚟。邀请我哋班啲同学呢去睇佢嘅婚礼咁样。咁你估校长点讲
1: 点咩讲呢
0: 他说你去啦你去啦。咁但係呢佢就要同嗰啲嘅家长啦同佢家长讲咗呢件事啦然之后等佢家长呢就留意一下佢嘅情绪嘅反应系点样啦。咁真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一个校长嚟嘅。咁我点样可以令到啲小朋友鍾意返学同埋一个受欢迎嘅即係老师呢可以做到咁样。咁佢话呢佢好记得呢佢初初嚟呢间学校嘅时候呢咁係一间停办咗成十几年嘅学校再做返咁佢就嚟呢度做校长啦。咁好多啲同学呢只係喺附近嗰啲学校呢转过嚟嘅啫。佢问其中一位嘅学校嘅小朋友你认为点样先为之一间好嘅学校呢咁嗰个小朋友呢就话如果有心地善良的老师就有一间好的学校了。哇即是证明呢即大家都要即做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师去了解他啦这样。同埋呢家长又应该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好的家长呢他说其实呢好多啲家长呢都会去尤其是香港啲家长好多虎妈虎爸嘛。咁你咪想啲仔女呢就做尖子定佢想佢做一个好人一个快乐正向嘅人生嘅一个嘅即係人呢咁样。不花时间呢就唔应该只係督促佢做功课而更加要听佢嘅心声。即係又唔好话大大声声咁去同佢斗大声啊批判佢啊咁。咁你知校长就係男校嘅校长啦佢啲男仔都最鍾意跑㗎啦。大声学着喂唔好跑咁样佢梗係睬你傻啦佢梗係
1: 越叫越跑
0: 啦咁。係啦冇错啦拳拳你一定係咁嗰啲小朋友。咁佢话呢校长话我通常呢都会同佢讲就话

0: 慢慢行，一样可以到嘅啫，咁样吓，咁就系俾佢明白到咧，适当嘅场合里边咧去做适当嘅事嘅。不过好多个父母咧对细蚊仔咧都系有好大期望，尤其是今日开学系咪啊？我想话我小朋友咧喺呢个学期里边咧做到啲乜嘢乜嘢乜嘢，或者系得到乜嘢乜嘢嘅好成绩。佢话咧其实有两类嘅家长咧都系唔应该即系继续嘅。第一样咧就系好多父母对细蚊仔期望好高好高，但系咧就唔俾佢有足够嘅支持。即系譬如话你要佢跳高，你下面个剪都要加高啲啊，系咪？但你又唔俾佢加高啊，咁会搭落嚟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家长咧，俾好多好多物质俾啲小朋友，咁但系咧就冇期望嘅，佢点都得冇所谓，算啦咁样样。咁呢两样嘢咧，对学生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唔好嘅影响，都令到佢哋冇动力嘅。咁所以咧嚟到嘅今日啦，希望即系今日开学啦吓，一阵间大家都会欢欢喜喜翻翻去学校。学校里边一个好快乐嘅地方嚟嘅，可能会打交，但唔紧要。打完之后咧就可以做翻朋友，大家互相学习，大家面对挑战，好嘛？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好开心嘅新学年啦。
1: 好啊，唔该晒崇姐，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噃。
0: OK，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Hello， 系梭哇顺桥北行方桥嘅南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而家 King George Boulevard 系塞过咗128街嘅，咁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都继续塞到系64 Avenue，Queensboro 桥啦 ，Stuart Sunway 由4 Avenue 系非常缓慢嘅，91A 公路咧就由烤成车多。继续睇睇咩事，隧道北行方向仍然有17号公路咧，大家系需要减速嘅。南行方向单线行车塞到高球场，咁而屋桥出温哥华咧都差唔多塞到 Shell 路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娱乐即日先。
1: 好啦，暑假终于咧结束啦，又系时候埋单计数。美国娱乐产业媒体测量同埋数据分析公司 Rantrack 嘅统计数字显示到咧，系多得啦蜘蛛侠、英雄重生、奥德赛、反斗奇兵五、客房同埋咧爱你至死不渝等呢啲大收旺场嘅电影咧，就系、是、但系蜘蛛侠呢套电影就连续六个星期票房冠军啦，累计9.23亿美元，带起咗今年北美暑假票房由5月1号到9月7号合共是收到47.6亿美元的，刷新了2013年保持至今的47.55亿美元的最高纪录。按照惯例，北美暑假的票房是由5月1号开始直至到劳动节，即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假期结束为止。由于今年的劳动节定在9月7号，令到暑期上映的日数增加去到130日，比起2013年多了7日，能够打破纪录都可以话是天公造美。李小姐今日到中环出席原创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的发布会，公布今次同粤剧花旦林咏诗歌剧《男高音颜家乐》合作，十二将会在东九文化中心演出五场。71岁的米雪迎接新尝试，剧里面会穿越古今，饰演是威严的女王等的角色，并且用流行曲来演绎，绝对是考功力的。她就说今次是结集了歌剧粤剧的元素，她两边都不是，会用流行曲的唱腔唱高音少少啦，佢要咧系提早咧系练歌。网上疯传佢同阿伍伟国系结婚，佢听完之后都笑话：，我哋好朋友嚟噶，老友鬼鬼，乜都讲。呢啲传闻咧搞笑嘅，即系年年都有噶啦。不过咧讲开心事啊，唔会介意，一笑自知，最重要系大家开心。佢就话同丽的呼声艺员训练班旧生咧早前系聚会，包括咗刘伟文啦、夏雨、郭峰、黄允才、温柳薇、梁小玲等咧出席之外咧，连极少咧公开露面。 面的五位国

亦都有参与，非常之开心。我哋相识已经半个世纪，今次真系聚会，吴伟国依旧有型靓仔。佢因为咧热爱打高尔夫球咧，以前咧系好少出嚟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节目临走前为你送上有呢一首我哋歌唱嘅作品，想得太。

0: 好啦，听讲May Chan嘅上得太多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够钟啦，喺度同咧所有读书嘅朋友讲一声咧，学业进步，加油吓！听日星期三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健，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今日新历嘅9月8号星期二，农历咧系7月27，月有日。今日一个明文平日同晒三娘杀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官日、六儿、玉堂，系适宜咧理发、扫射、收住、铲虱。今日系冲兔嘅，忌动土财冲。 空神方面咧，有小时土库，吉时咧由下昼3点到7点左右，晚上嘅9点到11点。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监护人为子女准备即取即走的书包。中英领导人首次通话。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派出第三批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去联合国任职。在本地新闻方面，BC 大部分学校今日复课，省应急事务厅提醒家长或监护人利用这段时间为子女准备即取即走的书包。他们说除常规物品外，还应该包含一个信封或者记事簿，写有家长的联络方式、学童的健康资讯以及其他物品，例如书籍或小玩具。加拿大皇家骑警亦提醒驾驶者注意道路附近的学生，以及在校区及其周边减速慢行。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正在找寻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数理警车的车祸的消息。IO 话，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96 Avenue 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的护栏。调查人员说，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还发现一名行人重伤。 BC 护士及接生妇学会表示，一名护士在去年四月两次犯下不当行为，同时在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会发出公开声明说，医疗纪录的隐私是患者及其他人对护士信任的核心所在，侵犯隐私不单会破坏上述信任，同时会损害护士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危及任何隐私被侵犯者的安全感。学会指出，涉事护士在之前没有任何纪律处分记录，当局已经采取补救措施，事件中没有人由查阅医疗记录而获得利益。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在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说，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会在维多利亚内港举行。随着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加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正式生效。尹大伟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去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总理卡尼谈及本国转型及发展的问题，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说，国家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加新社报道，卡尼在一段定于今日公布的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转型是有代价，采取行动是有代价，但是代价远远低于原地踏步。卡尼说，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和更具韧性，不会被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的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日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对一系列美国货品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卡尼在录影讲话之中重申他之前所讲，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和保护法语以及文化的能力。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中英领导人首次通话。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智能就是悭钱。

0: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国际新闻方面，中英领导人首次通话，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中国外长王毅会见卡塔尔外交大臣，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派出第三批青年公务员前去联合国任职。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政府派出第三批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2: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
1: 金发局建议推动内心资本参与实体的经济。赵家俊报道。
6: 金发局发表名为《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 2.0》的报告，就本港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长远竞争力勾划出短、中、长期的策略路线图。针对短期发展，报告建议研究透过专门分类安排，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和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就内地养老金经香港进行国际化配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和具结构性的沟通机制。金发局表示，建议并非提倡改变强积金的资产配置或者产品，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为内心资本提供更多投资选择。行政总监董一岳说，丰富投资选择不单止对强积金生态至关重要，亦有利于国际内心资本的部署。他又提到，内地内心资本对离岸产品的投资需求殷切。
7: 内地的一些内心资本，其实我们明白得到他们都想积极安全地去投一些离岸市场的投资产品。其实我们看得到在8月底 QDII 其实是会重新去有一个增了一个额度。所以这一件事其实我看得到是内地政府其实是透过这个 QDII 即是现有的一个机制去拥抱着一些即是环球的投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领域我们要去望一望到底即是这一类内心资本到底要怎样投些什么东西。
6: 中长期发展方面，报告建议建立法定的企业拯救框架，并完善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机制，又建议在政府现有发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港元和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规律性，

0: 期限覆盖范围和透明度，长远就要推动信清结算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多元资产类别的综合平台，逐步整合固定。
1: 海关今年五月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规模缉毒行动，一共拘捕150人。任浩峰报道。
2: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6.1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关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3: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借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2: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276.65，跌237.15。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52.33，跌661.92。纳斯达克指数26,393.47，跌113.57。S&P 500指数7,684.8，跌33.8。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17.18，跌95.94。纽约期油每桶93.04美元，升1.5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43.6美元，跌3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89，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9，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北风，湿度100%。
9: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

0: 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喺梳花顺桥北行方向南端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系塞到系132街嘅。即系咧 Queensboro 桥啦 ，Stewartson Way 都依然由 4 Avenue 咧系繁忙嘅。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继续睇睇我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64 Avenue 系车多繁忙嘅。咁至于 Mass 隧道北行方向咧，由17号公路系有一定嘅行。停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门就塞到去高球场嘅。睇睇今日早上汽油价格啦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12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国际医学期刊《纽约都》在今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超过27亿人暴露在二手烟的危害，当中至少7亿人是14岁及以下儿童，在2023年就造成近170万人死亡。报告说，烟草仍然是全球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全球有大约8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当中很多是暴露于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报告又指出，虽然自1990年以来全球吸烟率显著下降，但由于人口增长和非洲以及中东暴露在二手烟环境的人数增加，整体上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至今未有减少。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6: 各位哥朋友你们好，眨眼又到中秋节，即是有月饼吃呢？ X 那个裸狗不合时宜呢，不过吃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的。讲到吃月饼要求高点好，一吃要吃靓的，吃来吃去都是大班月饼至好吃，皮够薄，天连同靓到没得顶，香滑，一啖咬下去没得弹。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的了，人生就是这么写意。
2: 时事直击是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7: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紧下一次旅行啦。
8: 咁啱啦，中华航空的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7: 几时出发啊？
8: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7: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行动在今日清晨生效。在此之前，总理卡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进行反击，并准备应对华府方面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卡尼的办公室在昨日表示，没有进行任何最后一刻的谈判来阻止加拿大实施反制关税。在过去周末，特朗普没有进行谈判，而是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布嘲讽和侮辱加拿大的贴文， 并提出对加拿

0: 大噴射機製造商龐巴迪公司製出禁令，對這一間加拿大知名企業的攻擊只是發生在社交平台上，白宮並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政策聲明。而渥太華對美國企業徵收的稅項在今日凌晨12:01已經生效，這些稅款適用於629種商品，從服裝到家用電器再到金屬和電子產品。加拿大的反制關稅是為了回應特朗普在8月22日對加拿大商品徵收的50%關稅。渥太華的反制關稅稅率大多數設定在50%或者25%，少數商品就適用於較低的15%關稅。在8月21日加拿大退出了談判，卡尼說美國談判代表在最後一刻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在此之後雙方就未再舉行過正式會談。特朗普政府已經誓言要採取報復措施，意味著加拿大的新反制關稅可能會擴大貿易戰，對加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帶來日益嚴重的經濟損失。特朗普先前已經表示，他將會從2027年1月1日起將汽車關稅從 25% 提高到 50%， 適用於目前免稅的汽車部件。而最新一項民調就顯示，在經歷了特朗普長達1.5年近乎持續不斷的挑釁之後，加拿大民眾已經做好戰鬥準備。總理卡尼在競選的時候承諾他能夠駕馭特朗普，並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同時承諾實現加拿大經濟多元化。在最新一輪美國關稅生效之前，加拿大官員幾乎每日都同美方進行磋商，試圖達成協議，避免新的經濟衝擊。不過在加拿大新關稅生效前的最後時刻，總統並沒有再嘗試外交斡旋，而是採取了相反的做法。在特朗普旗下社交平台上，特朗普分享了一張插圖，在圖中他身穿美國隊冰球服，居高臨下地看著穿著加拿大隊服一臉痛苦的卡尼，跟他說起身吧州長。在另一張的照片當中，特朗普發布了一張地圖，地圖上美國國旗疊加在加拿大、墨西哥、格陵蘭、冰島、整個加勒比海地區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區之上。總理辦公室拒絕就特朗普的貼文發表評論。環球日報報導，在中斷了8年多之後，加拿大和中國重啟軍事會談。中方發表聲明說，兩國在9月4日舉行了防務協調對話，雙方自2018年北京方面監禁兩名加拿大公民之後就中斷了軍事會談。環球郵報就引述國防部發言人證實，相關會議上星期在渥太華舉行。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两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5: 大家好，我系道部嘅 CCE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早上8:30，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再由黎雪坚报道新闻。 HS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0: 但 IIO 正在寻找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素里警车车祸的消息。IIO 话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 96F 零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护栏。调查人员话，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仲发现一名行人重伤。BC 护士及接生妇学会话，一名护士去年四月两次犯下不当行为，同时今年六月同意接受纪律处分。学会发出公开声明话，医疗纪律的隐私是患者及其他人对护士信任的核心所在。侵犯隐私不仅会破坏上述信任，同时会损害护士同患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危害任何隐私被侵犯者的安全感。学会指出，涉事护士在之前没有任何纪律处分记录，当局已经采取补救措施，事件中没有人由查阅医疗记录而获益。匈牙利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话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说，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十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此举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及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会作出严厉回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历时一个钟头，双方讨论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通话后向记者说，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乌克兰战事状况，以及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实现军事目标的计划。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希望在他的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说，莫斯科对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莫斯科的成果持正面的态度。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由中秋送礼最久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0: 大稳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100%。
4: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5: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4: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5: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4: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5: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4: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6: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睇睇 Highway 1直線西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man 橋之後，需要留意一架壞車就出現咗喺 Brunet 嗰頭嘅。咁有關方面處理緊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嘅，就喺 Stowarson 橋啊，北行方向喺橋嘅南端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係差唔多塞在 University Drive 嘅 Alex Fraser 橋，仲有咩事隧道繼續都幾繁忙下。睇睇列治文出溫哥華嘅 Knight 橋啦，塞到上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橋塞過咗 East West Connector。Avanc Raspberry Coway 都由科技学院是有研究的。今天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们听朝再见。

0: 應該感受到就係天氣轉涼啦，咁明顯咧就係一種涼燥嘅狀態啦。
1: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晝兩點至三點嘅盡情 vibe 一下，了解各個專業範疇嘅唔同話題，我哋盡情傾，你就盡情聽。
2: 好聲，
3: 好聽，
4: 九六一。
5: 時事直擊，黃良潤。
6: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兩位拍檔嘅兩位資深時事評論員，分別係 Kenny 何錦星同埋 Joseph 關良洲。兩位早晨，
7: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關注一啲本國消息先啦。咁啊，講緊嘅係我哋加拿大係今日起對幾百種嘅美國商品徵收15%至50%嘅關税，係經已生效。咁啊，彭博社報導就話，今次總理卡尼咧就壓住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採取一個強硬立場。咁啊，報導形容咧，最終咧就旨在提升渥太華喺面對我哋最大貿易夥伴時嘅談判地位。咁啊，另外報導都提到咧，呢啲措施將會對美國出口商造成一個嚴重打擊，尤其是係同加拿大貿易來往密切，並且將會喺11月中期選舉面對激烈選戰嘅密歇根州同埋俄亥俄州等嘅州份。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咧？今次咧呢一個我哋加拿大嘅反制關税最終都生效啦。咁我哋又係咪要預期美國方面作出一個更大嘅貿易方面嘅動作去到回應咧？咁我哋加拿大又應該點咧去到應對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7: 嗱，咁啊，加拿大呢次咧係對美國嘅一個反應嚟嘅，係美國先係有呢、這個200多億嘅。呢、这個關税咧係對我哋加拿大產品咧就再加落去，咁於是乎阿卡尼咧就決定咧就一對一，你一蚊我一蚊，就係亦都對美國入嚟加拿大嘅物品咧就係作翻一個咁嘅關税，咁啊估計影響咧就大約係276億嘅美國嘅產品咧入嚟我哋加拿大嘅，咁呢啲產品大部分咧就係有啲係鋼啦、鋁啦、魚類嘅產品啦，亦都係有呢個農業嘅器械啊、家庭用嘅電器啊、電子啊、紙張啊。同埋有啲塑膠嘅產品，咁咧就分別係由15%、25%同50%嘅關税，咁即係差唔多同美國嗰方面係對等嘅，即係呢個完全係可以話一個面一對一嘅反應嚟嘅，咁即係希望就能夠對美國有一個。製造一個咁嘅感受咧，就話你唔好再嚟啦，再嚟嘅時候我哋一樣照做嘅啫。咁但係特朗普喺過去嗰段時間嚟講咧，係冇再對加拿大作任何嘅呢個談判嘅。咁即係換句話，大家都冇嘢講嘅。咁加上咧就琴日夜晚半夜嘅時候就開始咗呢個咁嘅關税啦。咁於是乎我哋加拿大嗰方面咧就要可能係期望即係呢樣嘢唔好持續，但係咧就要面對，即刻要面對咧就係有啲美國貨品入口咧係要貴咗噶啦。咁呢個對於我哋普通民生嚟講咧，咁可能係一啲日用嘅電器啊。有啲器械啊，咁對於農業嗰方面嘅器械嗰方面就唔係直接影響我哋普通市民嘅，咁只不過我哋嘅食物咧可能就陸續會加價噶啦，咁有啲美國嚟嘅食物產品咧，亦都會即刻見到就會亦都會有加價嘅，咁電子有啲電子產品啦，咁亦都係有啲影響個製造業啊，同埋呢個建築業啊嗰方面嘅物品，咁嗰啲嘅。影響咧就可能亦都係要留後先至見得到嘅，即係我哋可能買樓買貴啲嘅，咁嗰個因為好多建築嘅材料咧，如果從美國嚟咧都會貴咗。嗱，咁關税就開始咗啦，咁而特朗普就冇。在這方面來講作任何的妥協和即是談判的，調回頭呢他就可能晚上睡不著呢，就終於想一想一想到呢，就不如對我們龐巴迪飛機去美國呢就是禁了他，那這個是他自己說的，就未是一個真正的貿易措施出台的，不是的，那還是他的團隊呢，如果是的話都要說一輪計劃一輪才可以做得出，因為主要呢其實龐巴迪呢在美國都是有不少的投資，在很多個省裏面呢根本就有龐巴迪呢就有這個製造的，還有呢就有好幾間廠在下面在美國那裡就一樣是幫龐巴迪生產這些配件啊零件啊那方面，總之最後就

0: 當然 Pomatic 嗰啲飛機就喺我哋加拿大本地河即係喺呢個魁北克省嗰度咧，就嚟裝嵌嘅。咁喺呢個咁嘅情形之下咧，要完全話禁曬Pomatic 嘅飛機入去美國嚟售賣嘅話咧，咁可能對於美國本身有好多人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因為確實Pomatic喺美國咧係有好幾間呢個分廠，即係製造啲零件啊各方面嚟嘅。咁如果係正所謂七傷拳，要傷害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航空業咧，咁當然即係美國都會係傷害。咁但係講翻轉頭咧，就其實咧就係、是美國個體量啊，經濟體量係比我哋加拿大大好多倍啦。咁所以如果跟真正嚟講，邊個傷啲咧？正式嚟講，可能係加拿大會痛啲嘅。咁變咗我哋家如果要打擊翻美國嘅話咧，其實亦都睇得到咧，就係、是、其實要喺啲重點嗰度去打擊。因為如果普遍嚟講嘅話咧，我哋係喺正所謂對呢個276億嘅美國產品嘅關税有嘅入口咧，就係開始清州加徵呢個關税嘅話咧，呢個係佔我哋總入口，從美國個總入口咧係大概1/10度。咁但係對美國調翻轉頭咧，可以話我哋佢對我哋嘅270多億嘅呢個物品關税咧，對美國嚟講咧，可以話係個份數係仲少。咁對佢嚟講個痛係唔係好大嘅，咁變咗我哋係要特殊嗰啲物品咧，係對美國嘅特殊需要。美國其實佢咁經濟體咁大咧，佢如果可以自己做得到嘅，或者喺等佢買到嘅，歷來咧佢已經做咗買咗噶。而佢繼續係幫加拿大買嘅咧，呢個可能就係佢其實好需要，特別係對加拿大呢啲產品係有特別嘅要求，咁所以先繼續買。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嘅油啦，能源雖然美國出好多油，但係咧就我哋嗰啲油係適合佢嘅煉油用嘅，亦都係鄰近，所以佢繼續係幫我哋買好多油，同埋有啲關鍵性嘅礦產啦，我哋嘅化肥啦，同埋有啲州份喺美國嘅州份咧嘅電力係靠我哋加拿大嘅水力發電咧，就係、是、我哋供應俾佢哋嘅電嘅。咁呢啲係佢對佢嚟講係一啲關鍵性嘅特殊需要嘅。咁如果我哋喺呢啲地方上加徵限制嘅話咧，就可能對佢係打得佢痛嘅。咁所以我哋可能要，如果要同佢繼續打落去咧，就係呢方面嚟講要係打佢痛嗰度，同埋咧另外咧就係話我哋真的要多元化啦。呢個好清楚，譬如Bombardier嘅飛機嘅話咧，真係以前嚟講超過一半咧係賣俾美國嘅。咁當然如果失咗一個咁大嘅客，對Bombardier嚟講肯定係好大問題啦。咁但係雖然未必一定話真係可以話完全斷曬我哋Bombardier對美國入口，因為我哋亦都龐巴迪有好多美國上嘅投資，咁但係亦都好俾我哋睇得好清楚，我哋龐巴迪飛機要開始考慮買多啲俾其他國家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長遠嚟講，係可能仍然係受嘅限制。
1: 嗯，好，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反對關税生效啦，咁啊。其实真正嚟讲咧，今次呢一波嘅关税战咧，咁啊对我哋加拿大影响系咩咧？咁啊出想去睇下先，出口同埋呢个制造业啦。咁啊，当然喺呢方面嚟讲咧，喺呢啲受关税嘅影响嘅行业入边咧，咁啊梗系会承受好大嘅压力啦。嗱，咁啊美国呢个关税咧，之前嗰啲高额关税咧，同埋呢个贸易战即系长期化咗。睇嘅影響嚟講，我諗加拿大其實而家部分依賴美國出口嗰啲行業咧，個裁員率咧已經上升咗啦。好似鋁鋼啊、木材啊，即係嗰啲汽車行業啊咁。咁而家整體嘅經濟嗰個增速咧，亦都係有專家計過咧，就話咧喺未來一年咧就會被拉低咗0.3至0.6%。而咧我哋而家反制美國咁樣關税咧，亦都額外咧拖累我哋加拿大經濟咧0.1%。咁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係有實質嘅影響嘅，而當然啦，即係作為企業同埋即係消費者嘅話咧，咁我哋面臨嘅就係咩物價嘅波動啦。加拿大咧向美國呢200多億嘅加元嘅商品咧實施15%至50% 關税嘅話咧，嘅對等關税咧，雖然即係海鮮而家釋除咗啦，但係咧部分預製品啊、電子產品啊嗰啲咁嘅嘢。仍然有關税在入面的話咧，咁變咗呢啲價錢都會上漲啦。咁上漲咁啊，當然對我哋消費者嚟講係有影響啦。

0: 而家加拿大政府咧就已經講到明啦，即係佢哋會可以講話咩啊財政托底，咁啊嚟到即係加強我哋加拿大經濟嘅韌性咁。咁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咁啊聯邦政府而家推出咗話75亿加元嘅援助計劃，咁啊包括話即係免息貸款啊，或者係延期還款嘅貸款啊，同埋再培訓啊嗰啲費用啊，咁即係咧去幫啲企業同埋啲工人咧嚟到兜底托住啦。而家同時咧，亦都即係希望即係喺國外嗰度推動呢個貿易多元化啦，咁啊增強我哋經濟嘅長期韌性啊。咁而家似乎即係雖然係同美國呢個咁嘅關稅戰喺度進行，咁但係我覺得卡尼咧佢冇話即係停咗向外推銷我哋加拿大嘅貨品，我覺得佢仍然繼續喺度做緊功夫嘅。而咧呢個對加拿大影響，對美國其實有冇影響呢？咁當然影響會細啲。但是呢我哋今次嗰、反制关税呢其实都可以讲话向特定嘅美国州份呢同埋产业链呢系呢个施压嘅。而加拿大嗰个清单呢其实即系嗰个反制嘅清单呢其实系经过精打细算啦，可以讲咁重点打击美国嗰啲钢类啊、家电啊、汽车零件啊、乳制品啊嗰啲咁。即系真正讲就对Michigan 呢個州啦，印第安納州啦，呢、這個Wisconsin 啦，嗰啲咁嘅製業、造業同埋農業嗰大州咧，那個打擊咧就係、是、實在有個經濟嘅整壓力喺度嘅。而咧，我哋嗰、那個因為咧，我哋北美嗰、那個製造業，好似汽車啊、航天工業啊咁樣咧，其實咧可以講話一體化噶啦，嗰、那個程度都幾深。咁今次我哋咧，若果你話係我哋嗰個反制關税啦，而家施行咗啦，咁其實咧都有話，即係叫做點啊，反噬到我自己本國嘅企業嘅咁。咁呢個情況冇辦法避免啊，因為呢啲咁嘅供應鏈係一體化。當然啦，喺兩個國家嚟講咧，喺呢啲受影響行業入邊咧，因為個市場啊，嗰個穩定性啊，變咗咧投資。但系咧，就對呢啲企業咧，對呢啲工業嚟講嘅話咧，佢哋信心咧，肯定咧受到影響噶啦。咁受到影響話，即係嗰啲投資可能暫時停止啊，或者點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即係亦都講翻啱，就係話關稅戰咧係冇贏家嘅，大家都係輸家嚟嘅啫。睇下會輸得多定輸得少嘅。
1: 好，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全国电视讲话入面就表示咧，加拿大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嘅转型咧会付出代价，咁啊，但系佢强调，如果继续依赖美国咧，长远代价可能会更加严重。咁啊，不过今次嘅美国方面嘅关税咧，以及加拿大嘅反制关税咧，以及美国方面潜在嘅再反制关税咧，预计都会令加美两地嘅民众咧系面临新一轮嘅痛苦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3: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喺欧洲方面咧，德国嘅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就喺当地一场嘅地方选举赢得咗压倒性嘅胜利。咁啊，讲紧喺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喺过去星期日举行嘅州议会选举咧，系由呢一个极右翼嘅德国选择党，咁啊以44%嘅得票咧系排名首位，系自二战结束以嚟极右翼政党首次喺德国州属咧系掌握政权。咁啊呢个结果亦都系对总理默茨造成重大打击啦，因为佢所属嘅基民盟咧

0: 獲得17.4%嘅選票喺今次嘅呢一個地方選舉當中。咁啊，雖然極右翼政黨咧冇過半數啦，咁啊，但係佢哋嘅表現咧，亦都係反映出德國執政聯盟正係嚴重失去民心。咁啊，亦都係突顯咗德國政治版圖日益分裂。咁啊，喺選後總理默茨咧就誓言要繼續推行改革。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今次呢一個德國一個州份嘅選舉點解會引嚟全球嘅關注咧？咁啊，今次選舉嘅結果咧，會唔會對其他地方造成影響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啊？
1: 今次呢一個咁嘅地方選舉顯示出一個這個轉變咧，就似乎係全歐洲都係有嘅。咁咧就家下咧就對於嗰啲極右翼嘅即係民粹主義嗰方面嘅政黨咧，就似乎佢哋係一路以嚟咧就係受到追捧嘅。咁嗱，今次呢個所謂德國嘅選擇黨咧，就以44%勝出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只不過德國一個州啫，就唔係話全部。但係對於即係譬如話全國嘅加現時默茨佢嗰個基民盟佢呢個政黨咧，所以嗱歐洲有度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通常一個政黨咧係好少係能夠真係攞到多個半數嘅，佢多數要結盟嘅。咁所以基民盟啊，同佢基社民啊，有幾個黨咧就差唔多路線嘅話咧，佢哋就要聯合組黨，咁先至組呢個政黨咧先至能夠執政嘅。咁所以喺家下現時嚟講，選擇黨咧雖然話今喺呢個州入邊咧要大勝啊44%，但係都未過半，即係如果佢喺個州度，佢都係需要同其他政黨咧係組聯合咧，先至能夠有一個執政嘅權嘅。咁而家下佢咁樣勝出咧，係顯示咗一個趨勢，但係就並不表示咧佢家即刻咧就可以話完全係掌控曬成個大局。嗱，咁喺德國嚟講咧，就非土生嘅居民嘅比例咧，一路是跌緊嘅，喺2017嚟講咧係15%，到2014咧22%啫。換句話咧，啲非土生嘅居民咧係一路係上升緊嘅個比例。咁呢樣嘢咧就喺歐洲好多個國家都係一樣，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就係話英國、法國都係有呢個民粹主義嗰方面嘅極右翼啊，嗰方面嘅提升，即係法國嗰方面咧就國民聯盟嗰度咧嘅黨領巴德拉咧就係嘅支持率咧，亦都係民調度嘅，講到佢有成36%嘅。如果佢或者佢同埋之前嗰個黨魁勒龐是但一個喺下一屆嘅選舉出線嘅話咧，咁佢哋得勝嘅機會其實都好大嘅。咁英國亦都係，英國嘅改革黨咧，亦都把兩個傳統嘅黨咧，即係譬如工黨同保守黨咧，都係可以話爬佢哋頭嘅嗰個民調嚟講。咁所以英國、法國、德國加下現時嚟講都有咁樣嘅趨勢，而意大利咧、芬蘭同埋荷蘭咧，其實極右派同埋反移民嗰啲政黨咧，其實已經入咗政府噶啦，已經係掌政噶。咁所以喺呢個大趨勢之下咧，就似乎全歐洲咧都可能會係推向一個所謂極右派嘅反移民呢方面嘅政策走去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了解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十幾年前嘅時候，2014至2016嘅時候咧，係大部分嘅難民咧，就因為無論係即係呢個非洲嗰方面嘅顏色革命啊，又或者呢個敍利亞嗰方面嘅戰事啊，又或者阿富汗咁最近就係烏克蘭啦，烏克蘭亦都係製造好多難民咧，都湧向歐洲嗰邊嘅。咁歐洲喺呢個咁嘅大難民潮嘅趨勢之下咧，咁尤其是即係譬如話英國咧，喺2016年咧都話我頂唔順啲移民啦，咁即係太多人湧入嚟我哋英國，所以我要脱歐啦。咁即係歐洲，咁似乎歐洲咧就陷咗喺一個咁樣嘅難民嘅處理嘅方法，就令到加上好多國家咧都認為難民佢哋處理唔到啦，頂唔順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呢啲民粹主義同埋極右翼嘅呢啲政黨咧，就一路係上台。一路係即係個個民調係一路加深，咁而呢樣嘢咧，似乎唔係話可以短期內或者有任何情況出現咧，係可以將佢逆轉嘅。咁似可以估計咧，就一路繼續落去咧，會有更多呢啲咁樣嘅極右翼嘅政黨咧，就係可能勝出執政，咁而整個歐洲嗰個似乎個經濟氣候咧，都向呢個方向走嘅。
0: 嗯，咁啊，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呢、这個。

0: 極右嘅政黨喺地區選舉個大勝咧，咁佢影響其實就幾大。咁對德國本土嚟講嘅話咧，嗰啲主流政黨咧，好似而家德國總理佢嗰個黨，即係叫做基督教民主聯盟咁，同埋佢同其他嗰啲少數黨派組成嘅政府咧，咁樣佢哋咧嗰個支持度咧其實係下跌咗，而咧係極右呢個聯盟呢度就上得好快，上咗好多。咁證明咗呢個投票結果就話俾我哋聽咧，就差唔多近一半嘅德國人咧，對執政緊呢啲咁嘅聯合政府咧，佢哋係非常之不滿啊，對佢啲政策各方面都唔滿意，民怨高企。而咧聯邦層面嗰個改革嘅推進咧，睇嚟咧就會更加困難啦。向前睇就，而咧下一屆咧到聯邦大選嗰陣時咧，可能真係會出現更換執政黨嘅危機都唔定。如果嗰陣時情形出現咧，那個影響就更加大啦。而家即係被呢個德國情報機構咧定性為右翼極端分子呢一個咁樣嘅選擇黨咧，佢贏咗44% 嘅選票咧。令到傳統的大黨咧，就可以話俾我聽係邊緣化緊啦，喺德國嗰度。佢哋咧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大家共同咧就訂立咗一個拒絕同極右政黨組合內閣嘅叫做防火牆。咁而家咧，既然呢個選擇黨44% 啦，難保下一次佢超過50%，即係大多數啦。咁你呢啲咁嘅防火牆都冇用啦。即係話咧，右翼嘅政黨咧，可以做呢個掌控政府啦。啊，咁呢個情況咧，亦都呢個選舉結果亦都睇到咧，喺呢個德國嗰方面嚟講咧，社會嘅撕裂同埋呢個經濟不確定性咧，就越嚟越嚴重啦。而咧呢個結果咧，亦都凸顯咗以前東德西德之間地區嘅長久以嚟嗰啲貧富嘅裂痕，同埋咧以前東德地區個入邊嗰度嗰啲人嘅懷舊情結。因为真正嚟讲，而家始终东西德咧，都即系以前嘅东西德咧，喺而家嘅德国嚟讲咧，都唔系话即系好平均嘅，啲财富啊各方面嘅嘢都唔系好平均嘅。而咧喺德国嘅经济研究所咧，亦都已经发出咗警告啊，话咧如果极右嘅激进嘅分子咧，佢哋嗰个所谓嘅再移民嗰个政策，再移民嘅意思就系话佢排外同埋排移民呢、這个政策咧，就会将严重打击極度依賴外籍勞工的德國經濟。在德國入面有很多很多這些外來移民、外籍勞工在這裡 做工的，德國人自己本土的人是不做的。那這些這經濟是靠外國人來做，靠新移民來做的。如果這些這嚴重打擊了這班人的話，趕走這班人的話，那就對現在德國面對的脆弱的國內工業復甦呢，肯定會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所以今次究竟是好事不好事呢，咁长远嚟睇呢就唔係好事。但係而家始终因为移民太多，喺太短嘅时间太多，冇辦法融入社会。咁你变咗喺原居地嗰啲人，譬如好似德国嗰度咁，原本德国住嗰度嗰啲人，当然啦，睇见咁多嘢都唔喺宗教上面又信仰又唔一样，呢、這个文化方面又唔一样，讲嘅言语又唔一样，咁对呢班人嚟讲嘅话，似乎好似俾人哋打到埋身咁，所以咧而家系反应紧，就喺呢选举嗰度睇得到。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Manly 校区推出关于在校园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新规定。今年9月起，校区内所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校区话，鉴于德鲁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事故增加，上述措施目的保障学生的健康及安全。根据新的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以上可以使用标准型电动单车，成年人就可以学所有学校使用电动单车。学校方面说，会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通知学生上述

0: 新規定，校區同時鼓勵家長及監護人同子女討論上述變化。校區補充，會同教育及兒童保育廳、運輸廳、BC 汽車保險公司 ICBC 以及 Lenny 皇家騎警合作，推廣安全騎行規範，同時向學生普及相關的安全法規。總理卡尼談及本國轉型及發展的問題，蔡慧嫻報導。
1: 总理卡尼话：国家摆脱对美国嘅依赖系会有代价，但另一个选择情况会更加恶劣。本国对美国关税采取嘅反制措施今日起生效。加新社报道，卡尼喺一段定于今日公布嘅全国录影讲话中表示，本国拥有转型同埋发展所需要嘅一切条件，转型系有代价，采取行动系有代价，但系代价远远低于原地踏步。卡尼话目标。是要令到国家更加强大同埋更具韧性，唔会俾任何其他国家当作人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嘅方式生活。卡尼上个月喺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定下嘅最后限期逼近时，决定终止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嘅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50%关税。卡尼就宣布9月8日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对一系列美国货品征收15%至50%嘅关税。卡尼喺录影讲话之中，重申佢之前所讲，美国试图引入措施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嘅能力，以及限制提倡同保护法语以及文化嘅能力。
0: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联邦刑事调查局同检方正调查至少32名中国移民，虽然冒充纳税德国期间受害犹太人的后裔，骗取德国国籍同护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在纳税德国期间被剥削德国国籍的人士及后代都可以申请恢复国籍，只需要提交文件证明身份，以及同被剥夺国籍的祖先有血缘关系。报道引述调查人员说，涉案犯罪集团主要在中文社交媒体兜售服务，利用真实的纳税受害人资料为客户伪造文件，宣称为他们的后代。不过犯恶手法相当粗糙，多名移民被挂名到同一名祖先，更有2名挂名到相同母亲的人，伪造出生日期只是隔9个月，但仍然蒙混过关。报道又说，疑犯怀疑利用德国人的历史罪恶感犯案，指纳税受害者后代的入籍申请审批通常都会很快，亦有疑犯向其他同伙表明，即使身份被边境检查官员怀疑，只需要表明护照是依照基本法相关条文办理，涉及二战受害犹太人的私隐就能够过关。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8: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253.33。

0: 260.4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860.06，跌559.19；纳斯达克指数26,474.93，跌32.06；S&P 500指数7,694.46，跌24.14。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17.18，跌95.94。纽约期油每桶92.43美元，升0.9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42.4美元，跌34.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1.9，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9，对台币22.8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100%。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啦。南韩喺上个星期就表示啊，喺自身嘅军事防备不受影响嘅前提之下咧，会考虑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安全方面做出贡献。咁啊，但系就仲未有最终决定。咁啊，報道就話咧，原本南韓海軍咧就將呢一個派遣後勤支援艦視為優先嘅一個考慮。咁啊，目前咧就轉移研究派遣海上巡邏機、拆彈組、無人探雷同埋掃雷裝備等等。咁啊，法新社報道咧就引述呢一個嘅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喺尋日發文警告，就話南韓咧就唔好向海峽派兵，就唔好屈服於美國嘅壓力同恐嚇之下。咁啊，到底南韓係咪屈服於美國嘅壓力同恐嚇之下咧？咁啊，南韓係做個樣啊，定係真係會派兵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5: 我哋先睇睇，即係譬如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家下現時受封鎖咧，對南韓咧有冇影響咧？咁啊，肯定係有影響嘅，因為一路以嚟咧，南韓大概61%嘅呢個原油入口咧，都係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其實另外更加重要嘅咧，有14%嘅石魯油咧，都係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去南韓嘅。咁佢加呢兩樣嘢都可以話過半嘅時候咧，係冇咗呢啲咁嘅供應嘅話咧，對韓國嘅無論佢係普通嘅日常生活嘅運輸業啊，同埋即係因為石油嗰方面嘅製造業啊，嗰方面都影響好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講，當然佢係希望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咧就盡快係開復翻啦。對佢嚟講就希望個影響就唔好再延續落去啦。咁但係似乎家下現實嚟講咧，就美國同伊朗咧就似乎有排打。咁佢會唔會因為咁而即係譬如話考慮，譬如我都要盡翻少少力啦。咁嗱呢個就係美國希望其他所謂嘅盟友咧去做嘅，就係話唔好俾我一個人打翻，你哋個個要出翻自己力啊。咁啊唔好話即係坐享其成啊，咁就我相信係有相當嘅壓力咧，就美國咧就要求咧佢個盟友咧就係參加呢一個咁嘅封鎖嘅，咁但係即係真正聽美國講嘅，我哋睇到歐洲嗰邊咧就心都唔睬佢，完全唔睬佢，咁加會唔會係南韓亦都係話喺呢方面嚟作一個考慮咧？ 咁另外，南韓亦都可能有一啲其他嘅諗法嘅、哦，因為當即係呢個開打咗之後咧，南韓嗰個軍備嗰個銷售咧好生意、哦，咁尤其是即係譬如佢對。

0: 佢家嗰個中程嘅飛彈系統咧，佢嗰個天宮二號咧就喺、是、個地對空嘅一個嘅個飛彈系統嚟嘅。咁就俾呢、這個阿聯酋啊、沙特阿拉伯啊同埋伊拉克咧都係好歡迎去買、哦，而且用佢嚟咧就攔截咗，譬如伊朗射過嚟嘅導彈咧，佢哋話嗰個成功率好高啊，96%啊，價錢又平啊，平過美國嗰個外國者嗰啲飛彈、哦。咁所以就一路呢段時間嚟講咧，就賣咗唔少噶啦已經。咁另外當然即係南韓仲有好多其他嘅軍備可以出售啦。咁即係譬如話個無人機啦，同埋啲其他嘅戰鬥嘅設施啊，咁樣飛彈啊，咁其實都可以出售嘅。咁會唔會其實南韓亦都希望咧，就話喺呢個咁樣嘅戰事上面咧，做翻一個差唔多一個推銷會啊？我話啲設備去，我就派兵落去嘅時候咧，咁變咗你中東國家咧，你哋個個有錢噶。咁如果你想買軍備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下我南韓啲產品啊。咁會唔會亦都做一個咁嘅推銷咧？咁亦都係唔可以排除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對伊朗嚟講咧，伊朗就唔希望呢件事發生，所以就對佢有個好大嘅警戒。咁伊朗咧就距離南韓真係好遠嘅，咁所以就話正式嚟講個飛彈威脅伊朗咧就射唔到去南韓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咧，就話伊朗係同呢個北韓咧係都有彼此之間有相交嘅。咁如果佢揾起個金仔嚟近近地，你幫我搞掂佢嘅話咧，咁呢個對於南韓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頭痛嘅一件事嚟噶。咁所以都其實都南韓自己都要諗諗啦。即係如果做美國嘅敵人咧係危險嘅，但係做美國盟友咧可能係致命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南韓派兵防禦無珠海峽咧，就真係唔係咁容易一件事，真應該相當適當地考慮先得。
1: 嗯。咁啊，南韓喺歷史上咧，喺越戰期間都曾經派兵到越南戰場咧，係當然咧係喺呢個西方陣營方面咧，係協助美方作戰嘅。咁啊，但係嗰陣時講緊嘅係呢個嘅朴正熙獨裁時期啊。咁啊，如今咧，南韓如果係決定向海峽派兵咧，又會唔會喺國內引起民意方面嘅反彈咧，都係值得關注。咁啊，Joseph關良洲，你又點睇呢個？南韓派兵的問題咧，
2: 南韓派兵中東咧，咁啊，係有啲人即係都奇怪，咦，好似做過獎咁啫，咁我覺得即係見仁見智咧，點睇啦？咁啊，李在明政府咧，佢為咗應付即係美國嘅極限施壓咧，我覺得佢咧就不得不派兵，起碼口頭上咧都要講咗先咁。啊，美國壓力咧其實幾大噶，比南韓嗰度睇下特朗普。就提话，哎，佢又同阿金正恩会面啦，咁样样。咁另外咧，佢美国咧真正系缩减咗美韩联合军演嗰个日数啊，亦都咧取消咗同南韩军队嘅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等等呢咁嘅手段咧，系公开咁样敲打同埋呢个威逼南韩就范嘅。而咧喺南韩方面嚟讲咧，佢哋咧系深度咁样依赖美国提供嘅安全庇护。佢哋對佢哋嚟講嘅話咧，佢哋可以講話咧，唔敢徹底咁嘅得罪特朗普嘅。咁啊派兵咧，我諗佢口頭上咧都要應付特朗普咧，佢都要咁樣講噶啦。咁派唔派啊？嗰啲啊情況係點咧？咁啊睇下佢國內形勢啊，睇下國外形勢嗰啲嘢啦。咁其實南韓咧都有一個原因咧，係應該要派兵嘅，因為咧佢應該要派兵去保護佢自身嗰個能源嘅航道啊。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咧係供應南韓。60-70% 嘅常規原油，亦都有超過一半嘅嗰啲叫石魯油咧，係依賴霍爾木茲海峽呢個航道嚟進口嘅。今次呢個航道咧受到阻礙咧，已經係令到南韓嘅韓元啊匯率啊大跌啦，而喺國內咧通脹亦都高企。咁當然啦，喺海峽入邊咧，亦都有幾廿艘呢個韓國嘅商船啊、貨船啊嗰啲被困喺嗰度入邊啦，咁。所以佢如果係真真正正出兵話保護韓國商船咧，亦都係符合佢南韓自身嘅利益嘅。點解令人哋咧？即係我覺得好似做個樣咁咧。咁我覺得咧，就因為咧南韓咧，佢係致力咧去避重就輕喺呢個問題上面。啊，喺呢個戰鬥任務嗰方面嚟講，南韓咧其實咧佢哋就極力咧避免咧派遣一線嘅戰鬥部隊。前去呢个中东嗰度嘅，因为咁变咗咧系真系直接参战嘅，所以咧就佢而家一定系讲话派啲巡逻机啊，嗰啲扫雷。

0: 隊啊，嗰類咁樣嘅，即係唔係一線嘅戰鬥部隊過去嗰邊。咁咧，佢亦都咧，其實真正嚟講啊，南韓亦都唔想得罪美國，亦都唔想得罪呢、這個伊朗嘅咁。因為咧，佢若果真係直接介入美伊衝突嘅話咧，就會真係激嬲咗伊朗噶。咁伊朗其實高層咧近日已經公開警告啦，佢若果你介入嘅話咧，就當你直接咁樣軍事侵略同埋參戰。嗱，咁南韓其實真係冇興趣去打仗噶，老實講。咁咧，為咗防止佢個工業同埋民生要遭到即係打擊嘅話咧，咁啊，南韓啊，當然啦，即係要將呢一次咁樣嘅所謂出兵嘅情況咧，就包裝做咩啊？維護和平同埋航行自由咁啊，盡量咧淡化咗話對伊朗嗰個敵對嘅色彩，即係唔好等伊朗咧覺得哇，佢有心思針對我咁。
1: 嗯。
0: 咁其實真正講南韓佢要派兵去海外咧，其實佢有好多法律上面嘅流程啊，好係非常之嚴格嘅。咁仲有咧，最近南韓嗰亦都作過一個新嘅民調，咁呢個民調結果顯示咧，有超過50% 嘅民眾咧反對向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派兵。
1: 嗯。
0: 所以真正嚟講，南韓政府咧，其實咧，佢就算想派兵咧，其實都唔係咁易，佢都未必一定做得到。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講起中東咧，路透社就引述分析同埋消息人士話，隨住美國對伊朗發動前所未見嘅經濟攻勢咧，咁啊，局勢目前嚟講，可能正係逐漸轉向對伊朗不利。咁啊，報道引述一啲嘅人士話咧，伊朗支撐多年嘅制裁之後咧，如今正係遭遇建國以嚟最嚴峻嘅經濟壓力。咁啊，美國海軍嘅封鎖同埋加碼制裁咧，正係壓縮伊朗嘅石油出口。咁啊，令到伊朗咧喺经济方面嘅困境日益加剧嘅，可能会迫使伊朗最终容许船只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美国嘅经济施压，会唔会最终迫使伊朗让步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7: 喺六月嘅时候咧，就伊朗曾经同美国咧就签署咗一个所谓开放海峡嘅一个初步协议。咁就发觉呢个初步协议真系初步都非常之初步啦。咁就我觉得咧就似乎都系效力系差唔多系等于零咁滞。咁啊，其实嗰个两边之间咧，其实都有唔停嘅交火嘅。咁即系讲近期嚟讲咧，就伊朗就打击嗰两艘即系沙地阿拉伯嘅石油轮啦。就試圖咧，就係靠住咧亞曼沿岸嗰邊咧，就受美軍嗰方面嘅保護咧，所謂就係希望咧，就係能夠係出個呢個海峽咧，就係運輸嘅。咁但係就伊朗咧就係打擊佢。咁而調翻轉頭，美國又調翻轉頭打擊佢最近咧就三艘即係伊朗自己嘅油輪，亦都係想希望運油出去嘅。咁啊，伊朗當然亦都回擊啊，係襲擊翻佢啲戰艦啊咁樣。咁但係就彼此之間來來往往咧，就係呢啲咁嘅摩擦咧，係不斷係有嘅。咁所以至於呢條海峽係咪現時嚟講究竟係通定唔通咧？我覺得就係唔通嘅。如果有一兩艘船間中能夠穿過咧，咁呢個已經係非常之萬幸嘅，因為係雙方面都係有呢、這個。對佢嚟講有個打擊嘅，伊朗亦都係咁，即係所謂美親美嗰方面嘅呢啲所謂嘅盟友嘅船過啦，咁而美國亦都係打擊即係伊朗呢方面自己嘅船嘅。

0: 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唔通。咁唔通嘅情況之下，伊朗當然嗰個外即係對外嘅貿易係大受限制啦。咁但係佢仍然有都有陸路嘅，佢喺伊朗嗰方面仍然可以用陸路嗰方面咧，就有啲又可以運輸出去。咁暫時嚟講咧，就似乎咧就係喺中國咧，就似乎透過陸路咧，就仍然可能係幫伊朗係有油賣嘅。咁但係佢大部分嘅所謂對外貿易咧，都係暫時嚟講，真係俾美國咧封閉得都幾慘。咁所以美國嗰啲傳媒咧，都係到話咧，就話你伊朗你撐得幾耐啊？咁伊朗咧亦都撐到可以撐到幾耐咧？確實真係冇人知，因為伊朗長期以嚟咧受美國嘅個制裁咧就已經係好多年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好習慣，亦都人民嗰方面似乎都暫時嚟講睇到都係都非常之團結，即係自從特朗普以為可以話好短時間殺曬佢嗰啲宗教領袖嘅後啦，佢哋就會係改變啦，咁就於是乎有個政權嘅替換咁，咁但係似乎呢樣嘢冇出現到。咁呢個我相信都係西方國家嘅一個誤判啦。咁殺曬佢宗教領袖，反而令到伊朗嘅人民自己可能佢本身嘅人民覺得我哋唔可以亡國。我哋雖然可以即係國內入邊有一啲唔同嘅政見，但係我哋唔可以亡國。咁即係話曬波斯係有一個幾千年歷史嘅一個國家，咁我相信佢哋嘅人民都有本身佢哋自己對國家嘅尊重同埋都對國家嘅一種傲氣，咁反而係似乎嚟講，行唔通，唔係話能夠令到伊朗有個政權嘅改變嘅話咧，咁家就變咗要喺軍事上邊去對壘，咁而伊朗亦都係捱慣苦嘅，咁我相信咁樣打落去咧，我相信有排打。
1: 咁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
2: 美國今次啊，即係除咗封鎖伊朗港口之外咧，咁啊仲用其他嗰啲極限嘅經濟制裁手段啦，咁令到英國令到呢個伊朗嗰個經濟咧，實實在在咧係進入咗前所未見嘅嚴峻階段。喺美國嘅最新措施咧，而家咧係已經大幅咁樣限制到伊朗去獲取外幣或者係進口商品。甚至及至咧，即系喺貿易方面咧，使用全球融資嘅美元體系，經濟嘅運轉咧喺國內其實十分之困難嘅啦。咁呢個係收到有個經濟打擊嘅效果。咁美國當然啦，係希望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呢啲咁嘅經濟壓力咧，就可以逼到伊朗咧，就係我俾你啲船隻自由使用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嚟換取美國話即係消除呢個海軍嘅封鎖。或者放寬其他嘅經濟制裁咁，咁咧就逼伊朗咧喺經濟壓力之下咧，應該咁樣做一個咁嘅交換。咁當然美國亦都係期望咧，即係伊朗嗰個經濟壓力咧，最終咧能夠咧令到伊朗咧引發呢個政治嘅效應啊，或者係革命活動啊、社會動盪啊，加劇呢個領導層內部嗰啲分歧啊，或者係削弱伊朗而家政權嗰個管治能力。咁呢啲全部咧。都是希望达到的目的来的，达到任何一个呢对美国来讲呢都是当是成功的。咁呢而家但呢喺其他嘅人来讲呢，有啲人呢就认为呢经济同军事压力都唔会直接嚟捉得到伊朗嘅政权。因为呢英国伊朗呢已经几十年呢嚟呢都系面对呢啲咁样嘅制裁，咁佢哋都个政权都冇諗到。咁真正来讲呢，其实呢伊朗呢佢有效咁样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出入啦，就算俾佢有都啦。但系而家呢場仗又打咗幾個月啦，咁呢幾個月下嚟咧，咁咧就咧呢個被呢個斷咗石油供應嗰啲國家咧，而家咧亦都已經作出咗即係需要嘅調整，變咗咧佢哋對喺中東經霍爾木茲海峽運嚟嘅石油嘅依賴咧，其實減少咗。咁即係話咧，即係呢個封海峽咧，對呢啲國家嚟講咧，嗰個傷害咧。就已經即係造成咗，但係咧就可以講話亦都係減弱咗。同時咧，美國咧亦都增加佢自己嘅石油產量，因為美國而家係全球最大嘅產油國家嚟嘅，佢大量增加石油產量，而且咧仲喺市場方面咧出售咗佢美國嗰個石油嘅庫存，即係國家嘅庫存。咁樣大量喺市場嗰度注入咁多石油咧，就變咗將個油價咧就拉翻落嚟低一啲。就变咗，好似伊朗而家封锁海峡嗰个对全球经济嘅打击嚟讲咧，那个效果咧就唔系咁理想啊！对伊朗嚟讲。

0: 因为伊朗曾经讲过咧，话咧希望咧啲石油咧啲价钱咧，因为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咧，可以上到$100、$200嚟到咧拖垮美国嘅咁。但系而家美国似乎咧，佢作出嘅相应行动咧，似乎咧系可以即系应付得到呢一方面。而家油价咧，即系都系喺$100楼下咁上下咁。咁所以对美国嚟讲系有压力，但系呢个压力咧唔似得伊朗期望咁样有咁大啦咁。咁相对嚟讲话，继续拖落去嘅话咧，我谂其实。即系伊朗亦都达唔到佢想嘅目的，美国亦都未必达得到佢想嘅目的，咁啊系个胶着嘅状态。咁而家要等下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咧，先至有真真正正嘅变化咯，可以见到。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4: 今日仲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喺度。好 ，Jacqueline，Hello
5: Rachel， 大家好。
4: Jacqueline， 咁我哋成日都听到啦 ，cash flow 现金流对我哋嚟讲就非常之重要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以传统嘅储钱嘅方式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唔能够最大化现金流呢一个范畴。
5: 系啊，所以我哋好多时会比较啦。一般嚟讲咧，我哋储钱嘅方式咧就系你将粮单几多俾完税之后，咁跟住就会先储起后使钱啦，呢个最基本嘅方法啦。例如你个 paycheck 系2000蚊嘅，咁你就使咗1000蚊，咁你嘅1000蚊要储起先，跟住先使，咁你就每个月定期定额1000蚊咁储钱啦。咁呢个就系慢慢储钱嘅方式，唔系话唔好，不过可以更好，因为我哋不嬲啦，金融都系俾到一个更好嘅方案，等大家可以快啲完成大家嘅任务啊嘛，就系可以储到笔钱，可以财务自由。所以变咗咧，如果我哋要快啲啦，时间又可以掌握到，早啲做到自己个效果嘅话咧，咁你就要增加你个现金流啦。咁点增加呢？咁例如咧，我哋之前讲嘅悭税咧系一个方法啦，其中一个方法啦，仲有其他方法啦。咁我哋喺讲座嘅时候都会讲唔同嘅方法，点样增加现金流。咁举个例啦，如果系喺悭税嗰方面嘅，咁你每一年冇出过任何额外嘅钱，去悭到呢一笔税嘅时候，就间接咧系多咗一个嘅 cash flow 啊，现金喺手，就可以加翻入去你本身嗰1000蚊储钱嗰个计划入边。咁你就会加快咗个速度啊，同埋嗰个效果啊，个回报嘅效应亦都相对大，因为我哋配合埋嗰个复式效应。咁所以两样嘢就会加速咗成个嘅进展。同埋嗰個額度都大好多啦，原本可能72定律要8年咧先可以翻倍一倍嘅，咁而家可以咧一路加大咗，又可以縮短多2-3年，揀啱投資工具嘅回報率咧又可以再縮短多2-3年，所以到最尾咧3-4年就可以做到同一個你要7年完成嘅效果，咁所以我哋叫做優化啦，或者係令到你更 improve 啊，即係進步啊，比起一般你係喺認識嘅儲蓄嘅方法，咁所以嚟緊我哋禮拜五咧就會去講呢個 concept 啦，等大家咧可以明白成個流程點運作啦，有啲乜嘢可以選擇啦，同埋點樣可以做到最大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嚟緊星期五講座啦。我哋嘅講座時間係下午2點網上直播講座，登記電話係604-7626-899。
4: 嗯，冇錯啦。咁如果聽眾對於啱啱 Jacqueline 所講嘅話題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咧，就可以揾佢哋去查詢更加多啦。佢哋電話就係604-7626-899。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5: 拜拜。
6: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2: 早上9: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Nanny 校区推出关于校园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嘅新规定。今年9月起，校区内所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校区话，鉴于德鲁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事故增加，上述措施目的保障学生的健康及安全。根据新的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以上使用标准型，成年人就可以在所有学校使用电动单车。学校方面话会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通知学生上述新规定。校区同时鼓励家长及监护人对子女同子女讨论上述变化。校区补充会同教育及儿童保育厅、运输厅、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以及 Lenny 黄家骑警合作推广安全骑行规范，同时向学生普及相

0: 相关的安全法则。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正在寻找目击者，提供一宗涉及素里警车车祸的消息。IO 话，车祸昨日清晨发生，事发的时候，警员试图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及96 Avenue 附近拦截一架货车，期间警车同货车相撞，货车随后撞向架空列车的护栏。调查人员话，货车司机受伤送院，现场仲发现一名行人重伤。日本国会七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三日，可能会同当地官员会面，同时出席智库主办的外事和防务研讨会。日本议员访问团团长保守党参议员北川政男话，希望传达日方重视台海和平安定的讯息，计划推动立法日版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引起北京强烈反弹，多次强调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日本无资格插手，谴责日本政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一边搞小动作，一边谈对话。在香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被告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认罪。司法机构网站显示，案件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判刑，预计需时60分钟。三名被告就本案已经还押三年半至接近四年。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刑罚分情节严重和情节较轻两级，情节严重判监5年至10年，情节较轻判处5年或以下的监禁。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家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1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温尼佩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4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1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换咗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1度。黑太华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6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0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16度。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4: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7: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5: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王良润 咁啊，刚才提到中东局势啦，咁啊，随住俄乌战争同埋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咧，咁啊，报道就。

0: 法三國集體反擊。咁啊，協議嘅細節並冇公開啦，但係呢一個安排咧，亦都係意味住沙特同埋土耳其可以借助巴基斯坦嘅核威脅能力咧，去到加強自身嘅安全。咁啊，沙特幾十年嚟長期咧就倚重美國提供嘅安全保障啦，但係隨住美國超越沙特同埋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嘅原油生產國咧，美國對中東事務嘅投入意願亦都引起咗外界嘅質疑。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咧？今次喺日經新聞方面指出嘅呢個中東方面嘅一個小北約咧，咁啊喺八月就成型啦。咁啊，呢一種嘅核租任嘅模式咧，會唔會喺全球各地開始擴展咧？咁啊，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較早前亦都有一啲意見提出咧，要向歐洲方面尋求一個核保護傘。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呢一種趨勢？會唔會引起全球更一進一步嘅軍備競賽咧？係咁啊 ，Kenneth 你又點睇咧？
1: 是一个即是一些有钱人呢，就对于即是譬如他自己本身呢，就有些请目标啦，请咁其实国家同国家之间其实都係有类似嘅情形出现嘅。当一个国家佢係即係譬如话佢係有本身嘅特别嘅资源啊，佢係有贸易盈余啊，有钱啊，咁个时候呢佢亦都有自己嘅安全顾虑嘅。咁尤其是譬如喺沙特阿拉伯呢个咁嘅国家嘅时候呢，咁是历来来讲卖油呢就卖到盆满盆满的。咁佢变咗就喺八月嘅时候呢，同埋呢个土耳其呢齐从呢个巴基斯坦呢就签咗所谓呢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咁就讲到明呢，就我哋三个国家连埋一齐㗎啦，就差唔多有啲少少北约嘅气味。你打我其中一个呢，其余嗰啲都会出手㗎啦。咁嘅时候就希望有一个咁嘅安全嘅保障。咁巴基斯坦就係拥核个国家啦，佢有核武嘅，咁所以呢就其余加核现时嚟讲，如果去到最后一击嘅时候呢，就係、是、始终都係有核个国家呢就係、是、占少少优势嘅。咁土耳其呢其实都係一个军事强国嚟㗎，咁但係佢係冇核武嘅。咁但係如果讲军队嚟讲呢，佢係欧洲嚟讲差唔多都已经係雄霸一方咁仔㗎啦。咁变咗呢个所谓巴基斯坦连埋佢，连埋沙特嘅话咧，咁有钱又有一个打得嘅，一个有核嘅，咁相信都系一个相当之坚固嘅一个咁样嘅防务协议嚟嘅。咁而法国咧，亦都系有拥核国家啦。咁就喺欧洲咧，有类似嘅情形出现。就是说有些欧洲国家咁即係佢有自己有资产啦，咁佢又於是乎又有呢个安全嘅担忧啦，咁所以呢就法国亦都趁呢个情形呢就鼓吹咗我要有啲前沿嘅威胁啊，咁我可以做一个核嘅保护伞嚟保护你哋嘅咁样。咁於是乎德国啊、波兰啊同埋八个国家呢都係同意同佢有得傾嘅。咁当然就係傾緊嘅情况啦，就未曾係真係有任何协议出嚟嘅。咁但係可以睇得到呢个趋势喺嗰度。咁啊，加下現時嚟講，如果喺亞洲方面咧，北韓咧亦都係擠身咗喺呢個核擁核國家入邊啊。咁即係喺即係多方面嘅阻攔之下咧，佢仍然係可以話我乜都唔好理啦，我係要搞掂有呢個核武。咁於是乎，佢加下現時都可以話係一個擁核國家。咁而佢亦都周圍係射呢個導彈嘅話咧，就令到周邊國家即係譬如日本啊、南韓咧，都好多時都係非常之頭痛嘅。咁而美國都買佢炮啊，咁即係特朗普家都話即係唔敢話真係阻止佢喺呢方面嘅繼續試呢個所謂飛彈，咁甚至話我哋同你再傾下偈啦，咁金仔係我老友嚟嘅，咁即係係咪真係話有呢個核武器嘅時候咧，確實真係可以升格十倍咧，咁能夠即係得到即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嘅尊重啊，仲可以話咧你入我保護傘啦咁。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即係有個危險嘅，就係如果即係譬如話入咗一個所謂一個盟約嘅話咧，就如果任何一個盟約出去多時搞嘢所謂惹禍上嚟嘅時候咧，咁其餘啲盟國究竟係幫定唔幫咧？咁嗱，呢個喺即係北約嗰方面咧，亦都曾經即係有過啲緊張時間嘅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咪真係話，如果俄羅斯打其中一個國家嘅話，其餘真係係咪出手咧，出唔出手咧？咁即係大家都驚嘅，都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

0: 其實中國一路保持咧，就我唔結盟嘅，不結盟咧，咁可能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嗱，中國係擁核大國啦，咁亦都佢係講到明係不結盟嘅，咁所以佢唔咁我唔玩呢樣嘢，我唔同你哋玩呢樣所謂嘅核租貸、核租任啊咁樣，即係我唔搞呢啲所謂保護傘，即係大家啊做生意，我哋最想要係好踏實嘅，啊有生意就齊齊做，啊我哋要命運共同體，我哋要係希望能夠啊大家都能夠係有呢、這個啊改進，而唔係話單方面嘅一個啊所謂啊零和遊戲，我贏你就輸啦，咁唔係一齊齊去贏。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一個清風嚟嘅。咁而即係加其他國家咧，即係無論即係呢個頭先簽咗講嗰個麥加共同協議、防務協議啊，同埋法國家希望搞嘅，而美國自不然啦，美國自不然就係喺北約嗰方面咧，就繼續係搞呢個所謂嘅核保護傘啦。咁呢啲究竟係最後發展成點咧？咁會唔會因為呢啲太多呢啲咁嘅所謂保護傘出現咧，就反而形成咗咧，就係話地緣嘅嘅戰爭嘅危機，反而係增加咗？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负面嘅睇法嚟嘅。
1: 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2: 咁我谂呢啲参加呢、這个咁样嘅核租任计划呢啲无核国家咧，佢哋系觉得自己嗰个国防需要咧系有咁样嘅要求，所以咧佢咧就去揾一啲有核能力嘅国家嚟到即系结盟，咁啊提供保护伞。咁、呢个呢喺任何国家嚟讲呢，咁你自己国防嗰个需要呢当然係最重要啦，咁你应该亦都系作为政府緊盡力去睇下点样可以达到呢个国防需要嗰啲要求啦。咁你睇得到呢阿拉伯啊同埋呢个土耳其啊沙地阿拉伯同埋土耳其呢，咁佢同巴基斯坦结盟呢，咁其实都系基于咁嘅原因。咁而家法国呢亦都系喺欧洲嗰度呢，亦向其他嗰啲喺欧洲嘅无核国家呢亦都提出啲咁類似咁嘅建議啊，咁啊佢亦都即係喺探討緊話，即係等德國啊、波蘭啊嗰啲咁嘅盟國咧嚟參加佢嘅核演習，同埋咧臨時部署啲有核任務嘅飛機嗰啲咁嘅活動咁。咁嘅作用咧，即係其實有冇用咧？咁我覺得第一咧就即係對你話對核擴散嚟講有冇影響咧？咁因為而家其實咧喺西方國家嚟講先啦，好多國家咧今日財政已經遇到困難嘅。咁佢就亦喺呢個即係幾年一次大選嘅政府嚟去執政嘅，咁究竟有幾多個國家真係可以話而家你要慢慢去研發呢個核武呢？咁我覺得嗰個阻力呢會非常之大。咁最容易呢反而呢係搵啲有核武嘅國家嚟到大家結盟，咁就最簡單。而且就算有核武嘅國家，佢亦都希望譬如好似法國咁，佢都希望呢去同其他國家結盟，咁嚟壯大自己嘅軍力㗎嘛。因为核武器呢其实你真的要动用到那时候已经是最后的一招了。那你之前呢你都有攻打的战略，有攻打的武器，有攻打的装备啊，同埋那些资源才行。所以如果你发觉他跟其他国家结盟的，好像跟德国啊跟波兰啊那些结盟的话，那变成他那个就是他们就是结盟这个那些军力呢就会强很多嘛。咁啊，未必话一定咁快需要使用呢个核武啊嘛。咁核武其实主要咧就系有个阻吓作用嘅啫。真正打唔打得咧，好似美国而家够有核武啦。咁佢可唔可以用核武去炸呢个伊朗咧？咁你而家嚟讲嘅话咧，起码命有一个人狂都话想咁样做。咁样话咧，即系对伊朗嚟讲，我谂美国有核武同冇核武都冇分别。但系你真正嚟打嘅话咧，就真系有冇咁嘅军队，有冇咁嘅飞机，有冇咁嘅飞弹。炸弹无人机那些呢先是真在战场那里你来我往在那里大家开战。现在呢即是讲到话这个这样走势会怎样呢，那第日这些当然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你讲到话好像中国这样他不结盟的，那他呢就不从任何国家话埋堆，他一你是即是这个推动话和平有什么争拗呢就应该在这个谈判桌上面解决，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嘅做法嚟嘅。但系对啲比较细啲嘅国家嚟讲咧，佢哋譬如好似欧洲好多国家咧，都真系惊住俄罗斯会嚟打噶，跟住俄罗斯嗰个国家好似打而家乌克兰咁，咁佢哋啲国家有乜办法可以阻止咧？咁所以咧，佢哋对佢哋嚟讲嘅话咧， 这个核租任。

0: 咧係有作用。咁你講話其他，譬如好似亞洲啊、非洲啊或者南美洲嗰啲國家，佢哋有冇咁需求咧？咁我諗而家暫時冇咁嘅需求，但係咧，若果到真係有咁嘅需求嚟講咧，佢哋咧亦都會即係同一啲有核武嘅國家嚟到埋堆，因為咁樣先係真正佢哋覺得係保障自己國家個安全，唔受另外一個國家嘅侵略。咁佢呢啲做法咧，大家都可以明白點解佢咁樣做法，而咧亦都係有咁嘅需要去咁樣做法。當個個國家大家都有同一個有核武嘅國家結盟嘅話咧，咁大家就變咗好似返回之前冷戰時期這個蘇聯同埋呢個美國咁樣，大家都有核武，不過大家都唔會用，咁大家咧都有阻嚇力，咁咧呢樣嘢我反而覺得咧咁啊比較安全啲。
1: 嗯。咁有智库嘅学者又指出咧，随住核大国扩大，威胁嘅覆盖范围咧，一啲国家就可能会打消自行研发核武嘅念头。咁不过当核武国家为更多嘅伙伴提供安全保障咧，佢哋呢个威胁网都可能会过度扩张，反而更容易卷入地区冲突。咁而依赖核租赁嘅国家，都可能会对保护伞嘅可靠性产生疑虑。咁最终选择自主發展核能力，就正如沙特在早年都曾經提過，若果伊朗最終擁核，沙特都會擁核。在如今的新的這個中東小北約的成立之下，在中東方面的核和平將會何去何從都值得進一步關注。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好多謝兩位，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進城棺木及殯儀顧問服務是大溫第一間由華人領有專業禮儀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进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虱同埋跳蚤都系寄生人畜身上吸咗血液再食粮嘅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同身虱唔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嘅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嘅虱有体虱、头虱同埋阴部虱。成長的虱體長有冇係 2.5 至 3.5 毫米，六隻腳，中褐色或者灰白色，睇下吸血嘅程度。體虱可以喺頭髮同埋衣物之內產卵，但主要係衣物。體虱卵首先孵化成為幼蟲，再蜕變三次之後成為體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經過緊密嘅身體接觸傳播，只有少數係經過衣服同埋寢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冇血液供养，两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虱大部分时间坐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5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就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虱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同埋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虱并唔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虱感染经常发生在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虱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液螺旋体和煎蚝液等等严重感染，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这些感染通常发生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是施明杰医生。
7: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0: 科。
1: 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同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爸爸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成员，在二次大战期间阵亡。姆拉迪奇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事教育，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先后担任不同军事职务，并逐步晋升到高级军官。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他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司令，率军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围城，由1992年到1996年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艾西亚人交战，造成食物、燃料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在整场战争中大约10万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姆拉迪奇部队攻占原本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的斯雷布雷尼察后，在短短10日内追捕、俘虏、处决大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性和男童，不少人双手被反绑后遭集体枪决，造成大约8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后来裁定这场屠杀构成种族灭绝。塞族部队事后为了掩盖证据，将被处决的遗体埋入集体坟墓，之后又挖出尸体分散到其他地点掩埋。姆拉迪奇又被指犯下长达近4年的塞拉耶佛围城暴行，期间约10000人死亡，包括1500名儿童。战争结束后，姆拉迪奇1995年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他在塞尔维亚境内躲藏多年，一度受到军方和情报系统盟友庇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战犯逃犯。直到2011年5月26号，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以北一座农村落网，结束近16年逃亡。当时他匿埋在亲戚屋企。姆拉迪奇随后被引渡到海牙受审。2017年，国际法庭认定他犯下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罪，判处终身监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由 Canby 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行动在今日清晨生效。在此之前，总理卡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进行反击，并准备应对华府方面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卡尼的办公室在昨日表示，没有进行任何最后一刻的谈判来阻止加拿大实施反制关税。在过去周末，特朗普没有进行谈判，而是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发布嘲讽和侮辱加拿大的贴文，并提出对加拿大喷射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制出禁令。对这一间加拿大知名企业的攻击只是发生在社交平台上，白宫并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政策声明。而渥太华对美国企业征收的税项在今日凌晨12点01分已经生效，这些税款适用于629种商品，从服装到家用电器再到金属和电子产品。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在8月22号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50% 关税。渥太华的反制关税税率大多数设定在 50% 或者 25%， 少数商品就适用于较低的 15% 关税。在8月21号加拿大退出了谈判，卡尼说美国谈判代表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在此之后，双方就未再举行过正式会谈。特朗普政府已经誓言要采取报复措施，意味着加拿大的新反制关税可能会扩大贸易战，对加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损失。特朗普先前已经表示，他将会从2027年1月1号起将

0: 汽车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适用于目前免税的汽车部件。而最新一项民调就显示，在经历了特朗普长达1.5年近乎持续不断的挑衅之后，加拿大民众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总理卡尼在竞选的时候承诺，他能够驾驭特朗普，并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同时承诺实现加拿大经济多元化。在最新一轮美国关税生效之前，加拿大官员几乎每日都同美方进行磋商，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新的经济冲击。不过在加拿大新关税生效前的最后时刻，总统并没有再尝试外交斡旋，而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特朗普旗下社交平台上，特朗普分享了一张插图，在图中他身穿美国队冰球服，居高临下地看着穿着加拿大队服一脸痛苦的卡尼，跟他说起身吧州长。在另一张的照片当中，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美国国旗叠加在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之上。总理办公室拒绝就特朗普的贴文发表评论。环球日报报道，在中断了8年多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重启军事会谈。中方发表声明说，两国在9月4日举行了防务协调对话，双方自2018年北京方面监禁两名加拿大公民之后就中断了军事会谈。环球邮报就引述国防部发言人证实，相关会议上星期在渥太华举行。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3: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邵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资深警官格温德杜圣被控盗窃、诈欺以及违反信任，涉嫌造成几百万的损失。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透过律师发出声明说，他在温哥华地区服务26年，会让证据及事实讲话。他由于参与儿童游戏基金会相关的慈善工作而闻名，上星期在素里的例行交通截查中被捕。温哥华警方说，他们之前已经对他展开长达超过2年的秘密调查，调查同部分住宅开发案有关。温哥华警方说，19名受害者报称在2017年至2025年期间损失超过300万。温氏警察局长上星期说，上述指控令人心感不安，案件仲有可能损害公众对警方的信任。杜森的律师说，他当事人作为温哥华警官26年来投入几千小时协助青少年，同时透过慈善工作、体育活动、导师制及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帮派及暴力。他指出，他当事人不生效力的机构温哥华警方透露，他们一直透过内部调查人员对他当事人进行调查，引发对调查独立性、客观性以及警方在调查自身成员时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的合理担忧。温哥华警方就说，在咨询加拿大皇家骑警并确定所需资源之后，决定进行内部调查。本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今日起正式生效。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

0: 同美国的贸易战今日进入新阶段，联邦政府推出新的报复性关税，反击美国的新关税，针对最受特朗普政府关税冲击的产业，集中在预制品、木材、钢、铝和铜，还有化妆品、服装等等。征收 50% 关税的预制品包括牛奶、奶油、乳清和奶蛋白产品，多种芝士征收 25% 关税。而新的 50% 关税亦都适用于加美墨协定配额里面和配额外面的所有进口。本国本来会对美国海鲜征收 25% 关税，但是因为渔业和加工业意见而撤回。木材方面，厚度超过6毫米软木切片征收 25% 关税，而软木和硬木的胶合板还有大部分家私征收 50% 关税，但是厨房家具就是 25%。而厕纸、面纸和餐巾等等的产品会收 25% 或者 50% 的关税，大多数纸张、信封、纸皮盒和纸箱就 50%。 钢、铝和铜方面，多种材料关税由原来 25% 提高至 50%， 包括钢条、钢板以至桥梁、塔架和窗框等等预制产品，铝条和铝箔等等亦都是 50%。而铜线已经在8月26号新增多种铜线产品的 50% 关税，本国亦都会对部分美容化妆品征收 50% 关税，包括香水、防晒产品、唇部和眼部化妆品、指甲和足部护理品等等。多种服装亦都会征收 50% 关税，包括男士西装、大衣、 T 恤、运动和滑雪服装等等，而防护衣物亦都包括在内。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高尔夫球具、电子游戏机、吊灯和照明设备，还有健身器材、鱼竿、天然蜂蜜、胶袋、餐具和厨具等等。而电炉、雪柜、冰柜、洗衣机、电饭煲、面包机等等家电就收 25%， 铲草机和大部分冷气机收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联邦禁止以色列殖民区生产的商品入口。蔡慧娴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加入多个欧洲国家行列，禁止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生产的商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1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并且扩建国际法被视为是非法的殖民区，令到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迅速恶化。声明指各国将会推出措施禁止买卖来自殖民区的商品，又形容以色列的行动等同喷聘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强迫当地居民流离失所。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回应话，有关禁令等同干预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国会大选。亚塔华在上个月已经向商界发出了安全指引，警告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定居点相关的商业活动存在法律以及是财务风险。
1: 香港新闻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日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办公室晚上发声明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又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精神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出身于航运世家，父亲是船王董浩云，他其后涉足政界，96年10月宣布参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97年7月1日上任，5年后在没对手下连任。任内最受争议的政策之一是85000房屋政策，在亚洲金融风暴下楼市大跌，不少香港人变成负资产，民怨爆发。03年爆发沙士，造成300多人死亡，政府同年就基本法23条立法，激发7.15万人上街游行，要求他落台的声音此起彼落。在2021年3月在北京出席两会开幕礼离场的时候跌倒，当时透过发言人说没有大碍。他最后一次同年7月现身公开活动，之后公布他接受心脏手术之后正在休养，之后就绝迹公众活动，包括202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香港出席回归纪念大会。新闻报道完毕。
3: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4: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3: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4: 而家安全。

0: 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0: 系啊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0: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
4: 我啲头发如稀疏，
5: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6: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7: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全新一个学期开始啦，各位家长们系咪松咗一口气啊？但其实亦都唔舍得。平时咧，即系暑假嘅时候咧，你会成日见到自己嘅仔女啦，跟住咧亦都同佢哋相处嘅机会都更加多啦。虽然有阵时你会觉得佢哋好烦啊，好多嘢问啊，咁同埋你要付出更加多嘅精力啊，去照顾佢哋啊。咁但系呢两个月过咗去啦，其实你知唔知咧？亦都有一种讲法，唔系小朋友唔舍得家长们，系父母家长们唔舍得离唔开自己嘅小朋友啊。好啦，每年嚟到开学日，我哋好似都会有一个里程碑咁样吓，好多说话可能同小朋友讲，亦都期待佢哋新嘅学年啊，好好开始啊，健康快乐啊，有创意啊，有独立嘅思考啊，唔好死背书啊，唔系净系知个答案啊，仲要识得问问题啊，要有自己嘅谂法啦、啊、咁。其实呢啲说话咧，我哋讲咗好多年，听落都非常正确噶、哦。但系最近咧，我反而谂到一个几矛盾嘅问题。我哋成日话希望下一代有创意，但系我哋嘅社会咧，系咪真系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班有好多问题、好多意见、好多十万个为什么、好有自己谂法嘅人，慢慢进入社会呢？嗱，因为你由学校一路去到成年人嘅世界，你会发现一件几现实嘅事。喺学校咧，老师就会同你讲，会鼓励你。你要有自己的答案啊，要勇于举手发问题啊，咁但系考试嗰阵时咧，始终都系有标准答案嘅、哦。有阵时咧，你谂到一个好特别嘅角度，如果唔符合嗰一刻嘅评分准则或者标准，你都未必有分嘅、哦。咁啊，嚟到职场更加有趣啦。而家公司请人招聘广告最中意写嘅几个字就系你有创意啦，要主动啦 ，creative 啊 ，self motivated 啊，仲要系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咁总之你要有创新思维啦。咁好啦，你真正入职啦，当时雄心志志，即系好有雄心壮志。嚟到公司做咗几个月之后，你就开始发现员工可能真系想提一个新嘅谂法，管理层第一个反应可能系以前唔系咁做噶喎，咁你可能再提第二个建议，呢个流程其实可以改善喎，咁可能你听到嘅 feedback 就系话唔好搞咁多嘢啦，而家咪行得好好地咯，咁当你再提出意见嘅时候，可能就会变成点解你咁多意见嘅啫？慢慢即作为员工，我哋就学识咗一样嘢，最好嘅。

生存之道就是不要再讲嘢。其实呢，这个不一定说谁对谁错的，做老板做管理层其实本身他们都矛盾的。当然他们希望譬如员工有新意有创意，因为一间公司如果个个都照版主碗的照旧那套来做，永远没有新产品，没有新方法，没有新突破，没有进步的。但另外一方面，管理层又需要有效率，又要跟老板又要跟股东去报告的，需要秩序，需要风险管理。如果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10个新 idea， 每个流程都要重新讨论，一间公司其实根本是运作不到。所以呢，创意和秩序本身就是天然拉扯的。问题不是老板管理层应不应该听所有意见，而是一个组织有没有能力去分辨哪些只不过是杂音，哪些其实是真的有价值的挑战可以尝试的。因为呢，如果一个人每次提出意见换回来的都是否定，每次有新的想法都被人说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不行了。喂，你几次之后，就是我们心理学上面所说的习得性无助，我自然就没有这个积极性了。所以呢，你听到这里之后，是不是会发现是的，就是现在的我自己在公司的状况咯。我们经常听到习得性无助，就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次发现无论自己做什么、讲什么嘢、努力什么嘢，最后结果都不会改变的，慢慢就会停止尝试的咯。放在职场很容易理解，第一次你提个意见，你觉得哇好有创意啊，简直就是未来可以成为公司的改革者啊，带领潮流，带领整个即整个产业啊，咁好被人 ban 了。第二次你不忿气了，真的得的咧，再提又被人 ban 了。第三次你都懒得讲了，去到最后呢，公司管理层可能反过来就问，为什么我的员工这么被动的，没有积极性的，没有人有 idea 的。但其实有可能呢，以前是有的，只不过呢，那个环境慢慢教识一班员工，就是说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不要讲。所以呢，今天我由开学讲起，我反而不想只是问学生应该怎样学啊，我更加想问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究竟是不是真的欢迎一个会问为什么的人啊。由细到大呢，我哋最容易即奖励嘅呢，其实就係话要乖啦，要守规矩啦，做到要求啦，准时交功课，准时完成工作。喺我哋嘅文化传统当中，听教听话才是好孩子。但係创意呢，好多时候偏偏係由一句点解一定要咁做开始嘅。你会问点解个答案係咁呢，咁呢一句说话在课堂上面你会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好有好奇心啊，但是回到公司了有时候你就会被理解成为你在这里挑战权威。所以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我们需不需要创意，而是一个成熟的教育制度，一间成熟的公司，甚至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究竟可不可以同时容纳两样东西，一方面是有规矩，另外一方面又容许人是质，即是有可以质疑的这个规矩，一方面要有效率，另外一方面又要容许一些暂时未必有效率但是有可能带来突破的尝试。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培养懂得答案答案的人，我们可能会得到一班非常有效率非常听指示的学生和未来员工。但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世界突然间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他们还懂不懂得去自己想啊，这个都值得你和我去想的，我们还懂不懂得去思考啊。而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今天开学真正值得讲的第一课。

0: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4: 剛才就讲到，其实由学校去到职场，我们经常都说想人有创意啊，有独立的思考啊，但真正去到制度里面，往往最

容易被奖励的呢，仍然是答啱、做啱同埋跟返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呢，嚟到今日教育其中一个好值得重新諗嘅问题，就係我哋究竟仲应唔应该将识得答问题放喺咁重要嘅位置呢？以前我哋读书好多时候老师问一条问题，咁学生就要搵一个正確答案。一加一点解要等于二啊？咁即係呢啲当然你会明啦，同埋你答唔答到一加一点样等于二啊？其实有另外啲答案有创意㗎。一加一系等于三，亦都可以等于四、等于五。点解啊？因为一个爹哋同一个妈咪结合生咗个小朋友，咪一加一等于三咯。咁好有创意咧。但世界越复杂，真正影响人生嘅问题咧，其实越嚟越少得一个标准答案啊。嗱，譬如一间公司啊，经济下行之下，生意跌咗啦，咁究竟系产品有问题啊，定系市场变咗啊，定系客人习惯变咗，定系管理方式变咗有问题咧？咁一个城市交通越来越塞车，是不是加多几条路就解决到呢？一个学生读书成绩不够好，是他不努力啊，定是教学方法不适合这个学生呢？定是他根本对这件事都没有兴趣？那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答案通常都不是说 ABCD 四减一啦。所以我觉得呢，未来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是你识不识的答案，而是你识不识得问一条好的问题。因为呢，一条差的问题可以带去你，即带咗你去一个错的方向啊。譬如你问点解我做唔到，呢条问题本身已经假设咗你系做唔到，所以呢，我从来唔会用呢啲 negative 嘅问法去问自己或者否定自己。同埋呢，我好相信语言的力量，所以我喺好耐之前喺节目入面讲过，即唔系日日大家要去讲就系话我系一个有钱人，我好有钱，我即将暴富。唔系，我嘅意思呢就系话你唔好调翻转去讲啊，我好穷啊，我冇钱啊，我唔得噶，我做唔到啊，呢啲全部都系好 negative 负面嘅声音啊，佢会影响到你自己嘅，个世界都未嚟影响你，你嘅呢种潜意识已经影响咗你啦。所以咧呢一种嘅方法，即系话一个差嘅问题，一个差嘅讲法，已经带咗去，即系将你带咗去一个差嘅方向啊。咁所以你谂下，头先所讲嘅，譬如一间公司啦，我又举例。为什么我的员工没有创意啊？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将责任放在伙计身上。但如果改成我们现在公司有没有一个环境令到员工愿意提出意见呢？你可能得到的答案也都完全不同。所以呢，懂得问问题其实不是说一个语文的技巧、语言的技巧，我觉得是一个思考方式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很多人一听到批判，那我们就会觉得啊，好害怕，不好的，总之就会抗拒批判这两个字，即是觉得好像反对人的，你不信人的。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批判性思考呢，不是逢人讲什么的内容你都说他错都否定他，而是当你听到一个答案，譬如你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讲法，你会问心几层啊？诶，佢咁样讲，证据系乜嘢啊？资料由边度嚟啊？有冇其他嘅解释啊？边个可能会得益啊？有冇啲资料我系冇读过，忽略咗噶咁？呢啲问题咧，其实对于成年人嚟讲系更加需要嘅。嗱，学生时代你答错一个问题，可能就系唔得分或者扣分嘅啫。成年人嘅世界，你问错一个问题，可能就要浪费几年甚至十年啦。譬如有些人一直问自己，我怎样才可以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但可能真正应该问的就是说，我其实想要怎样的一种生活。你看前面的问题会令你在这里一直找工，后面那条问题可能令你重新你会想的，包括时间、家庭、自由、健康和人生的优先次序。你当你问自己的问题一改，其实方向有可能就全部改的了。而我觉得今天最危险的呢，不是我们没有答案，是我们太容易得到答案。你看问老师找书，现在不用了，直接就问 AI， 即刻几秒几分钟你已经知道你想问的答案了。我说几分钟，还要是你是问一些好，即要 back and forth， 要问一些很深层的问题。问题就是说答案越多，判断反而是越重要。因为有资料不等于有知识，有知识亦都不等于我们理解了。所以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人类本身的人性
有機會就是偏向於一種心理傾向，即確認

天咩意思呢？即系话我本身相信一样嘢，我就会更加容易留意支持我嘅证据，忽略咗反对我嘅资料。呢、这个都系演算法其中一个突显出嚟嘅一个方向，就是、你睇开嗰样嘢，那个平台知道你有兴趣，佢就不断推送嗰样嘢俾你，唔单止系内容噶，譬如你相信一个观点，你支持开嘅一样嘢，你不断佢就会推送嗰啲内容俾你咯。我哋慢慢而家就系会变咗冇真真正正成熟嘅思考啊！我哋冇去接受其他嘅一啲方面嘅睇法或者系意见或者系情景，所以我哋都已经系麻木咗啦。哦，睇到呢度，哦，佢继续推送呢啲俾我，哦，咁咪证明我系啱嘅咯，或者证明我呢样嘢系对嘅咯咁。所以咧，讲翻社交媒体。我自己一早在我的社交媒体里面已经将什么个性化推荐啊，什么个性化广告啊，内容啊，你每个社交媒体和我们现在那个譬如 WeChat 来计，你全部都可以找到这个位置就删除了它的。因为我不想我看完一样东西然后它就不断推送我看的东西给我，我想入其他东西入到我的世界里面，然后我想去继续 keep 回这种的思考啊。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学习最珍贵的不是储更加多的正确答案，是这三样东西。第一样呢，就是懂得提出一条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听到答案之后我们不要急住去信，而是懂得判断个证据。第三样呢，就是当新证据出现的时候肯修改自己原本的想法。其实这个我昨天提了一点点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能力就是说 将你有些东西，即为什么要修心呢？即对于我来说，当这个世界原来不是我们所想的或者理所当然或者期待这样发展下去的时候，修心的其中一个需要就是说我可以接受改变，以不变应万变。我昨天有讲到一点点易经方面的东西，即当中即在这个我们华人千年的底层价值观当中，我们华人的智慧，我们祖先的智慧总结出来的，其实到今时今日一样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之有益的。那我刚才讲完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可以 keep 住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可以不断地提醒自己去做到呢？怎样问问题，怎样去怀疑个答案，同埋怎样接受自己原来可能是有错误的，可以继续去进步去改进的。而这个也带出是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了。如果有一天所有答案都可以即时得到，甚至连语言知识技能都不需要再慢慢学习的了，到了那阵时我们还需不需要学习呢？这个呢就在下一 part 我想继续讲。

0: 你好，坚记车房。
1: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0: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1: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0: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剛才就讲到，如果将来所有答案都可以即时得到，那下一个问题就更加有趣了。如果有一天连学习这个过程都可以被科技缩短，甚至直接跳过，我们还需不需要学习呢？听落好像很科幻的嘛，但其实呢，今天已经开始有少少的影子了。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不少研究就做紧叫做脑机界面啦。咁简单啲嚟讲，就係话尝试令到大脑同埋电脑之间直接交换信号。最实际嘅方向而家呢一刻主要就係医疗用途嘅。例如帮一啲因为神经系统受损、失去活动能力或者係讲嘢能力嘅病人啦，用脑部信号去控制譬如个猫砂、打字啊，甚至重新建立沟通能力，令到佢哋可以讲嘢。所以我要先讲清楚，今天的科技还未去到说植入一粒晶片你即刻懂讲日文、懂讲韩文，下载一个程式你即刻懂得弹钢琴的这种程度未到。但正正因为现在已经可以读取部分大脑的信号，所以科学界自然就会继续问下一步了。如果我们可以由大脑读一些资料出来，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将更加多的资讯输入大脑咯？咁呢个就开始有科技味㗎喇，有个科幻嘅味道喺度㗎喇。但你而家可以幻想下，今日你想学一种语言可能要学好多年啦。咁由背单词啊、背文法啊、练 听力啊，跟住口语啊，咁假设二三十年之后，我觉得唔需要咁耐呀。我哋耳仔入面或者我哋脑部啊，有一个嘅界面，你去到日本，一个日本人一同你讲日文，你根本都冇学过嘅，跟住自然你就哎哟听得明咯，咁样我真係好期待喎。咁嗰一刻你又问自己咯，你好兴奋喎，即刻同日本人沟通得到好地道添。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咁我哋究竟係咪真係识

可以直接接驳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你想想，我现在想了解法国的历史，你即刻识晒了，是识晒学识。你想知道医学的基本原理，即刻又搞定了。你想知道怎样去维修一部的机器，我雪柜坏了啊，洗衣机缩了啊，咁个人都未缩，个洗衣机缩了，跟住可能你即刻调用资料咁。咁将来教育会唔会由今日嘅记住知识变成咗教育，就系教我哋点样即时调用知识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讨论嘅咧，唔系话嗰粒晶片啊几时会出现啦、啊，我哋俾唔俾啲晶片咁样植入我哋嘅体内或者嘅脑袋当中啊咁，而系如果有一日真系做到咗，佢会改变我哋点样去理解学习啊。因为今日咧，我哋通过两样嘢摆埋一齐噶嘛，第一个就系拥有知识，第二个就系经历学习。但系将来咧，你谂下呢两样嘢可能分开噶、哦，你可以拥有好多知识，拥有好多资料，但系我哋未必真正学过。好似我今日俾一本好完整嘅食谱俾你咁啦，唔代表你系一个好厨师，系咪？咁我俾所有嘅钢琴谱俾你，都唔代表即刻我哋就系一个钢琴家。你可以知道所有嘅理论，但系真正做出嚟嘅咧，往往仲要涉及咩啊？肌肉记忆啦、经验啦、判断啦、失败啦，同埋修改。所以咧，即使将来知识真系可以直接下载咁，技能未必能够完全可以下载，更加唔好讲智慧啦，即系几千年嘅智慧讲紧，你即刻可以下载智慧，好多时候唔系嚟自于你知道几多，而系真正要运用喺个生活当中。你有冇试过？你有冇碰过壁？你有冇做错过？撞过板之后，你先知道一件事应该几时做，点样做唔会再错。所以我就觉得咧，未来吓有可能有一个分野是这样的，可能不是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而是有些人只是拥有大量的资讯，有些人呢就懂得理解、连结、判断和运用资讯，而这个呢分别是会越来越重要啊。再讲回科幻，再科幻一点，如果未来大脑真的可以和外部的系统长期连接，甚至你都不需要用手拎手机，你想一样东西即刻个资讯就会出现了，咁记忆本身可能又会改变嘅、哦。你睇下我哋今日讲，哇，你记忆力好叻啊，系一种能力。而家你突然间可能瞓唔好啊，近排压力大啊，记忆力冇咁好，你自己都开始青啊，你会觉得哎呀，好惊啊，点解我突然间记忆力差咗嘅咁？但系未来如果外部记忆随时都可以用，人类会唔会越嚟越少需要记住啲嘢咧？就好似今日我哋已经系有少少咁样噶啦。你以前肯定记电话号码噶，我前两日讲过，你记唔记得你而家屋企嘅咁多人嘅电话号码？阿仔啊、女啊、老公、老婆啊、老爷奶奶啊、爸妈啊，你会唔会记啊？唔用导航，你可唔可以净系睇纸质嘅地图望一眼，跟住可以去到？系呢啲好多时候系可以喺我哋嘅实际行动当中，你试下吓。其实你睇到咧，而家科技一路喺度帮我哋啊，将部分嘅认知功能外判出去。只不过咧，未来咧，如果呢个外判唔需要外判啊，我意思系话直接已经在我们的大脑层面了，幅度会更加大。到了那一天，学校就会变。今天学校一堂课40分钟一个钟，老师讲学生听，将来老师可能不再主要负责是传递那个资料，因为资料根本就不缺少。老师更加重要的角色可能就是训练学生怎样判断、怎样合作、怎样处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象未来世界上的学校更加像一个实验室，不是问你、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哪年记不记得、啊、而是问如果当时某一个条件不同，历史会怎样发展，会怎样改写呢？哇，你看看那个到时的教育制度，那个教育画面已经是完全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和过去的年代不同了。所以有时候我反而就觉得科技越强大，学习未必会消失，相反学习可能会由一件储存知识的事变成一件训练人类怎样思考的事。但是再推前一步就去到一个哲学的问题了，如果未来连部分技能都可以由科技来辅助，学语言不用学知识，不用背很多的工作，即有系统都帮你的了，人类还有些什么一定是要自己学的呢？
可能是判断咯、好奇心咯、价值观咯，可能是你知不知道

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有一天科技可能可以告诉你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所有的知识你都会一下子知道，但它未必可以代替你决定哪一样东西值得你相信，哪一样东西值得你花时间，哪一样东西值得你用十年二十年的人生去追。所以呢，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知识可以直接输入大脑，我觉得人类教育最大的问题呢，可能不再是我们还要教些什么，而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知道之后，我们还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停留在

佢咬完個月餅食呢，即係有月餅食呢。食時個老狗唔合時宜呢，不過食大班月餅慶祝中秋節一定要嘅。廣東食月餅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靚嘅，食嚟食去都係大班月餅至好食，皮夠薄，天然同靚到冇得頂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彈啊！

0: 黄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2: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1: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知识可以直接输入大脑，语言都可以即时翻译，技能呢可以由科技去辅助，那我们人类还要学些什么呢？那我反而就觉得去到那个时候，真正重要的学习未必再是学更加多的知识，就是学这四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判断，第二个是好奇心，第三个呢价值选择，第四样呢就是接受自己可以改变。咁头先呢我就稍微有提到呢四样嘢嘅，咁喺呢 part 呢我就想更加详细地同大家去分享。首先判断真係最重要啊，因为未来最唔缺嘅就係答案。咁真正难嘅呢係你知唔知边个答案你值得信啊，边个答案係合理，边个答案背后係有证据支持，边个答案其实只係迎合你本身想听嘅。你知道而家 AI 係好識得跟住你嘅方向，点解咁多人跟住个方向咩意思呢？有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成日同 AI 溝通呢，佢唔係巴结你，但佢成日就係讨好你。你譬如你有啲咩唔同意见同佢讲，唔係喎，我觉得唔係咁喎，佢即刻就会话是啊，我觉得你讲得啱噶。所以如果你想找人拍下马屁擦下鞋，你就跟 AI 去倾下偈。所以呢啲时候我哋更加言之要懂得判断真同假，分清楚重要同埋唔重要。第二样嘢呢，好奇心啦。我觉得呢样嘢就係科技好难替代嘅。即使第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嘅机械人，同你一样嘅一个数字人，但呢种嘅好奇心係好难，係即係 係我哋自己人类独有。因为呢知道你知道知识你可以攞到，但係我想知道呢个諗法，呢个念头始终係由你自己去出发㗎。一个如果冇好奇心嘅人，就算全世界所有嘅图书馆、所有嘅资料库、所有知识都俾晒你啦，其实係冇意思嘅。反过嚟呢，一个保持好奇心嘅人，就算佢唔係最聪明，记忆记性唔係最好，但係佢最后佢会一路追问，佢会好奇点解会係咁嘅，有冇第啲方法啦，哇好得意喎，点整㗎，点做㗎，咁样。如果係我学唔学到啊？其实好多新嘅发现都係由呢啲问题开始嘅。例如你想象下，如果个苹果跌落牛顿嘅头嗰度，佢当时如果个反应就係、是、哦有个苹果跌咗落嚟，咁咪冇咗万有引力囉。所以呢啲都係有好奇心啊，知唔知啊？你一定要 keep 住呢份嘅好奇心。我亦都成日讲呢，一个人点样保持年轻，係佢对呢个世界仲 keep 住有好奇心啊。第三样嘢呢就係价值选择啦。其实呢个係比知识更加难的，因为知道可以做和决定应不应该做是两件事来的。科技将来可以帮我们譬如寿命啊、改善身体啊、增强记忆啊、提升很是做得到啊，但是不代表做的嘛。同样一间有能力去做员工所有工作行为，不代表他一会这样做。因为系统有能预测你会喜欢什么、买什么、看什么，不代表我们就应该将所有的选择权都交到给他。所以呢去到最后，这些都不是科技技术问题了，是价值问题。而价值选择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代人都要重新答。所以为什么我们跟上个辈会有意见分歧啊，同下一代又有意见分歧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同了。跟住仲有一样嘢啦，我觉得就係接受自己可以改变啊。这个呢就係我想讲嘅成长型。

思維 growth mindset。 咁呢個就係點講呢，因為好多人呢好多時候啊阻止自己繼續學習唔係能力嘅問題，而係我哋太早將自己定咗型啊。例如有人會話：哎呀，我數學唔叻啊，我冇語言天分，我都唔識科技嘅，我亦都唔識投資，我又唔識得煮飯嘅。呢一句我講過喎，好，以後唔講，因為我都要有成長型思維。呢啲講即係呢類説話最大嘅問題咧，唔一定係真假。最大嘅問題係我哋將一件而家做唔到嘅事，慢慢變成咗自己嘅身份啊。譬如我而家唔識煮飯咁，咁可能你就會定義咗自己，我以後都唔識煮飯噶咯，係喎，我唔制。咁所以咧，這個我所講嘅第四樣嘢就係話，我哋可以同自己講，就係話我自己係可以接受改變嘅，中唔中意一回事，學唔學到一回事，但你唔可以一下就定性自己，我做唔到啊嘛咁。咁呢個好，我同大家一齊互勉。總之咧，有陣時重新開學唔係淨係對於學生哥。今日9月8號對於喺加拿大翻學嘅各位學生嚟講係開學日，而對於我哋成年人已經一路喺社會工作嘅我哋嚟講咧，都係重新開學，唔係增加一樣新嘅技能，而係重新打開一扇門啊！以前可能俾你關咗，或者你閂咗呢道門，你唔覺嘅，或者本身有道門擺喺你前面，你自己都唔知嘅。今日係開學日，小朋友會有新書、新老師、新課室、新同學。成年人呢未必有呢啲，但係我哋一樣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新學期，可能只係重新學一樣你曾經放棄咗嘅嘢，重新讀一個你以前覺得太難嘅題目，重新接觸一個你一直覺得唔關我事嘅世界，甚至係重新推開一個你相信咗好多年嘅觀念，而家你可能已經唔再信啦，都係一個開學日嘅開始。因為真正嘅學習從來唔只係增加答案，有陣時係刪除舊嘅答案啊，有時亦都係承認以前理解得唔夠完整，有時亦都可能係發現，原來我可以重新選擇嘅喎。所以我覺得咧，未來科技越強，人反而越需要保留一樣最基本嘅能力，就係唔好停止成為一個學生。可能有一日知識真係可以下載，語言即時可以翻譯，好多技能都可以由機械人、由工具去協助。但我始終相信咧，有幾樣嘢仍然都冇辦法直接我哋可以下載嘅，就係我哋對呢個世界嘅好奇心，你判斷是非嘅能力，你自己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同埋你願唔願意承認今日嘅自己仲可以同聽日唔一樣啊！所以咧，今日開學，我唔係淨係祝各位學生哥啊新學期進步啊，我反而咧想祝聽緊節目嘅所有嘅你哋都可以保留一啲重新開學嘅能力同埋勇氣。細細個開學，我哋最期待嘅咧就係升班，成績要好。人大咗之後咧，我反而覺得人生真真正正嘅升班，未必係職位高咗、人工多咗，而係今年嘅自己識嘅世界，比起上個年又大咗一啲。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11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这是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资深警官卡湾德杜森被控盗窃、诈欺以及违反信任，涉嫌造成几百万的损失。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透过律师发出声明说，他在温哥华地区服务26年，会让证据及事实讲话。他由于参与儿童游戏基金会相关的慈善工作而闻名，上星期在素里的例行交通截查行动中被捕。温哥华警方说，他们之前已经对他展开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调查同部分住宅开发案有关。19名受害者报称，在2017年至2025年期间损失超过300万。温市警察局长上星期说，上述指控令人心感不安，案件仲有可能损害公众对警方的信任。杜森的律师说，他当事人作为温哥华警官26年来投入几千小时协助青少年，同时透过慈善工作、体育运动、导师制及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帮派及暴力。他指出，他当事人不身效力的机构温哥华警察局透露，他们一直透过内部调查人员对他当事人进行调查，引发对调查独立性、客观性以及警方在调查自身成员时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的合理担忧。温哥华警方说，在咨询加拿大皇家骑警，同时确定所需资源之后，决定进行内部调查。Manly 校区推出关于在校园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新规定。今年9月起，校区内所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校区说，鉴于德鲁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

0: 电动单车事故增加。上述措施目的保障学生的健康及安全。根据新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使用。14至15岁的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以上可以使用标准型电动单车，而成年人就可以在所有学校使用电动单车。学校方面说，会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通知学生上述新规定。校区同时鼓励家长及监护人和子女讨论上述变化。校区补充，会同教育及儿童保育厅、运输厅、BCH 保险公司 ICBC 以及 Lenny 王家骑警合作，推广安全骑行规范，同时向学生普及相关的安全法规。联邦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会秘书何锦访问北京及上海，陈正仪报道。
1: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国会秘书何锦今日起一连四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出席亚太区可持续能源发展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并与当地的商界会面。此外，联邦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昨日就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反映加中高层接触正在展开。与此同时，中加两军在日前重启中断超过两年的国防协调对话。虽然中国国防部翌日率先发表声明，形容双方表达了加强务实交流合作的意愿，不过渥太华事后就未有主动公布消息，做法遭受质疑。本地传媒环球邮报向国防部查询之后，国防部发言人先至在昨日证实，加中国防官员已经于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会面，以维持两军在职能层面的沟通，形容是符合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防务策略，并强调政府与中国接触设有清晰的界线，而防务并非深化合作的领域。有外交政策专家指出，鉴于中国近年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激进，渥太华有责任向国民清楚交代重启军事沟通的目的。不过前国防参谋总长艾尔将军认为，历史证明与潜在对手维持直接沟通渠道有助防止军事误判。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 tips。
5: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新婚嘅越南红肉蜜柚，冬枣、龙眼、西梅、布冧、青提子、红提子、黑皮红肉西瓜、亚洲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澳洲嘅大甜柑。甜橙、香梨、富士苹果、惠妃苹果、莲藕、竹叶茂根、南美芋仔、粉果、日本种番薯、迷你杏鲍菇、本地嘅老节瓜、金针菇、双色粟米、粉甜嘅南瓜、雷公作凉瓜、无瓜仔、白豆角、芸豆、通菜、芥末菜、青芫菜苗、红芫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是很多选择、哦。
5: 是啊，今天的节瓜是不是特别漂亮呢？
6: 哎呀，本地的老节瓜又粉又甜，那给信心大家买一些靓的老节瓜吃都好的、哦。
5: 是，好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
6: 好，出前一丁的杯面1.99元一包，白卡7.99元2包。 六方烤14蚊，九毫居一包。

好俾你查，天氣相當之好嚇。咁啊，雖然咧嗰啲氣温係唔知點解，我唔知你琴晚瞓覺嘅時候咧，你覺得凍定係熱咧？早幾晚係凍嘅喎，但我琴晚咧就覺得。好即得意一路喺度流汗，不過唔緊要。好啦，咁今日咧就係9月8號一個好日子，星期二啊，即係九二發啦。好啦，咁啊又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好中意咧世界盃嘅時候咧，我哋喺嗰個Zen Show 嗰度咪有個世界盃個波嘅。冇啦，今日咧佢就會拆除啦。唔知你而家趕去仲可唔可以打卡影到相咧？嗬？

同埋阿娟姐咧，佢哋就话系啊，踏入九月咧，即刻2026年咧，好快就会变2027年啦。咁啊，所以我哋问佢，你有啲咩记忆啊？系好吊诡，太极一样。早半年一月到到六月咧，有人某国嘅大总统咧上任，半年咋？大家好似觉得佢上任咗五年啦，系咪想死啊？好彩喺下半年咧，我哋六月咧有翻呢个世界杯呢个 FIFA， 所以咧就充气咗，咁嗱，起码咧令到我哋好开心吓。不过咧嗰个波波啦 ，science show 啦，今日就会除低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我迟啲会提你嘅。下个礼拜一开始，大家要知咧，有时喺列治文咧揸车去机场，一定会经过嗰条叫做 Dismore Bridge， 咁咧喺 Fraser River 上边嘅。咁喺九月咧，即系下个礼拜一咧开始晚上咧就。会整路，系有一啲嘅措施嘅，我迟啲再提大家吓。

原来咧恐惧同焦虑咧系会影响一个人嘅思维同埋呢一个 judgment 嘅。咁我就系啦，因为咧太过惨啦，即系嗰个脑袋咧或者呢个世界啦吓，俾佢咧就系影响到咧。啊，原来我谂起咧，今年咧十月嘅时候咧就系呢个 midterm 嘅 presidency， 即系嗰啲 election 啊吓，咁啊中期咁啊，哦系，原来佢系2025年1月上任嘅，咁啊即系话咧就即系差唔多2年啦吓，咁系点都好啦，每一日都系度日如年啊。

0: 錯，有時感覺到生命裏面太多的衝擊，太多的委屈，太多的不好消息，負面啊。所以呢今天播三首歌都是非常之好的，就是正能量啊。我本來呢就想找中村亞俊那個原裝正版的感受正正。但我發覺原來羅文俊都仲好過佢，即係嗰個力水啊，即係嗰個感覺啊，所以我播翻廣東版啦。咁之前咧，當然咧係小鳳姐嘅《順流逆流》，同埋咧係啊有周華健嘅《沿途有你》。
1: 中秋節就到啦，不如約埋屋企人朋友一齊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開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鮮食材、生猛海鮮、熟食選擇、國際食品，款式多多。嚟緊9月12號星期六下晝1點至5點，就會舉行精彩嘅中秋活動，現場將會送出豐富禮品、優惠券，仲有各款產品試食，千祈唔好錯過。地址係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約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見。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4: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

0: 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 大家放完呢个长周末会唔会有啲失落啊？唔紧要，我哋只系翻四日啫，二三四五之后又一个周末啦。咁啊，周末咧亦都系有好多嘢咧系可以去玩嘅。头先听到啦，呢、這个犀利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时尚北街 Oakridge 嗰度咧，佢哋 Safeway 咧就会开新店。哇，我谂靓到不得了啊！嗰、那个硬件同埋咧嗰啲嘢好高端啊！大家顺便去睇下 Oakridge Centre 吓，咁啊星期六啊。咁而另外咧，亦都今日知道啦，大家开学啊嘛，有冇揸车嘅时候系多咗啲繁忙少少咧？仍然提醒大家噶吓，即系路面上会多咗好多小朋友嘅嗰啲学童咧，所以揸车要更加小心啊！

然咧得不言憂嘅嚇，永不退休，亦都把聲靚到不得了。最近咧佢喺多倫多啊，我睇到一啲嘅 Facebook 嘅資料咧，佢將會同一個教會嗰度唱翻，哇！我諗多倫多嘅朋友真係有福啦。如果大家咁啱去。

多唔多嘅话睇下会唔会咧？机缘巧合啦，可以睇到吓，听到佢唱一啲嘅圣诗，真系一样咁好听。好啦，另外咧就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识得嘅，你啲孙仔啊，四岁至到十三岁咧，咁就真系有一个好得意嘅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我哋会将个形式改咗为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咁大家听就已经知道系咩回事。除咗你中意唱歌又得，跳舞又得，其他嘅都得，就譬如话玩吉他啊、乐器啊、打功夫啊，仲有好多其他嘢可以试嘅。

一向都认为加拿大成长的朋友无论小朋友或者是就是那些美女啦，都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参与，是很多元化的发展。刚才讲了不单止跳舞啊、唱歌啊、玩乐器啊、打功夫啊，普通啊，有些还要学下这个魔术啊、朗诵啊，甚至可以懂得捽碟啊，还有一些特殊技巧，栋笃笑又如何呢？甚至画画啊、书法啊，全部都得的。所以我觉得是期待的，所有小朋友有自己的一些的即特别的才华，完全欢迎你来。咁啊，记住上网咧就睇清楚，我哋点样可以参加？截止日期咧系10月14日，期待你嘅光临啊！

0: 其實大家一諗到呢個 Got Talent 嘅呢一個嘅模式，你哋就已經知道㗎啦。任何嘅嘢 ，anything goes 啦。就等算誒，譬如話有啲中意一成班同學仔啊，就嚟 hip hop 都係一樣得嘅噃。咁仲有咧，我喺度諗，有啲人好中意極速、好快手咧，就搭嗰啲杯咧 ，blip blip 咁撳咗五十隻杯啦，都得㗎。又或者係好快扭到啲扭計式啊，又或者咧中意玩籃球同埋足球，可以有啲花式嘅表演，任何嘢都得㗎。所以咧，真係我都好期待啊！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4: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西施骨原块不切加工服务2.99一磅，急冻带子肉60至80只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5.4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記得我後生嗰陣，仲記得啊！好多年前後生嗰陣，咁我咧喺香港咧，會喺啲民歌餐廳啊、走廊啊都會唱歌嘅，然後先至入即係做咗啲全職嘅即係廣播人啦嚇。咁嗰陣時咧就係成日唱 Dan Hill 嗰啲就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好耐冇聽啦。咁當然咧，當時佢係獨唱嘅，而 Dan Hill 咧亦屬於我哋加拿大嘅噃，係早一輩嘅。

宅男女唱的歌，是一首情歌 Europe Pardon Me， 唱歌的是 Tim Hines。 收到你的声音，剛才說就是說加拿大很多出色的歌手， Dan Hill 是其中一位。當然那個年代有 Gordon Lightfoot 或者 Anne Murray 等等的人，有 Johnny Judy Collins 或者 Judy Mitchell， 但是當然今時今日的朋友認識的只是有 Celine Dion、 Michael Bublé 又或者有更加新的人都不定。好了，時間是11點45分，你聽的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電台，每一日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就是希望你會喜歡聽，由朝聽到晚，新聞、娛樂、音樂等等。好，當然這個節目是音樂的，我們有遙遠的他張學友。

0: 喂，老婆去边啊？
1: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0: 咁、哦、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1: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0: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1: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r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我剛才在想，你明明最喜歡為什麼呢？我剛才在想，除了他唱得好之外，還有段rap，就是因為這首歌來自的電影，就是周星馳的《武狀元蘇乞兒》，所以大家看得很開心的，又有徐小強等等，這首歌就叫做《長路漫漫任你闖》。好了，接下來你這首都是來自一些好正的武俠片，《東方不敗》，大家還記不記得呂珊唱的《只記今朝笑》？

大家聽到呢歌詞裏面有滄海一聲笑，係喎，原來係《笑傲江湖》嘅第二集啊，裏邊咧有女山嘅呢只歌叫做《只記今朝笑》。當然咁，我梗係記得東方不敗一樣，林青霞咧靚到不得了，嗰個反轉係嘛？又係第二集有呢只歌做個真的我。

0: 有時候聽翻呢啲歌詞真係幾開心㗎，因為我哋有時喺生活裏面咧唔記得咗啊，將好多嘅煩惱咧纏繞住，所以做個真的我開心就得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希望咧聽日留低嚇，聽日約定你再見，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點。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4: 最后梁士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开学日，省政府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全新资讯网站。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香港新闻方面，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终年89岁。在本地新闻方面，今日是开学日， BC 省政府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全新资讯网站，让学生、家长及教育工作者更加容易找到所需的资料。梁俊荣报道。
5: 新学年开学日， BC 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毕丽莎表示，省府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的全新资讯网站，学生可以浏览期望尊重与安全教育网页，使用网上工具举报可能危及校园安全和学生福祉的事件，并获取有关精神健康、反种族主义和共融的资讯。家长可以透过网站取得有关学校教学内容和保障小孩网上安全的资讯，而教育工作者亦都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和在课堂使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指引。布莱莎又提到，自2025年以来，卑斯省教师已经为超过36000名幼稚园学生进行早期学习能力评估。今个学年评估将会扩展至三年级，等每名学生可以及早获得所需支援。而省府为喂养未来一代计划提供的拨款，继续支援全省近九成的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食物。省府亦都將會在幼稚園至12年級的公立及私立學校周邊重新設立受保護的安全進入區，禁止在學校進行抗議活動。省府亦透過省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每個校區都必須個別制定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和行為守則，確保每個學生免受任何歧視和偏見影響。布莱莎又话，卑斯省各地的学生可以透过双学分课程及早了解技术行业、医疗护理和托儿服务等需求殷切的行业，为日后投身相关工作做好准备。今个学年，更多中学生将会可以获得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同时取得专上教育学分。布莱莎特别感谢教育工作者、支援人员、学校与校区领导人员以及学务委员所作出的贡献，祝愿各位新学年一切顺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4: Queensland 理工大学及西门菲沙大学都面临国际学生收入下降，导致严峻财政挑战，两者都未获省政府增加营运拨款。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在7月向所有专上院

0: 校发放预算信件，列明各院校会获得的拨款金额，以及学生全日制当量 FTE 目标，修读全日制课程的学生计作一名 FTE， 修读非全日制的就不够一名 FTE， 专上教育领域长期资金不足，不得不依赖国际学生支付高昂学费弥补资金缺口，如今整个专上教育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学的收入来源还包括捐款、捐赠基金、投资以及研究经费。在2000年，省政府对院校的拨款比例 68%， 现时降至 40%。 联邦政府2024年开始限制各省接收国际学生的人数，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依赖随即失去。昆士兰理工大学2026-27 年度省政府营运拨款1,727,000，比对上一年稍微减少大约100,000，同期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减至9460人，减少52人。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导致到2028年3月，大学会面临大约3500万结构性赤字。西门菲塞大学今年的营运拨款3,5396,000，比对上一年减少接近400,000。省政府同时维持20,534名全日制学生的人数目标不变。被控违反信托诈欺以及盗窃等罪名的温哥华知名资深警官兼慈善机构负责人杜森发声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资深警官 Kel 杜森上星期在素里被捕，并被控盗窃、欺诈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多項控罪，被告係兒童慈善機構 Kids Play 嘅首席行政總監。温哥華警方喺上星期表示，案件牽涉19名已確認身份嘅受害人，佢哋合共損失超過300,000元。而杜桑就透過律師發表聲明，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聲明表示，被告在溫哥華地區服務26年，投入幾千小時協助青少年，同時透過慈善工作、體育運動、導師制和教育引導青少年遠離毒品、幫派和暴力。杜桑的律師指出，溫哥華警方早前說，他們一直透過內部調查人員對他的當事人進行調查，引發了對調查獨立性、客觀性和警方在調查自身成員時所採取的保障措施的合理擔憂。温哥華警方早前就表示，是在諮詢加拿大皇家騎警並確定所需資源之後決定進行內部調查。警方在上星期的記者會上表示，這一項秘密調查持續超過兩年。发言人话，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就透露相关调查同房屋发展有关，而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就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间。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报，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专案组启动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市警局长 Steve Ray 就强调，相关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当局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致电604-717-2601联络调查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省长敏大伟今日在维多利亚出席活动，省长办公室说，活动目的声援加拿大反对美国加征关税，活动在维多利亚内港举行。敏大伟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同时促请省民不要前往美国或者购买美国产品。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讲话，表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转型会付出代价。他警告，如果继续依赖美国，长远代价可能更为严重。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針對美國最新一輪關稅措施的反制關稅經已正式生效。總理卡尼今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表示加拿大將會透過與其他國家簽訂更多貿易協議，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卡尼說

0: 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来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说，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同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魁省和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够在给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的同时，要加拿大企业的货品在出口美国的时候支付关税。卡尼在视讯演讲入面亦都回顾了一段历史，提到1890年美国时任总统哈里森政府和后来成为总统的俄亥俄州众议员麦金莱推动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行动，形容当时美方的关税意在迫使加拿大依赖美国，最终被美国吞并，但实际上就适得其反。当年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卡尼又在演讲入面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1: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0: 另一边上，联邦保守党就继续要求政府公开加拿大放弃的协议的完整内容，并要求国会提早复会。党领博利兹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政府究竟争取紧乜嘢，同埋放弃咗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印报道。
2: 经济师就分析反制措施所造成的影响。陈正仪报道。
3: 渥太华针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今日起正式生效。有经济学家分析指，这些反制关税预料不会推高本国的超市商品价格，不过健康及美容产品的售价就可能会上升。加拿大今日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 15% 至 50% 的对等关税，涵盖乳制品、化妆品和纺织品等。毕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 Ellie Jeffrey 表示，最新一轮关税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限制经济损害，预计不会影响大部分日常消费品。Desjardins 首席经济学家 Florence Sean Jacobs 就补充，由于大部分受影响的进口食品在加拿大本土亦都有生产，批发商很容易可以找到替代品。至于价格升幅较大的美容产品，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购买，促使零售商减少进口美国货。
2: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4: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罗宇光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5.8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 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

0: 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
1: 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郑浩景报道。
2: 匈牙利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十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这样做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终年89岁。
3: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3: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4: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3: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4: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3: 系、
4: 啊。
3: 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1: 香港新闻方面，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终年89岁。罗宇光报道。
0: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
1: 海关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拘捕150人。任浩峰报道。
5: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6.1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80%。被捕人士当中，70%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关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攞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王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6: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藉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5: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
1: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

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3%。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2: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温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东方、西方、盼芳芳。
6: 9月8号星期二啱啱放完假或者过咗个 long weekend， 大家可能仍然都系呢个 holiday mood 吓，咁唔紧要啊，我哋可以继续延续嘅，只要你留低喺东方西方潘芳芳，一阵我哋有旅游美食家纪晓华带我哋去，你估下边度？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3: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4: 东方西方官方方，
5: 好啦，今朝早咧好开心啦，我揾嚟咧就系旅游美食家啦，好多人咧即系认识佢，就系纪晓华，咁我哋咧又朋友叫佢 Water 啦，咁亦都咧比较熟佢嘅朋友叫佢水哥啦，我叫你 Water 好唔好啊？
6: 冇问题 ，Water 又得，水哥又得，系
5: 好。嗱，咁啊 ，Water 我知道咧，你咧成日咧就未必一定系香港嘅，周围去嘅，因为咧约你咧你就话啊，我听日咧又飞意大利啦咁样样。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咧，你自己本身系咩背景？点解你会咁中意去旅行嘅？
6: 我自己咩背景啊？我读时装嘅，我自己咁可能即系咁巧啦。嗰阵时因为读书嘅时候咧，咁我 design 嘅先生就见到我啲相，咁佢就诶、你影嗰啲旅行相好靓，啲风景你可以去嗰啲杂志写故事。咁我就系咁样胆粗粗就攞住以前兴嗰啲 slide 啦，我哋叫做图片啦，咁就攞住去啲杂志，跟住开始写下写，就变咗一写就写咗成个东南亚嘅，总之华语区咧，国内香港、台湾包括馬來西亞的華語區都有寫的以前。咁就寫30多份每個月。咁變咗好多時呢就因為我寫得多呢更加多嗰啲即係等於呢家嘅網紅啦，咁講好啲啦，即係咁大家會容易明白啲。咁嗰個年代因為透過雜誌俾做咗傳媒嘛。咁所以呢就好多酒店啊餐廳啊都會請我去玩去食囉。咁就變咗累積咗就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玩嘅經驗。咁我畢咗業之後又做翻時裝，又係要去歐洲，又係要做其他嘢，咁同時間就兩邊都會有一齊，咁就慢慢就變咗一個即係有食嘢嘅，咁後尾做完 design 之後，咁跟住就開始有啲咁巧啦 ，TVB 做咗節目啦，咁之後就陸續同唔同嘅電視台都做咗啲旅遊節目啦，咁就開始由旅行社 approach 我做一啲美食團咯。
5: 嗯，其实好开心，我諗有好多朋友会好羡慕你，尤其是我而家呢身边好多朋友都鍾意去旅行啦。咁你仲要系呢即系被邀请喎，即系唔使自己出钱喎咁样。
6: 但系仲要系最好嗰个。
5: 最好嗰个冇。

0: 錯啦，即係可能係咧啲貴賓先會去嗰啲團啦，然後咧即係好貴先可以食到嗰啲餐廳啊，係咪咁樣噶？
1: 其实应该话有时我朋友成日都讲佢话有时咧我哋去俾钱咧食唔到你食嘅嘢，咁确实系嘅，因为有时啲师傅咧知道我哋嚟咧有报道咧，佢特别打起十二分精神咯。不过我成日都同我啲团友讲又好，同朋友讲又好，我真系未试过唔带几华去食饭，所以我唔知道冇带我嗰餐去嘅时候有几差。
0: 嗯，
1: 好哲学性嘅呢个问题，
0: 系咪呢个系啦？即系希望病时有机会，我又可以去到，然后跟住我又唔带你去，跟住我话翻俾你听啦。如果有
1: 啱唔啱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咁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咧多咗好多朋友咧，所谓咧去嗰啲叫深度旅游，即系好似唔系一般咧，我哋平时真系去一啲旅游景点啊，或者咧一定去必去嗰啲即系所谓喺嗰啲旅游书度咧，或一定去嗰啲餐厅，其实你对于深度旅游的认识又点？系咪真的而家多咗人会中意呢？
1: 其实应该话旅游做咗香港咁多年之后咧，咁尤其是呢家嗰啲资讯咁透明咧，咁变咗其实好多唔同朋友都有啲自己嘅专门兴趣。咁我觉得食嘢系一个。即係好似朝拜咁啦，好似一個宗教咁啦。咁尤其是香港人又好啦，廣東人又好啦，即係民以食為天啊嘛。咁美食團係一樣嘢啦。咁另外有啲譬如行山團啦，我知道有啲單車團啦，有啲專門睇建築嘅建築團都有嘅，係啊。
0: 嗯，哇，即係各色其色嗬，每個人有咩興趣都有機會可以咧，即係出行，可以咧，即係周圍去玩下，同埋見識多啲。其實我覺得好嘅，而家世界好似咧細咗，因為啲交通啊各方面咧亦都方便咗好多啊咁樣。咁所以好開心。一陣間翻嚟咧，我想睇下咧，今次咧你想帶我哋去邊度，同埋講下咧你喺嗰個地方咧有啲咩體驗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

好啦，同 Walter 咧，幾好話傾下先。嗱，世界好大啦，咁亦都知道你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我想今日咧睇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上海。其實我自己喺上海出世嘅，咁我記得咧，我其實唔係去過好多次上海，咁但係咧就離唔開都係外灘，跟住發覺哇好多人啊咁樣，然後跟住咧又想去食下上海嘢，但又唔係好知去邊度啦。卒之咧就問咗好多嘅朋友去咗其中一間，佢哋話比較特別啲嘅咁样，咁比较特别。

0: 啦。咁但係咪真係覺得係係一個美食呢？我又唔係好識。咁但係我想問下 Walter， 如果去上海呢，你會想覺得我哋應該去咩地方啊，或者咩地方好玩呢？
1: 哦，其实上海好多地方去嘅。芳芳，你系上海人嚟噶？
0: 係啊，上海人。
1: 哦，上海人，侬好，侬好，
0: 啊，侬
1: 我啦
0: 好，
1: 上
0: 侬
1: 海
0: 好，
1: 人，
0: 系，
1: 我都系上海人，
0: 系
1: 不过
0: 啊，
1: 我喺
0: 咁
1: 香
0: 但
1: 港
0: 系你
1: 出
0: 讲得
1: 世。
0: 系咪好流畅啊？都
1: 唔系，我净系俾人闹多，俾我妈
0: 系
1: 闹多，
0: 咩？
1: 所以会
0: 哦哦，
1: 听得到上海话。
0: 系，
1: 咁其实上海我谂即系好多朋友都去过噶啦，即系唔
0: 系，
1: 止一次。香港更加多啦，美加朋友可能有少啲啦机会。咁但系只要你翻国内玩，我相信都会 cover 到上海。咁学你话斋，如果你话以前一般人去嗰啲地方咧，咩愉
0: 外
1: 园
0: 滩
1: 啊？
0: 啊，
1: 外滩啊、武康路啊，嗰啲其实静安寺啊，嗰啲
0: 系啊系
1: 都
0: 啊，
1: 真南京路啊，都真系全部呢家都系啲国内人去嘅地方咯。我自己觉
0: 系，
1: 得
0: 同埋
1: 香港
0: 真
1: 人
0: 系
1: 都有
0: 好
1: 去，
0: 多人
1: 系
0: 噶，
1: 真
0: 系
1: 系好
0: 咯，
1: 多人啊。包括就算新天地，依家都讲紧十几年前嘅啦，都
0: 哦
1: 仲系
0: 系，
1: 好多人。系。咁反而其实外滩好多即系应该话上海好多新嘅区啦。北外滩系啦，另外呢家最新嘅咧就系叫做西外滩。
0: 西外滩啊，
1: 系啊，咁啊，其实嗰边有啲美术馆啦，有啲文化地方啦，咁同埋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咁啊，香港中环咧，咁就有一个地方，咁啊，是地个品牌啦，咁其实
0: 系，
1: 佢就喺嗰度起，攞咗好大幅地，
0: 哦，
1: 咁
0: 系
1: 啊，
0: 啊，
1: 其实系好大幅，好大幅，真系，我谂你坐车直线行咧，起码四五，即系起码10分钟啦，5至10分钟左右啦，
0: 坐
1: 个
0: 车
1: 距
0: 四
1: 离。
0: 十分钟啊，哇！
1: 系啊，5至10分钟距离，好长一条线，咁变咗好多新嘅 property，尤其是我谂明年后年之后咧，其实一路完成晒咧，咁嗰个感觉会好好嘅。咁嗰边其实已经本身有啲博物馆啦，龙美术馆啦，咁另外上海新馆又喺个上海美术馆嘅新馆，应该系上海博物馆嘅新馆又喺嗰边啦。咁变咗其实好多属于文艺嘅嘢喺嗰边咯，
0: 系。咁但系佢嗰度离开我哋平时识个外滩咧，远唔远？定系喺另外一个区？定系点样去嘅？其实
1: 高啲咯，你可以讲其实就远就唔远嘅，都系因为依家好方便，我哋大家有个嗰啲手机 apps 咧，尤其是翻国外咧叫车咧，咁通常20至25分钟左右就到啦，睇你喺边个
0: 好
1: 位置。
0: 平嘅坐车都好方便嗬。
1: 比起加拿大一定平啦，系啊，同埋架车好靓咁样系。
0: 咁但我想问，其实你话而家佢仲起紧啦，有好多嘅馆啊，咁样咁，但系譬如话而家，我有朋友嚟紧，可能咧佢哋9月底10月去，咁有冇嘢睇嘅咧？定系其实都整
1: 哦，
0: 埋一个
1: 有，已经
0: construction
1: 有噶
0: 室？
1: 啦，
0: 哦，有得睇嘅。
1: 唔系，已经有噶啦，已经其实前年开始开咗噶啦，咁陆陆续续只系再多啲、再多啲、再多啲唔同嘅，因为佢可能分咗好多区咧，呢边有啲属于有啲博物馆，跟住沿住一条滩咧，其实沿住外滩嗰度咧，其实咧有好多咖啡馆啦，有多咖啡铺啦，咁最特别嘅咧就系上海呢家年轻一代咧，其实就唔中意结婚噶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做咩咧？就养小朋友，养咗只狗狗或者养咗只毛孩啦、猫猫啦，咁啊推住落去，咁你见
0: 散
1: 到咧
0: 步。
1: 好多人聚，系啦，散步聚埋一齐咧，成班狗狗咧咁咪喺度倾偈啊，咁啊上班养猫嘅人又喺度倾偈啊，咁都几得意嘅，咁有人跑步，有人即系几 lifestyle 嘅一个地方咯，同你想象中过去嘅中国嘅印象会唔同，即系反而系比较可能西
0: 西
1: 方化咁
0: 方
1: 样，
0: 啲嗰种
1: 系啦，
0: 哦，系
1: 年轻一代喺嗰度系。
0: 咁其实嗰度会唔会有少少咧？都好似西九咁，即系又好阔啊，有得管啊，然后跟住可能有啲即系啲朋友可以散下步啊，即系类似嗰种咁样嘅环境噶，
1: 类似咁，我个人觉得可能规划得好过香港咯，
0: 系咪啊？因为地方大啲啦，系咪啊？
1: 地方大啲，同埋佢嗰个始终属于一个商业嘅好大份，即系头先讲其中一个公司啦。咁其实嗰度有好多唔同公司都喺度发展紧，咁变咗间间公司大家互相竞争咧，嗰个感觉会强好多
0: 好啊！嗱，大家记住喺
1: 嘅。
0: 叫做咧西外滩，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再讲下上海有啲咩可以去嘅地方先。
1: 好。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好啦，剛才呢就是 Water 啦，紀曉華啦，旅遊美食家同我哋講咗呢上海呢而家新嘅一啲景點呢可以去嘅就係西外灘啦，有好多美術館啦，我覺得變咗係一種另類比較呢，我諗係即係高端文化啲嘅一個地方，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咁但係
5: 中產生活啲。
4: 是啊，咁上海其实食啦，即係讲话生活，其实佢哋都系比较靓嗰个地方啦。我諗啲人呢即係讲食呢都系追求比较我諗系高格调啲嘅。系咪其实即係有啲咩嘢系好食啦，不如咁样讲。
5: 小笼包啦，你真系好耐冇返上海呀，系啦。
4: 系啊，咁小笼包以前我哋知道某一间呢即係话叫做好出名㗎嘛，然后话啲包呢小笼包系定住呢啲汁又唔流出嚟呀，可以揈下揈好似当抽签咁呢。咁而家系咪有另外一啲新嘅店铺嘅小笼包啊，定系即系佢嘅小笼包又再进步咗啊，定系点样啊？
5: 有噶，有啲有，其实都系即系基本都系以前就你讲嗰间，我估系喺愉园里边嗰间啦，
4: 系
5: 南市楼嗰间，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呢间咧，因为嗰类咧，如果讲翻即系咁多年咧，其实最早咧嗰类餐厅咧，全部都系属于国营嘅。咁啊，里边有一间叫绿波廊，应该系都系属于国营噶啦。咁其实好多师傅都陆陆续续出咗嚟自己做自己嘅商业啦。咁、如果你话大路嘅，其实讲唔讲得名啊？请问啲餐厅？
4: 我都唔，我谂都可以讲下啩，我哋又唔系。

0: 或者只不过有讲食嘅地方咧，咁样嗬，系啦，
1: 系
0: 系啦，
1: OK。咁啊，譬如大陆嘅，咁啊有来来啦，咁啊已经好出名。其实嗰啲呢啲系嗰啲点评榜里边啦。咁另外有一间基本系做得好食噶啦。头先讲嗰个已经小笼包。咁另外有一间咧就贵嘅，贵嘅意思咧，可能差唔多200蚊人民币咧，讲紧四个小笼包咁样，四个小笼包咗50蚊个
0: 啫。佢嗰个系落咗啲好珍贵嘅食材噶。
1: 佢有好多款嘅，咁其中有一款咧就系新鲜手拆嘅，即系每日现拆现做嗰、那个。
0: 系。
1: 咁有啲系去到咁贵咯，咁嗰间就系头先我讲嗰、那个以前国营嗰啲师傅自己出咗嚟嘅，咁嗰间叫做屋有仙啦，咁都系攞米芝莲嘅，咁应该一星嘅应该系。其实是如果你譬如因为我相信其实应该是美加香港呢家都好多做得好好嘅小笼包㗎啦。咁如果你想追求一个更加高嘅呢，咁我就个人十分推荐呢间嘅。我自己都去嘅、即係可能去一次食小笼包都食几百蚊咁样，咁但係就值得囉，因为是唔量即係最好。咁同埋除咗小笼包之外，我觉得呢间特别之处呢，佢有啲传统嘅嘢，有啲齐菜包啦，即是咁、有啲
0: 係啦，
1: 有
0: 係啦
1: 係啦係啦係啦，你识啦。咁有啲譬如濑尿蝦嘅做嘅包汤包啦，又係小笼包嘅包法啦。咁、另外再有一啲传统嘅甜食啦，嗰啲玫瑰糕饼啊，咁都系好上海人，好上海嗰啲，因为嗰个师傅本身系头先讲喺六波龙出嚟嗰啲老师傅，咁佢自己做翻呢啲咁嘅嘢食咧，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呢个呢、這个。咁同埋啱啱差唔多90月系啦，时间啦，11月啦，10月11月开始系啦，
0: 系
1: 夏嘅季节，
0: 即系哦，系系咁，
1: 系啊，大闸蟹最好就系啦。是啊，大闸蟹最好就是11月中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呢家是。
0: 是。咁但有啲人我都唔好识，因为呢以前细个呢就即係妈咪呢喺屋企呢就会买成螺嗰啲呢好多。
1: 大闸蟹是。
0: 是啊，即係我諗你可能屋企如果上海人都。
1: 都会上海人都
0: 会。咁有好多人一起坐喺度食㗎嘛，成晚。食好多隻淨係专系食大闸蟹嘅咁样。咁其实如果去到我諗即係啲人就唔会食咁多㗎嘛，通常去嗰啲即係我諗食馆啊或者嗰啲餐厅就唔会咁样食饭，系咪通常一两隻啊咁样。
1: 通常呢家呢就食得比较文明啲，咁就叫做蟹宴。咁就算你去到有上海人自己都兴呢，其实去一个地方係离开上海差唔多一个钟头车程。咁啱啱接近苏州边嗰度就叫昆山嘅。咁就喜欢喺嗰边食呢个大闸蟹，因为就喺阳澄湖旁边啦，咁宴捞啦。宴捞啦应该话宴捞啦。
0: 即刻新鲜咁样即
1: 新鲜。咁佢另外就有啲餐厅就就会自己做埋蟹宴啦。咁应该比较出名啲就叫成龙行呢，有间叫做。咁就喺嗰度会有蟹宴，咁佢会做埋譬如除咗食一隻即係除咗你食蟹之外，通常依家都係讲緊一隻公一隻乸咁样啦。咁另外呢就个蟹宴咁可能有小笼包系结尾啦。咁前头就会有啲蟹脚炒菜啊，咁即係好蟹脚炒芦笋啊，好多好多，其实同以前我哋食开嗰啲蟹宴已经嚟咗3次至4次嘅 evolution 已经变咗好多㗎喇。
0: 我都未听过蟹脚炒芦笋。
1: 嗰啲已经够㗎喇，嗰啲已经系够㗎喇。依家嗰啲可能有啲即係可能今年又变咗㗎喇。有啲依家会将啲蟹壳煮咗个啫喱啊，跟住将啲蟹肉整咗落去啊，跟住倒咗个毛做咗个蟹仔咁样嘅一口。即係 Amish Bush 就好似西式咁嘅前吃啦。咁就有时又会有啲拆咗蟹黄跟住做个塔塔咁样啦。咁基本好多好多呢啲，每年都有，即係我自己讲真，每年都会见到呢家国内嘅餐厅有好多即係嗰啲改变嘅 evolution, 转变得好快。因为佢始终嗰个竞争性太大呢，国内就叫内卷啦。咁每间餐厅都要各出奇招，諗好多新菜囉。
0: 系，估唔到食咧，其实咧都要有进步嘅空间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再讲食啦，因为我见你讲咗咁多咧，咁我谂好多朋友想再听多啲，一阵再讲啦。
1: 好。

0: 其實咧，覺得喺頭先咧，同旅遊美食家咧幾曉話咧，Water
1: 西餐方面又係咪都有好多款式啊？或者已經有唔同咗啦？西餐係好多啊，西餐老前啦，佢哋叫老前鋒，就有啲意大利餐啦，咁啊有法餐啦，咁啊甚至乎呢家其實有啲我聽我都未聽過啲世界50強啦，咁另外有啲亞洲50強嘅西餐都喺上海都有。哇！係啊，咁係食咩嘅咧？佢哋除咗頭先你講話意大利菜啦，或者係哋咩類型嘅都有咧？
2: 有兩間都幾出名嘅，一間叫玲珑啦，玲珑就係佢本身咧係廚師就係台灣人嚟嘅，咁係喺啲外國嘅即係外國嘅西餐度做啦，咁做過好多間咧都係咁反而咧其實因為佢個背景，因為佢 Chinese 個背景咧，咁佢再加埋佢又去咗中國，咁樣所以做嘅時候咧，其實就好有趣，好多時會加咗中式嘅味道入咗去西式個 擺盤度，咁尤其是我哋依家譬如叫西餐咁，可能傳統大家知道美國餐咁啊，即係漢堡包啊、薯條啊、法餐就即係舊陣時我哋啲 uncle 講嗰啲就多嚿魚啊、多汁啊、重啊嗰啲，咁反而依家就唔係，依家其實依家講緊西餐，通常就算法餐都係講緊叫做 modern European cuisine 咁樣，其實歐洲現代料理咁可能會加咗啲分子料理，可能會精品化咗，咁全部都細細件個擺盤好靚。 咁樣咯，咁玲珑就係其中一間做呢個嘅。咁除咗呢間之外咧，有一間個名咧就叫做 La Boucherie 一三三。咁就其實咧，佢就好似聽落就似一間 bistro 個名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就做緊 bistro 嘅 style， 即係普通餐廳咯，我哋叫做法國餐裏邊 casual dining。但係 casual dining 得嚟咧，佢係一間現代海鮮餐廳，佢淨係 serve 海鮮嘅啫，由頭到尾都係海鮮。咁同埋咧，佢係淨用中國 嘅海鮮，其中一大地方咧就係叫做象山、寧波、台州嗰邊啲海鮮。
1: 嗯，哇，
2: 好主力。

0: 咁系。
1: 佢头先你讲话嗰个海鲜咧，咁即系即系佢系鱼啊虾啊，同埋系中国嘅，咁即系话我哋中国嘅鱼啊虾啊，佢就会将佢变成一种西餐嘅食品咁
0: 系
1: 样
0: 啊，鱼虾蟹鱿鱼其实都系啦，即系乜都有啦，可以话咁
1: 样。
0: 简单讲，可能鱿鱼咁，你当西班牙料理会比较常见啦，一条鱿鱼煎咗之后，有啲橄榄油，有啲番西叶 parsley 个香味，咁嗰类系一种啦。咁另外佢会再调咗一啲汁，可能譬如做咗腌鱼啊，譬如又有可能 combination 咗一啲日式嘅，咁大家都会识噶啦。譬如tuna 鱼嗰类，咁佢但系未必用 tuna 鱼，佢用咗一啲熟成嘅黄鱼即系做，咁可能再淋翻一个汁落去，半热嘅汁，譬如好似中国式烫嗰啲蘸油落条鱼咁样蘸熟佢嘅，咁又有，咁其实嗰个厨师我觉得个风格系好得意咯。咁同埋最主要咧，佢系头先我讲紧咧，用台州宁波嗰边咧，咁点解嗰边啲海鲜咁出名咧？因为嗰度咧就系一个黑牛汇聚地，即系其实一个暖流同一个冷流嘅汇聚嘅地方，嗰度系一个中国最其中一个最大嘅叫做渔场啊。渔场嘅意思唔系真系养鱼嘅地方，系啲鱼汇集喺嗰度，因为冷暖流撞咗之后咧，有啲微生物就孕育啲细嘅鱼啦，细嘅海产啦，咁跟住就细嘅海产就吸引佢上一个食物链，中型嘅、大型嘅，慢慢都喺嗰度聚集，咁于是乎就有好多，咁譬如东海嘅黄鱼啦，又好出名啦，即系黄鱼我哋。香港人就叫黄花鱼啦，咁其实一条野生嘅黄花鱼，依家即系等于黄金啦，成日都话，咁啊都系喺嗰个区都会有咯，系啦。
1: 其实几特别啊！听你咁样讲咧，有阵时候咧，我哋以为去食一间餐厅就系个厨啦，系咪啊？或者咧，佢可能讲过一啲特别嘅 recipe 啦。但系咧，其实咧，美食咧，仲要讲翻话咧，即系嗰个食材嗰个喺边度嚟啦，或者咧，好似你头先讲话喺台州嗰度，咁嗰个冷暖流相遇嘅地方咧，就系啲鱼嘅汇集啊，仲有微生物等等咧。其实呢个咧都形成咗咧，即系嗰个食材嘅质素好唔好，系
0: 系
1: 咪咁
0: 真嘅
1: 样
0: 真
1: 咧？
0: 嘅，
1: 即系嗰个佢好重要
0: 绝对
1: 嘅，
0: 系，
1: 系嘛？
0: 绝
1: 即系
0: 对
1: 我哋食
0: 系。
1: 有阵时都话嗰个几时咩节日啊，食啲咩嘢啊咁样样。咁同埋咧，我好中意你头先讲咧，就话咧佢用翻咧我哋咧即系中国嘅一啲嘅海鲜嘅食材。咁但系咧佢可能咧会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煮啦，或者嗰个菜式啦。咁当然仲有 presentation 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趣嘅成全咯。即系有阵时候咧，我哋去其他地方啊，你食本菜就要等佢咧，可能要有适当嘅即系嚟自日本嘅鱼或者其他嘢先可以煮到，咁但系佢唔系，即系佢用翻自己本身地道嘅，同埋系靓嘅，咁然
0: 系，
1: 后再煮出嚟，咁嗰种感觉咧，我又觉得系好唔同咯。我听上嚟已经觉得咧好想去，咁下一次我哋不如再倾下，有机会或者再系上海都得啦，又或者其他甚至乎你想倾嘅地方，好唔好？我谂啲听众朋
0: 好啊
1: 友好想再知多啲。
0: ，OK，
1: 好啊，多谢晒你啊
0: 好，
1: ，Walter，多谢
0: 唔
1: 晒。
0: 该，
1: 好啦，咁
0: 拜
1: 你
0: 拜，
1: 又再出发去第啲地
0: 系，
1: 方玩啊，咁希望你
0: 系，
1: 可以有多啲嘅资料，下次同我哋分享啦。
0: 好啊，拜拜。
1: Thank you。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提供一站式提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今日是新的学年开始， BC 省教育厅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全新资讯网站，比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容易找到所需的资讯。学生可以浏览期望尊重与安全教育的网页，使用网上工具举报可能危及校园安全或者学生福祉的事故，并获取有关精神健康、反种族主义和共融的资讯。家长亦都可以透过网站取得有关学校教学内容和保障子女网上安全的资讯，而教育工作者就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和在课堂使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指引。省教育厅长毕丽莎就说，每个新学年当局都会致力协助学生培养所需技能和信心，为未来取得成功奠定基础。列治文骑警寻找目击者，协助提供一宗上星期涉及电单车司机的致命车祸。事发在上星期二下午大约4:43，一部电单车途经一号路夹 Lockup Road 时候，同一部汽车相撞，电单车司机送院经抢救后最终不治。列治文骑警重案组已经接受调查，呼吁目击者或者事发时驶经现场有行车记录的司机，请电604-278-1212同调查人员联络。本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今日凌晨起正式生效，本国将会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木材、钢铝、铜、铜化妆品和服装等产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本国将会透过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的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并实现繁荣，但是这个转变并非必然，亦都会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是就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补充，加拿大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是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人、企业和社区，不可以给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企业出口美国就要支付关税。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暂停燃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联邦燃油税，直至到明年1月31日。财政部长桑彭飞表示，措施可以协助全国家庭和企业应对生活成本上升。政府说，措施延长后预计额外提供大约

0: 19亿税务的宽减，令到今明两年的燃油税减免总额达到53亿。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陈正仪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养和医院离世，享年89岁。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办公室晚上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离世，亲人陪伴身边。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之子，接手家族生意时曾经遇到严重财务危机，之后获赴英东拯救。香港回归前他涉足政界，1996年获80%得票率当选首任香港行政长官，他的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而他推行的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议和居港权释法，令到社会怨声载道。在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香港近300人死亡，随后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七一大游行。虽然中央政府其后推出自由行和 CEPA 提振经济，但民怨仍然难以平息。董建华于2005年3月以脚痛为理由请辞，其后获委任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透过团结香港基金和中美交流事务发挥影响力，直至近年进行心脏手术之后长期休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开始有雾，稍后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偏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0%。
8: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三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5度；上海多云，最高29度，最低24度；台北有雨，最高27度，最低23度；首尔多云，最高27度，最低19度；东京有雨，最高31度，最低2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雾霾，最高34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6度，最低26度。
9: 好声，好听，
10: 961。
11: 工商雷大网。
12: 今日飘超请咗两位嘉宾到嚟节目啊，佢哋就系爱心共聚嘉年华嘅筹办人 Cheryl Kwok Notary Public 嘅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 Cheryl 啦，同埋 Hanabi Events 花火娱乐企划嘅 Kelly， 欢迎晒两位。
13: Hello， 大家好。
14: Hello，
12: 系啊 ，Cheryl 话，不如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爱心共聚嘉年华究竟系一个咩活动嚟嘅咧？
13: 好啊，爱心共聚嘉年华其实系一个老少咸宜嘅慈善嘉年华会啦，今年会喺9月12、13号一连两日喺列治文嘅 Land Sound Centre 举行。 神。今次嘅活动系会支持列治文医院基金会嘅机智升级 Power Up 筹款计划，系为全新嘅 Yurkovich 家族大楼添置先进嘅医疗设备。希望大家嚟到玩得开心之余，都可以一齐支持社区做善事。
12: 系咁啊 ，Kelly 啊，咁啊讲到话嘉年华咧，咁大家最想知道一定系咧，究竟有啲咩睇，有啲咩玩咧？
3: 好多噶，咁首先咧，我哋有超过

0: 40个嘅特色市集摊位啦，美食、生活精品、健康美容、亲子教育同埋各类嘅专业资讯同埋咨询服务咧都有。咁而且咧唔净系行同埋买噶噃，仲有好多互动体验啦，好似免费量血压、中医把脉、物理治疗示范等等，即系可以一路行、一路食、一路玩。咁表演方面咧，有李婉华、郑俊宏、戴碧芝、周美欣等多位明星嘉宾，仲有歌舞、武术、乐器表演等等，两日咧都有唔同嘅。今次咧仲有一个几特别嘅惊喜嘅噃，就系有机械人团队到场表演，咁仲会参与星期六嘅开幕典礼。
1: 哇，咁连机械人都有啊！诶，咁 Cheryl 啊，我听讲咧阿 Fred 郑俊文嘅 fans 今次咧仲有啲特别安排添。
2: 系啊 ，Fred 嘅 fans 真系要留意啦！我哋准备咗阿 Fred 嘅亲笔签名海报慈善义卖，不过名额同埋海报数量都有限嘅，咁所以咧参与同埋捐款嘅详情会喺活动现场公布，所以 fans 们记住9月13号星期日早啲嚟啦。
1: 咁 Kelly 啊，咁除咗表演咧，仲有啲咩可以落场玩噶？
0: 有啊，大人细路都啱玩嘅嘢，咁有嘉年华游戏啦，夹公仔机、扭气球，星期日咧仲有面部彩绘同埋塔罗占卜，到时咧仲会有 RCMP 警员啦嚟同大家做社区互动、影相，仲有一位好特别嘅明星嘉宾，就系今年获选登上全加拿大宠物月历嘅得奖狗狗 Porsche， 咁到时咧仲会着埋 RCMP 制服造型同大家见面，好得意噶！咁如果想刺激啲咧，就一定要试下 Crazy Cowboy 嘅机动游戏啦，睇下边个可以喺只牛牛上边留得最耐，仲有机会赢法拉利单车。仲有极速赛车模拟器，俾到你速度同埋刺激感。6蚊玩3圈，每日最快嘅头5名玩家咧，仲会有奖品添噶。
1: 哇，咁真系由行市集、睇表演到玩机动游戏都有晒。
2: 系啊，其实仲有好多活动，我哋今日都未讲得晒噶。所以无论你系想嚟睇表演啦、行市集、玩游戏，定系带小朋友嚟试下唔同嘅体验，都可以过嚟慢慢玩、慢慢行。
1: 系啊，但最紧要嘅就系话入场使唔使钱先？
2: 系唔使嘅，系免费入场噶。所以星期六朝早10点行到晚上8点都得，星期日嘅朝头早10点行到夜晚7点又得。靓山 center 交通非常之方便，所以记住约埋屋企人朋友仔一齐过嚟，开开心心过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周末。最新嘅表演时间、活动同埋奖品嘅资讯，我哋都会陆续公布俾大家知道。记住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thecarnivalofgiving 就得噶啦。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去778-228-0991查询。
0: 9月12、13号，爱心共聚嘉年华
2: ，The Carnival of Giving Land Sound Center 见，约定你哋啦！
1: 多谢晒两位同我哋嘅分享啊！

0: 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来到1:13。Happy Tuesday 啊，今日天气都非常之正。是咪一个好嘅一个嗰啲嘅征象啊？啊咁啊，翻学啊，系啦，咁啊，大家今日啲小朋友都应该好开心、好雀跃咁样，翻去见啲同学仔啦，系咪咧？或者可能家长都雀跃啲啦，终于得到自由啦，系咪咁样态度啊？咁啊，但系都系最紧要 enjoy enjoy， 好好地享受呢个咁靓嘅星期二啊！

我唔知道大家呢、這個long weekend 總共做咗啲乜嘢正嘢啦，好似琴日都有聽眾同我分享啊，定係純粹休息咧，或者需要啲係啊，真係需要休息，因為都有啲朋友甚至頭先有聽眾都分享啊，好似有少少唔舒服喎，係咪關係咪都係關翻學事咧？

0: 咁啊，学生哥就继续加油啦，继续学习。咁啊，我哋都系继续加油，工作上边、人生里边都系继续学习。听我嚟就李克勤嘅《开学礼》，同埋有呢一首梁汉文。人生打咩位？系咪打中锋啊？
1: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3: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几时出发啊？
3: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4: Chris Metafen， Crystal， Krista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系啦，今日就真正开始我哋咧，同大家都继续讲呢一个今个星期我哋音乐擂台啊，始终星期二都要讲讲嘅。今个星期我哋会有哥哥篇，今年是张国荣70的诞辰。其实应该啱啱昨天我看了 TVB 他做了一个都是20多分钟的特辑，记录哥哥呢过往即一些片段。其实当然新一辈未必个个认识哥哥，但很多呢真正的歌迷啊，即都是有很多的画面啊，过往一起去见过啊，或者可能啲演唱会睇过啊，咁啊真系好多好深刻嘅歌曲啊，咁啊所以即系点解会继续宠爱，到今年都系每年呢、這个都会有咧一啲嘅譬如展览出现啊，好似香港方面我睇到咧，由9月9日起咧，咁其实佢继续有一个宠爱啊，继续宠爱张国荣嘅70岁诞辰啊纪念展啊，咁啊继续咧透过呢个纪念展咧，俾大家去认识香港嘅一位嘅巨星。咁啊，唔知有冇机会睇得到啊？因为咧，佢咧由9月9日啊，直至到出年5月10日啊。咁啊，如果咧你 plan 住翻香港咧，我觉得你真系要睇下。咁啊，喺呢一个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啊，免费入场。咁啊，里边咧有即系我都好吸引咯，即系有300多件珍贵嘅。

影品啦，即係可能有啲嘅服裝舞台啊，一啲嘅電影嘅造型啊，帶嚟好多滿滿嘅回憶。咁啊，或者可能帶自己小朋友去睇下都幾好，認識下一代嘅一代巨星。咁啊，我哋只可以用歌曲去回顧啊。所以到过大家今个星期提供一啲嘅哥哥嘅歌曲，我哋一齐去回味。send WhatsApp 嚟啦，6049啦，2323，睇下我哋星期五嘅音乐擂台会玩成点。

多谢听众的介绍，他跟我讲咧，呢位嘅歌手啊，20年啊出道啊，佢嘅出道作之一啦，有呢一首《我可以》，佢嘅名叫做蔡文佑。非常好听嘅歌，多谢你嘅介绍啊，多谢，但大家都可以推介啲歌俾我听下，咁我又可以借住呢个

0: 有位听众同我分享，佢话佢1997年嘅时候咧，喺奥芬剧院嘅时候咧，咁啊哥哥有离开 concert， 佢同佢妹妹都去睇。当其时咧，佢哋一齐大嗌啦。咁啊，当其时 Leslie 都听到佢嘅地啊，跟住望咗佢哋一眼，嗰种嘅感觉应该系咧会记到而家。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

0: 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2: 系、哦，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3: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4: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3: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5: 其实咧，之前都有听众咧同我分享过一个嘅 concept， 可以试下喺节目里边用嘅。我记得嗰时好似系父亲节啦，咁啊或者其实都可以咧啊，如果听众想嘅，可以录一啲声带，当其时可能同佢哋爸爸想讲啊等等嘅嘢。咁啊，其实我嗰都以前有曾经咁谂过做，但系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会踊跃地做呢样嘢，因为始终好似要录一段声。可能会有少少怕丑，但是呢我觉得今个星期我会想做这件事，就是如果大家好像有些哥哥的故事，好像刚才听众分享的，或者有些说话想跟哥哥讲的，表达可能你心目中一些的感觉啦，我都欢迎大家，你可以 text 又得，但我会更加鼓励大家可以譬如 voice message 入来。咁啊，我都想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嘅。咁啊，我哋都有即系虽然歌曲系一部分啦，但有时可能听大家嘅说话啊，或者文字啊，可能会带到更加多一啲我哋对哥哥嘅一啲嘅故事或者感觉啊。咁啊，所以不妨啦，可以嘅，我都欢迎大家今个星期咁做啊，都系透过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啊可以写文字又好，甚至你 voice message 入嚟。咁啊，分享一啲哥哥俾你嘅感觉，你想同哥哥讲嘅说话，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整合佢做一段啦，一段嘅分享啦，睇下做唔做得到啦，都视乎我哋有几踊跃先得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都唔好啦，我歌算啦，都欢迎嘅，只要继续 send 歌入嚟啦，604-961-2323啊。咁啊喺星期四五啊会比较多啲哥哥嘅歌曲，咁啊星期一二三就我拣啦，都会拣多少少啦。即系因为我中意嗰啲又未必大家中意嘅，但系就算 even 我播咗都唔紧要，因为星期五嘅榜咧就系我唔系话事榜，你哋话事嘅。边啲最后五首能够播出都系你哋话事嘅，咁啊睇下我哋听众嘅投票有几咁多啦，咁睇下我哋大家一齐投出边啲嘅歌曲出嚟啦。但系当然啦，最尾播唔到咧，都其实都喺我哋心里边哼咗首歌出嚟嘅，所以都系一样 good 嘅。咁大家试下啦，我哋睇下今日星期可唔可以做到多啲啲啦，一齐去怀念我哋呢一位嘅哥哥巨星。

佢系黄言，告白前先向天气预报。告白前先看天气预报啊！好，我哋继续啦。陈柏宇新歌《快照》。

0: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仲会请嚟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3: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咗会播放经典同当代金曲，仲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嘅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0: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9: 咁方便，点整啊？
10: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2: Chris Metafan。
13: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啦，三首哥哥嘅歌，会唔会都俾我已经播咗你想听嗰首呢？首先带嚟想你，
14: 呆坐在观望，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

系啦，今日星期一，欢迎大家都可以除咗 send 啲歌入嚟啦，60496123232 3啊，哥哥啲歌曲听我哋今日星期一，我咪话事榜会变成点之外，另外都可以分享一啲文字啊，或者一啲嘅声带啊，咁啊一啲可能我哋纪念怀念哥哥嘅说话。同大家喺呢一个元宇宙当中，同大家。

揾紧个位置走啊先。头先有哥哥嘅想你，我觉得呢三首咧又好似琴日咁样，亦都系可以夹得埋。头先有想你，接住我哋有继续哥哥，无需要太多。

0: 好，听完无需要太多之后，带嚟我哋今日嘅最尾一首作品。有哥哥的寂寞夜晚。好了，我们今天又听住咁多先，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你问你心爱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呢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本拿比上星期发生街头枪击案，一名住在案发现场一个街口的华裔男长者在屋企被射入的榴弹击毙。案中死者中文译音姓赵，85岁。案发在上星期日凌晨大约1:30，警方接报18th Avenue发生枪击案，大批警员到场后未发现涉案人士或者车辆。同日下午大约4:00，警方接报前往距离枪击案现场大约一个街口的 Kingsway 7400号一个拍文单位，发现事主受枪伤，证实已经死亡。调查显示，事主被街头枪击案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警方说，目前已经锁定多名涉嫌参与或者同枪击案有关的青少年，呼吁他们主动与警方联络。警方同时呼吁涉案青少年的父母，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的讯息，应该鼓励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主动联络警方。电信商 TELUS 入禀 BC 最高法院，指控一名前雇员涉嫌利用公司信用卡购买商品，涉及的金额超过100万。TELUS 表示，涉事的员工2015年入职，负责公司采购、设备购买和预算，拥有重大的权力和酌情决定权。自2020年起，涉嫌指示下属利用与公司信用卡挂钩的 Amazon 商业户口购物，购买超过2500件的商品，包括家庭影院设备、雪柜、洗碗碟机、摄影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总金额接近110万，部分经 Amazon 和其他网上商店转售。公司说，事件曝光后，涉事的员工在上个月13日被解雇。TELUS 要求追讨购物的款项、讼费和一般和惩罚性的赔偿。今日是新学年的开始， BC 省教育厅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全新资讯网站，比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容易找到所需的资讯。学生可以浏览期望尊重与安全教育网页，利用网上工具举报可能危及校园安全或者学生福祉的事故，并获取有关精神健康、反种族主义和共融的资料。家长亦都可以透过网站取得有关学校教学内容和保障子女网上安全的资讯，而教育工作者就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和在课堂使用人工智能方面的指引。本国和中国军方日前重启两国中断了两年的国防协调对话。周浩辉报道。
3: 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国会秘书贺锦今日起连续4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出席亚太区可持续能源发展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亦都会同当地商界见面。另外，联邦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昨日在中国共同主持联合国昆明对话，反映加中高层接触正在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中加两国日前重启中断超过8年的国防协调对话。虽然中国国防部第二日就率先发表声明，形容双方表达加强务实交流合作的意愿，但是渥太华事后未有主动公布消息，做法是受到质疑。环球邮报向国防部查询之后，国防部发言人证实，加中国防官员上星期五在渥太华会面，

0: 维持两军在职能层面的沟通，形容是符合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防务策略，强调政府和中国接触有清晰界线，防务并非深化合作的领域。
1: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123点，跌390点；创业板指数报95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指数报26,421点，跌85点；标普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8.21 ，TTBank 166.18。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Pfizer 27.79 ，AT&T 25.6。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04.31 ，Microsoft 493.69。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73日元，4.87人民币，5.68港元，22.8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中秋节走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1: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千个空气素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开始有雾，稍后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3%。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4款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星期二的2:08，不知道一班的学生是不是已经尽情放学一下呢？
7: 是啊，醒神醒神，开开心心啊。大家好，我是 Bichel。
6: 大家好，我是 Rajan。 今天就是这个开学日啦。基本上今早上班的时候，那个交通状况感觉上面，我个外人认为好像跟之前是有少少不同，车会多了，人多了，在街上行。
7: 你有这么早起身啦？人家上学的时间、
6: 可能他们迟了少上学咯。
7: 不知道，因为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学生嘅时代好耐啦，
6: 唔系好明显，我 feel 到喺条街度行嘅，即系个年龄层啊比较细啲嘅朋友仔咧，今朝系多咗嘅。
7: 哦 ，OK OK， 系咁啊，就大家咧就系第一日啫，系嘛咁啊，轻轻松松先啦，就唔话成翻成日学咁有啲嘅系咪先？咁啊，所以都 OK 啦，慢慢系即系个 transition 啊嘛，慢慢系逐渐咧变成一个真正系要求学翻学嘅 mode 嚟讲咧，都俾啲时间适应下啦。
6: 系，如果以前我冇记错，我翻学嘅时候咧，第一日嘅开学日都系翻好似个零钟咗。攞到嘅啫，
7: 系啊，好短时间咯。
6: 系啊，你去你个 home room 啦，咁啊知道你嗰个 locker 喺边度啦，咁啊大概系咁样啦。咁听日咧，即系第二日嘅时候咧，先至可以翻学咁样啊嘛。
7: 系，冇错冇错。

0: 所以听日先系个对于大家嚟讲咧一个嘅最大嘅挑战啊，可以话
1: 系。咁亦都希望一班嘅即系学生啦，咁希望你都可以好享受嚟紧新嘅一年嘅即系一个 school year 咁样啦。
0: 系或者咁讲，你唔享受都冇办法噶啦。你照 start figure 嗰个 timetable 至少好似几个月噶嘛，再转转啦，系嘛？
1: 唔系咁，但系喺香港都睇咗啲嘅，即系新闻嘅就唔系咁开心嘅。咁
0: 咩事啊？
1: 系唔紧要嘅，因为即系开学嘅时候 suppose 应该好开心啊。如果你唔开心唔紧要，你听住我哋个节目咪 OK 咯。俾翻啲正能量你咁样，同埋你并不孤单嘅，因为你所经历过嗰啲咧，
0: 系
1: 我都经历过嘅，所以我大概知道你个谂法点样。
0: 哇！你个好啲咩？嗰啲咩老前辈讲说话嚟，嗰啲系真系。你经历过嘅我都经历过啊。
1: 冇错，但系我就嗰阵时冇 AI 嘅，咁而家有 AI， 唔知有冇帮得手啦。
0: 唔系即系话边啲小朋友嚟讲，或者后生嘅人士听到呢句说话咧，即刻会觉得系比较好似咩着咗火咁讲，即系你触动到佢哋嘅神经。你讲到即系自己好似我经历过晒啦啲嘢，或者
1: 经历啲嘢都。唔同呢、這个扮系曾经经历过唔得，不过 anyway 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嘅一个 school year 啦，咁知道可能即系比较譬如 grade 11 12嘅朋友仔咧，可能都要去谂下究竟嚟紧大学嗰方面啊嘛，要选啲咩科目嘅时候咧，咁都希望你可以即系入到你心水嘅一个嘅 faculty 啦。
0: 系系，唔系头先所讲有啲前辈讲嘅说话嗰啲咁样咧，突然间谂起即系话咧，我哋而家翻嚟即系出咗嚟做社会做嘢嘅人嚟讲咧，成日都同啲学生讲话，你学生嗰阵咧就 enjoy 啲嘅时间啦，出到嚟第时嚟讲咧，其实仲辛苦啊！
1: 我睇你好似好有感受咁样。
0: 系啊，喂，但系你谂翻起以前咧，即系做学生嘅时候咧，你唔会咁谂噶。你觉得我每日翻学，你觉得我真系好咁轻松咩？每日老师教嘢，我迟啲就要考试都考翻出嚟噶啦。我唔系净系上堂坐喺度听啲书咁简单，即系嗰种嘅心态。
1: 系，跟住之后即系譬如放学之后啦，又留喺学校啊，或者屋企做功课啊嘛。
0: 咁
1: 家长嚟讲咧，咁虽然而家都知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可能当你放工之后都有阵时要处理公司嘢咁样啦，咁但系通常即系你放工之后咧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特别呢边咧，你又唔会做嘢咁样噶，即系唔需要做嘢啊嘛。咁个小朋友叫你嘅时候，咪觉得你翻工好似好爽咁样咯。你净系翻工嗰段时间做嘢啫，放工就可以做自己嘢。我放完学之后都继续做学校嘢，
0: 系啊，仲要系通宵啊、读书啊、温习、考试等等嗰啲咁样，系嘛？即系所以咧，即系好多时候咧，就系翻工同学生啦，或者系咩成啦吓，即系个心态嚟讲咧，其实大家都有难处啦。
1: 系即系每个阶段都有唔同嘅难处咁样嘅，咁啊咪间间咪关关难过关关过咁样咯。OK， 好啦，咁但系就讲到即系职场嗰方面啦。咁其实都知道咧，其实有啲嘅朋友仔啦，可能佢喺学校入面咧，可能报咗啲叫做 internship 啊或者 co-op 嘅一啲嘅课程咁样噶嘛。咁当然可能你仍然系一个学生嘅身份，咁不过你作为即系都有机会可能即系去 taste 下，即系譬如工作上面嘅一啲经验嘅时候咧，有阵时工职场上面咧，同以前喺学校可能大部分。时间都系自己话事，咁当然佢有佢嘅教育制度一个框架咁样啦。咁但系职场入面，特别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其实就系一个嘅学问嚟嘅。
0: 啊，都系，特别系话系点样同呢啲嘅同事啊，甚至系上司啊，甚至系其他唔同嘅人咧，点样去交谈啊、沟通嗰阵啊，即系你唔系话特别系用咗翻学生以前嗰种好 free 嘅、好无拘无束嗰种嘅口吻或者语气同人哋倾偈噶嘛。即系可能要翻工嗰阵咧，特别系有啲嘅要恭敬啲啊，或者尊敬啲客户啊嗰啲咧，系嘛，要执得正好多。嗰種嘅感覺咧，大家呢個學生可能就或者就三初出嚟翻學又好啦，翻工啊啲就係啊，都要係執一執嘅呢個嘅時間。
1: 係咁，呢位聽眾都有啲回應嘅，佢就其實佢話翻學讀書咧真係幾辛苦，佢覺得翻工就冇咁辛苦。咁好明顯就睇下 depends on 你嘅工種係啲乜嘢
0: 咩工啦
1: ，depends 啊。咁但係咧，點解我一講呢一樣嘢咧，就係有人就擺咗落個就係嗰啲貼文咁樣啦，就擺咗上網嘅時候咧，佢用咗隻字咧，即係不斷咁用，即係佢原本個 idea 咧嗰個概念咧，喺咁嚇嚇氣。气咁样嘅，或者即系叫即系加油咁样啦，叫人哋做嘢就交噶啦。但加呢个字咧，啲人一睇到嘅时候咧，个感觉唔系咁良好啊。而呢个咧就系可能譬如嚟自一啲譬如 email 啊，又即系可能有机会日常生活入面，临走之前都可能讲一讲呢句，佢嘅原意系好嘅，但系听你起上嚟咧就觉得好似怪怪地咁样。
0: 系啦，究竟系咩说话咧？我哋即刻示范一次咯，有唔同嘅语气啊。嚟先，你先。
1: B 超，今日辛苦啦。
0: 系啊系，哎呀 ，Rachel， 哎，辛苦晒，辛苦晒。
1: 系唔知大家听完我哋两个 delivery 嘅时候咧，感觉如何咧？
0: 系啦，嗱，两种嘅说法啦，都系讲辛苦晒呢几个字咁样系嘛，但系咧有啲唔同嘅语气，咁啊唔同语气嘅时候咧，就可能分别到咧系唔同阶层嘅人士咧，其实有啲人认为啊系先可以讲嘅，唔系话立乱讲嘅呢个字。
1: 系因为有人分享就话有嗰啲 email 入面咧，即系工作上面 email 啦，有个人咧新鲜人咧就成日话咩辛苦了。 屌咁樣啦，就打落個 email 度嘅，即係有禮貌嘅。不過有啲人咧就覺得哇好反感喎，聽到呢、這個。

0: 就係呢個 phrase 嘅。
1: 點解咧？但又
0: 係有啲人唔點解唔中意辛苦了呢個 term？ 佢話因為呢句話俾人一種嘅感覺就係話咧，又幫唔到手，但係硬係又要講啲嘢咁樣嘅，就係感覺，即係話，哎呀，我而家都做唔到嘢啦，哎，辛苦曬啦，你繼續做啦咁樣。
1: 哦，即係可能呢個都係有啲風涼添，都係嘛，即係你就做啦，你辛苦你啦咁就係。
0: 唔係同個感覺好似有啲敷衍咁樣啊嘛，即係你唔係話可能有個人就講一啲嘅難處俾你聽，咁可能佢都唔係話。即係追求你可以幫助到佢嘅，咁但係你又偏偏又講喂辛苦曬辛苦啦咁樣咧，就令到佢個感覺上面咧就哇好差勁喎、
1: 啊。哦，咁、啊、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啊、反而通常咧好直接嚟講咧，就係、是、話通常係嗰啲咩佢係上司嗰啲啊，或者係嗰啲前輩嗰啲講咧，即係可能佢真係佢係你嘅上司，即、就、係、是、你係嗰個 hierarchy 啊嘛，即係個職位分別咧。
0: seniority 啊嘛。
1: 係啦係啦，佢係資深過你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會交低啲嘢俾你做嗰陣咧，佢就最尾加佢辛苦啦咁樣，或者係做完咗啲嘢之后，佢唔系赞，唔一定系赞你嘅，
0: 系
1: 只不过你做完成咗件事之
0: 后，俾啲 appreciation 你咯。
1: 系啦，佢话辛苦晒咁样样。通常我觉得系咁样样嘅。
0: 系，但系我怀疑呢一个咧，因为啲人有啲 comment 咧，啲网友都有留言就话咧，其实佢就接受到呢个 term 嘅感觉同譬如 thank you 啊差唔多咁样，就安慰翻个人话你唔好乱谂嘢啦。其实佢都系出自一个好心嘅啫。咁但系有人觉得呢句说话咧，好、多时都系头先你讲嘅 seniority 嘅问题咧，
1: 系
0: 由上到下噶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当你听到一个可能同你平辈或者甚至乎你嘅下属去同你讲啊，喂，辛苦啦呢句嘅时候咧，就会觉得
1: 哦、
0: 想点啊？
1: 系啊，可能我哋习惯咗系上级同下级讲啊嘛。如果系平辈或者甚至乎系新鲜人咧讲一讲咧嘅时候咧，就觉得哇，你扮晒话晒尾咁样，
0: 通常我会讲咧，加油啦，就唔系辛苦啦。
1: 系或者我唔该晒咯，最简单啊，即系好都简单直接啲，就唔好话辛苦即系个字啊嘛，即系辛苦嚟讲咧，有时就唔系咁用嘅时候啊，即系一定咁睇啦就。
0: 系咁，当然即系除咗辛苦啦之外咧，咁其实原来喺办公室入面咧，有啲口头禅咧，有啲上班族都觉得唔系咁感觉良好。听完之后就话第一句就话你觉得咧，跟住话你话咧，有啲人认为话咧呢个反问句咧系好讨厌嘅，因为要将嗰个成件事咧，即系原本你问佢，喂我嚟紧有个 project 咁啊，你点睇啊？跟住佢就即刻答翻你，哦，咁你又点睇啊？就将个主权交翻俾你咯，即系佢将个波俾翻你。
1: O K， 唔系即系如果系话直接啲可以嘅，揾到答案嘅时候咧，就你可能系期望住啊，你问嗰个人啊，或者系上级啦都好啦，即系俾个指示你，俾个方向你啊嘛。即如果突然间系俾问翻你咧，就好似突然间系俾个考试你一样，考考你先，你话你识唔识啊？你知唔知啊？咁样啊？
0: 同埋另外一句咧，其实我都有少认同嘅，
1: 系啊。
0: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呢个意思啊！嗰啲人觉得就系话咧，呢句简直系有毒咁滞啊！即、就、系、是、你唔讲嗰句都讲埋，咁究竟应该怀疑我嗰个嘅即系理解能力差，
1: 定
0: 系应该话你个表达能力差咧？你明唔明我讲咩先？
1: 唔系呢个可能系英文嚟讲，我觉得系 OK 啲嘅。中文嚟讲，可能会打就系接
0: 讲咩
1: 啊？系啦，
0: 变 what I mean 咁。
1: 不过当然啦，呢个亦都可能系口头禅嘅啫。有啲人就未必真系咁嘅意思，就话考反问翻你啊，或者点样样难为你嘅。
0: 系咁，有啲人就话我唔知道呢个 phrase 都令到人好抗拒嘅，就喂你乜都唔知，我听到呢个 phrase 就觉得我明明问你意见，你话我唔知啊咁啊，我 expect 你个专业意见俾翻我噶嘛。
1: OK，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人同人之间啦，沟通又好，或者 email 或者打字嘅信息又好 ，message 都好啦吓，即系有啲嘢咧都可能会系踩到人哋嘅地雷都未知。
0: 系因为之前可能你当翻学嘅时候啦，大家都系譬如同辈嘅时候咧，即系起码你都未必需要用一啲好礼貌嘅说话，虽然有必要啊，但系你唔会话去到譬如敬语嗰类型嘅说话咁样。到咗職場嘅時候咧，知道嗰個年齡層都同未必係好似你翻學嘅時候同你差唔多大，或者同一個年齡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其實大家啱啱去到職場上面生活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嘅。
1: Yeah.

0: 好多听众咧都有啲共鸣啊！咁有人将话喂加啲公仔会唔会感觉唔一样啊？就即刻 send 咗两个 stickers 俾我哋啦。咁有呢个史努比同埋 etc。另外一个人就话咧，喂，如果啲台湾呢个妹妹成日好嗲咁话辛苦啦嘅话咧，可能话几窝心嘅感觉啊。咁所以一句说话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啱啱带俾大家有陈展鹏嘅歌曲《八日梦想家》。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又嚟到咧，今日我哋咧同我哋嘅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倾下偈嘅 ，Winnie 你好
7: ，Winnie 老师，
8: 大家好，你好啊，
7: 咁啊 ，Winnie 老师咁上星期就同我哋讲一次到 overview 啦，关于仪态嗰方面啊，特别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最受用嘅就系去呢一个美食广场食饭嘅时候咧，原来嗰个 tray 唔系我哋平时谂咁样用嘅，
6: 系，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系咪？即系从呢个细微嘅细节方面啊，可以睇到一个人嘅本身嘅自己嘅礼仪方面嘅嘢嗰啲嘢啊，
7: 系咁，但系即系 Winnie 老师，你觉得即系如果以上集嚟讲咧，即系要俾个概括嚟讲，最应该 take away 系啲乜嘢咧？
8: 系啊，首先好多谢你哋俾我呢个机会啦，喺度大家分享一下啦，关于仪态礼仪啦。喺我本人嘅角度咧，其实喺一个仪态学上咧，其实最紧要就系你系咪好自然美啦？你有冇一啲嘅家教啊，或者咧你有冇带出一啲嘅韵味啊，一啲绅士风度啊，令到人哋睇到你舒服嘅？
6: 系，因为我成日都听到话咧八卦新闻讲。啦，即系啲嘅上流社会嗰啲咧，佢自己行出嚟，自然有一种嘅气质咁样，系咪？即系一种感觉，俾人哋系与众不同啲嘅咁样。
7: 即系譬如戴顶帽咧，同我哋戴顶帽系唔同嘅，即系啲绅士帽同我哋戴啲 cap 帽系两回事咁
6: 样。呢个其中一个啦，
7: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气质嗰方面，都想问阿 Winnie 老师啦。其实气质呢样嘢系好 abstract， 好抽象。咁其实实实质质系咩嚟嘅咧？
8: 好

0: 啱啊！氣質咧，其實我哋都成日都話啦，睇一個朋友，佢唔係話佢靚唔靚，或者佢係咪真係好英俊咁簡單嘅。我哋好似頭先我哋講開傾偈就話佢嘅氣場啊，又去睇下佢會唔會好內向、好襟睇嘅。你睇落去會唔會咧覺得佢原來都唔係好作狀？佢咧喺台前幕後啊，或者喺咪前咪後啊，佢都係差唔多嘅，
1: 係即係一致咁樣嘅
2: 表裏一致。
0: 冇錯啦，仲有關於佢嘅，當然啦，佢嘅談吐啦，
1: 嚇
0: 佢會唔會話情緒好大反應啊？會唔會去好高音講嘢啊？或者有陣時講嘢係過快過慢咧？氣質咧，原來都包括埋你一個個人嘅修養嘅綜合表現嘅。
1: 哇！即係咁多嘢加埋一齊㗎嚇，即係唔係話淨係單睇一方面咁樣嗰啲㗎？
2: 唔怪之，有陣時都聽到啲嘅朋友俾某啲人嘅，譬如 comment 當明星咁樣咧，因為大部分嘅藝員啊、明星嘅外表都有翻咁上下咁樣噶嘛。通常有啲嘅 comment 就話：啊，雖然佢咧就唔係話好驚豔嗰種嘅，即係靚咁樣啦，但係好有氣質喎。即係人哋聽到你咁嘅 comment 咁樣，咁咪係嘅喎。
0: 係啊，
1: 但係老師想問下，即係咁樣成日話咧，即係如果特別著重話讚一個人氣質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我哋而家會唔會即係話佢外表就唔係話太突出，
2: 即係你覺得有啲貶義啊？
1: 所以先至特別強調話，佢氣質真係唔錯。一般人係咁嘅諗法
0: 嘅
1: 喎。
0: 都啱嘅。其實有啲朋友咧會話啊，佢好靚，喺因為依個係好個人化嘅。你大致上，如果你覺得嗰個人係可以吸引到你，你過咗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你都記得佢。又或者咧，佢咧有一啲性格，你係覺得佢好獨特嘅。而依一樣嘢亦都受到大家嘅認同咧，咁依個人嘅氣質咧，亦都唔會係一般噶啦。
2: 係咁就係講到氣質啦。咁通常就係好耐耐之前，可能俾人感覺就係當譬如皇室啊，受過高等教育
1: 貴族
2: 啊，貴族啊，氣質就自然咁樣滲出嚟啦。咁其實氣質同呢一個嘅叫做教育程度啦，去到而家呢一個嘅即係社會係咪冇咁 correlated 嘅咧？有關聯嘅咧又
0: 其實都有關聯嘅。嗱，依一個關聯咧就係咧，我哋可能將佢短視咗啦。譬如以前咧，我哋會話啊，你喺邊一區度住啊？啊，你喺邊一個家庭背景嗰度出嚟啊？又或者我哋頭先講個上流社會啦，咁又或者咧啊，我原來咧係喺依一個嘅學校出嚟嘅，咁可能咧佢哋嘅教育制度啦，又或者佢校規啦、家庭嘅背景啦，亦都會影響嘅。舉個例啦嚇，譬如有一個比較出名嘅朋友，如果佢帶佢自己嘅親戚啊、伴侶啊，或者佢個小朋友出嚟咧，佢哋必須咧喺出一個譬如一個比較隆重嘅場合啦，或者宴會嘅時候咧，一定開個會先嘅。
1: 即係好認真嘅喎，大家要家庭會議或者傾傾先咁樣嘅，
2: 跟住嚟緊一個好重要嘅會議，我哋一個家庭會議開一開先。
1: 包括啲乜嘢要講啲咩咧？
0: 係啦，首先咧，我哋就講一個主題啦，我哋去邊度啦，會見到咩嘅朋友啦，或者見到乜嘢嘅種類嘅唔同嘅事物啦。咁尤其是你帶住一個兩三歲嘅細蚊仔嘅時候咧，你更加要注意啦。可能你側邊有一位嘅保姆睇住嘅，咁嗰位保姆都要一齊開埋會啦。係啦，提示一下。咁第二咧就係你著咩衫啦，係啦，你要迎合翻個場合啦。第三有啲咩係唔可以講嘅，係啦，因為有陣時可能你去一啲係比較敏感啲嘅宴會啊，咁你又要小心隔離左右啦。第四啦，你就係睇下你究竟你適唔適合真係去依個場合啦，因為有陣時可能你一拎就拎十幾個人一齊去一個宴會咁，可能你有幾個咧係其中原來唔係太過係可以配合到嘅，咁你可能就要 take away 啦，拎開啦。
1: 所以話就唔係話所有 party 嚟講，人哋邀請你咧都係話適合，話你自己再去揾好多啲親朋好友一齊嚟咁樣嚇，即係睇下啱唔啱先啦。可能大家佢嗰位嘅時係被受邀嘅你嘅所謂嘅朋友嚟講，可能佢都唔係有興趣，更加唔需要添啦，係嘛？
0: 係啊，又或者咧，我曾經有幾位嘅學員咧，係年紀比較大啲，亦都講過分享過依一個例子，就係話我屋企人咧其實中意食中餐嘅，誰不知有一次咧就係被邀請食西餐嘅，咁變咗咧有幾位嘅朋友咧係完全咧對拎刀拎叉咧係覺得唔舒服嘅，係啦，就算你話促成班都好啦，佢都覺得咧有少少好似好尷尬，咁所以咧後屘就放棄咗啦。
1: 都好唔自在，好唔自然，咁就係無謂大家勉強，所謂係嘛？勉強就冇幸福噶嘛，
0: 係
1: 嘛？
0: 係啊，其實我哋喺氣質方面咧，除咗你話頭先講話襟唔襟睇啊，有冇氣場啊，百看不厭啊之外咧，其實我哋喺心理學上咧，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名稱啊，就係叫神經化。

0: 反應啊。
1: 係啦，就 reflex 啊，咪就係所謂。
0: 冇錯啦，即係話譬如你有一日你喺個咖啡室嗰度坐喺度望下出面玻璃，就咁行過五至十秒嘅人群裏面，你可能都偶然都抽到一至兩個你係零舍覺得啊幾突出喎。
1: 哦，
0: 係啦，係你突然之間有一個
1: vibe 係咁樣 feel 到嘅
0: ，feel 到嘅，係啦。咁另外咧，一個就係一個先天性嘅，係唔係你想嘅？係有陣時可能你哦生長出嚟，你已經有依一個特別嘅獨特嘅性格，而表露到出嚟。有啲係表露唔到嘅，
1: 係
0: 啦，
1: 哦，
2: 即係經過雕琢先得嘅，可能教一教佢啊，咁可能先至能夠係做到呢樣嘢出嚟。
1: 係即係會分先天或者後天。咁可能即係睇我哋嘅分享啦，都知道可能係譬如上流社會啊，即係以前比較多啲啦，又或者可能你讀咩學校啊，其實都一個好長嘅時間咧，去浸淫先至可以即係出到呢啲嘅氣質出嚟。
2: 係啊，即係以前係所謂嗰啲嘅貴族學校嗰啲咧，係咪？可能係啲班嘅個堂，即係特別係教禮儀呢方面。咁所以佢當然啲學生都會識得啦。咁就係、
1: 是。係。咁但係即係萬一當我哋可能即係已經過咗呢個階段嘅時候，我又想培養自己啲氣質喎，咁會我已經過咗最黃金嘅階段啦，Winnie 老師。
0: 其實咧係啊，培養氣質咧，我哋有好多階段嘅，最好最好就好似上一集咁講啦，由最細個開始。
1: 系
0: 啦，大概两三岁咧，开始令到佢哋情绪稳定。我觉得现今社会咧，你要揾一位情绪稳定嘅小朋友系好难嘅，有挑战性嘅。因为咧，原来气质咧，你第一个 step 第一步咧，你就
1: 系
0: 需要安静、沉默，你先可以吸收到一啲精髓，令到你可以去分析、去过滤。原来啊，咁样系正确，咁样系 positive 嘅，系正面。要吸收多啲正面嘅能量
1: 咯。又或者头先讲到呢一个条件反射，即系所谓嘅 reflex 嘅时候，即系咪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嘅时候，你又即刻反抗咁样咧，就唔会沉住落嚟，亦都有遇到呢个姿态咁样。
2: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咧，特别系话啲小朋友咧，成话咩 ADHD 嗰啲系咪？即系唔知点解啦，系咯，可能系话会唔会系啲荷尔蒙好啲影响嘅，系咪？即系会系难搞啲嘅就。
0: 因为而家其实社会咧，太多呢个嘅合成制品啊，尤其是系啊食物啊空氣啊，加上電子產品啦，同埋有陣時家庭啦，裏邊嘅教育啊，又或者係有陣時朋友圈啦，未必係細蚊仔嘅，大人都好多都會有嘅。
1: 係係，咁即係可能譬如我同 B Chill 嗰代啦，通常爹哋媽咪都叫做係結果個家庭都比較完整啲啦。但係而家都成日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或者去認識一啲嘅小朋友咧，有機會譬如係單親家庭啊，又或者個家庭嗰個背景比較複雜啲嘅時候
2: 咧，多元家庭
1: 係多元嘅時候，即係都好有爱嘅，咁但系系咪都会有少少影响咧？
0: 呢个绝对有嘅，尤其是如果你个表达方式，父母嘅表达或者你嘅伴侣表达方式唔好嘅话咧，个细蚊仔直情系接受咗，哦，已经原来系咁噶，
1: 生活系咁，家庭就
0: 系
1: 咁样，
0: 就系咁噶啦，佢就要接受现实啦。咁佢就见到人哋一个完整嘅家庭，佢反而会觉得，哦，原来一个完整家庭系咁噶，我都唔觉得系有乜嘢，我而家都几好啊，咁变咗佢嗰个心态咧，心智上咧就唔成熟啦，
1: 哦，系，即系可能一开头嗰个所谓嘅 reference line 咧，都已经低咗，即系觉得都 OK 啦，我都活得几好，
2: 即系反而觉得传统嗰啲嘅价值啊，嗰啲嘅 value 嗰啲啊，嗰啲唔系好需要去再去跟从啊，觉得系一个束缚添，
1: 点解咁样枷锁嘅咁？
0: 系啊，又或者佢会反面地咁讲啦，佢又会去羡慕自己得唔到嘅嘢，咁变咗呢个亦都会令到一个细蚊仔由细到大都系有个阴影喺度嘅。
2: 哦，
0: 咁呢个我哋咧会过多几集咧会多啲讲呢啲。小朋友系细蚊仔点样去成长？有啲乜嘢嘅可以令到佢哋个束缚冇咁大咧？
1: 系咁，当然我哋都希望所有嘅即系小朋友啦，佢哋自己家庭入面都系健康成长，
2: 系完整啲嘅人格啊、性格方面都系。
1: 系啦，咁但系即系讲到小朋友将会长大成人嘅时候，都有好多所谓嘅唔同嘅姿态啦。咁即系如果觉得家长都见到觉得唔系好对路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咧？咁不如而家休息阵间先啦，一阵间翻嚟嘅同阿 Winnie 老师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啊。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2: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2: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2: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1: 是啊，今时今日买月饼不用再靠估了。
3: 我有好多嘢想知道，
4: 是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是我又不知道跟哪个谈好，
4: 看看我们的嘉宾帮不帮到你，
5: 尽情谈 ,Let's talk!
4: 嚟到我哋今日第二節嘅盡情傾 Let's Talk 啦，繼續有儀態禮儀導師 Winnie 老師喺度。Hello Winnie 老師，
6: Hello
7: Winnie 老師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咁今日探討嘅話題就係氣質啦，特別氣質要從小係培養到大咁樣啦。咁但係即係隨住一個嘅小朋友成長嘅時候啦，咁當然家長啊，又或者監護人就一直係睇住佢啦。咁如果即係見到一啲嘅事情，覺得自己都覺得呢個小朋友好似唔好正確咁樣，
7: 爭啲啲喎，歪咗啲喎，
4: 可以點樣矯正佢咧？Winnie 老師，
6: 其实咧好笼统咁讲咧，而家啲细蚊仔咧系有好多方面咧去斗争。

0: 行為啊，佢聽唔聽話咧？有冇真係可以合群咧？有啲小朋友咧係絕對唔想去跟隨嘅，但係相反地，有啲就好 copycat 嘅喎，好中意跟人嘅喎嚇。咁所以咧，佢哋嘅嘅意識啊，我哋就要清楚了解到究竟佢諗緊乜嘢啦。所以作為家長咧，就唔好話佢係咁啊，我就覺得佢係咁
1: 嚇。
0: 佢係咁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就係要觀察啦。第二，一定要同佢溝通聆聽啦。第三就要揾多啲你熟嘅朋友去睇一睇佢，未必一定要尋求專家住嘅，
1: 係
0: 啦。而第四咧，你真係去到一個點，你覺得自己都無從入手啦，係啦，咁你先至可以去尋求一啲嘅比較熟悉嘅兒科啊，或者你可以去自己做下少少 research 先，因為而家資訊太發達啦。咁我哋可以睇下佢究竟係性格係咪好強啦，而接受唔到你啊，正話佢唔想聽你話，定話佢衡量過之後，呢個家長衡量過之後咧，覺得我個細蚊仔原來好中意跟住人哋咁做嘅，學校個個原來12、13個都係咁做喺佢個 group， 咁咧家長就要同個老師去溝通下啦。
2: 係有樣學樣嘛，所謂嘅，即係學到好嘅，咁當然最好啦，係咪？
0: 係。
2: 如果好多時咧壞習慣啊 ，pick up 咗咧，有時成日都話啦，小朋友咧喺學校學嗰啲曳嘢之後咧，翻屋企啊，搞到爸爸媽媽咧好頭痕嘅，就會係。
1: 係，咁即係所以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譬如當小朋友入咗特別小學嘅時候啦，其實家長即係除咗係即係淨係睇住自己小朋友之外，其實同其他家長去溝通、學校老師去溝通，都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嚟嘅喎。
0: 係啊，其實家長有家長嘅會啦，一間比較規模啲嘅學校咧，佢哋嘅家長會係非常之聯繫得好密切嘅。嗱，佢哋咧就唔會講自己嘅細蚊仔嗰啲咩短處嘅，佢哋主要咧都係會咧，大家咧喺度講下啊學校嘅一啲嘅規矩啊，一啲嘅教育模式啊，然後咧佢哋就會諗下點樣可以將呢一套咧引入去俾佢自己嘅細蚊仔。最好其實咧就係咧兩夫婦一齊面對啊。當你真係覺得自己嘅細蚊仔好難教嘅時候，其實你要諗下係點解會產生一樣嘢呢？有冇環境因素啊？有冇祖父母喺屋企嚇會比較溺愛啲啊？或者咧呢個細蚊仔有冇係好孤獨嘅？因為原來咧細蚊仔或者你養一隻動物細動物一隻嘅話咧，佢哋比較孤獨咧，佢就會去整一啲嘢出嚟令到你注意嘅。
2: 哦，係喎，即係
1: 攞 attention
0: 啦，
1: 係
0: 啦，冇錯啦。
2: 咁啊係喎，即係佢填補翻佢心靈嘅空虛，等於係嘛，就
0: 係。係啊，
2: 系，
0: 咁仲要照顾下佢哋嘅思想啊，因为原来咧而家好多嘅细蚊仔咧都系佢哋嘅思想潮流咧，同我哋以前已经唔同啦。尤其是我依代啦，我哋系比较传统啲嘅，就系妈妈讲乜嘢我哋就做，阿 teacher 话咁样样我哋就唔可以犯校规咁，
2: 即系好乖嗰种嘅形
0: 象。系啊，咁而家咧佢哋其实唔可以叫反叛啊，系佢哋嘅独立思想思维真系好厉害
1: 吓。
0: 咁尤其是佢哋经过咗呢个嘅我哋嘅电子产品啦。嘅洗礼啦，咁佢哋会觉得哦，原来咧可以咁做嘅，佢就试你嘅底线啦。
1: 哦，
0: 系啦，当佢一知道原來有呢個機會嘅時候，而父母咧仍然都係立不到嘅，佢就會開始收下啦。
2: Okay.
0: 但係當你個父母有好多 leeway 啦，我哋所謂嘅即係有啲機會俾你去走賺咧，
2: 係
0: 咁咧，佢哋就會開始更上一層啦。
1: 哦，即係話
2: 試下試探下又得喎 ，OK 喎，咁啊
1: 就搬家嚟。每一個嘅即係屋企或者父母都會要定立一啲嘅所謂 rules and restriction 咁樣啦。咁但係去到邊個位咧，覺得如果太企得太硬嘅話咧，就會影響到呢一個嘅親子啊、親女關係
0: 嘅
1: 喎，
0: 係啊係啊，有好多嘅小朋友而家咧係好活潑嘅，好活躍。咁我會成日都同啲家長講，可唔可以咧唔好喺屋企啊？可唔可以出去同佢放下電啊？
1: 哦，
0: 係啦，
2: 點解咧就
1: 其實呢一代係比較少啲，係咪因為電子產品嘅產生，令到佢基本上佢留喺屋企都可以有娛樂啦，根本就唔需要出去玩咁樣咧？
0: 冇錯，因為咧佢哋個腦咧已經係好充塞住啊，好多嘅電子遊戲啦，或者係一啲好快速嘅一啲廣告啦，咁令到佢哋信咗佢，而喺個腦裏面係咁不斷咁樣轉啊。咁喺轉緊嘅時候咧，佢哋仲未有呢個能力啊去分析，亦都未有呢個能力去組織嘅時候，佢哋淨係信啫。係啦，信咗之後咧，而佢同佢嘅同學或者朋友仔咧講翻都係同樣嘅嘢啦。係啦，我哋以前細個喺我代，當然你哋好兩位好年輕啦，我哋去飲茶玩下牙籤啊，咁啊當係一個。 个娱乐，睇下公仔书、啊，
1: 玩遮你上面嗰把遮咁
2: 样，系同呢个差唔多嘅都系做玩啲嘢嘅啫，都未有好多。

0: 電子產品嘅污染住，
1: 係啊係啊，就想當年啦。咁而家咧就已經真係唔係啦，或者我甚至乎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出去嘅話咧，喺度派咩咧？派嗰啲iPad 啊、laptop 啊，咁即係變咗你直情係冇嘢講嘅，成個零鐘頭嗰個飲茶嘅時間、食飯時間都係睇，
0: 即係各自自己去玩，
1: 冇錯啦，
0: 係
1: 啦。咁所以你嗰個話夾少咗嘅時候咧，個細蚊仔就用呢一方面嘅腦咧，就會減少啦。
0: 哦，係、哦，即係冇個 training 喺度，即係一味接收嚇，刺激佢腦，但係佢又冇自己去諗啲嘢出嚟，或者係有啲嘅創造力咁樣出嚟咁樣。
2: 係啊，
0: 咁啊真係爭好遠咁樣。
2: 嗯，係，因為原本俾佢玩呢啲嘅電子產品，就係想佢靜啲咁樣啊嘛，但係換嚟嘅結果就可能係譬如咁樣咯。
0: 對佢成世之後嘅影響可能好深遠
2: 啊。係，咁但係我哋講到氣質各方面咧，頭先都講啦，可能嗰啲嘅姿勢啊都好重要咁樣。咁譬如家長又應該點樣留意佢嘅小朋友究竟佢？姿勢是怎樣呢？
1: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的話題、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很多你在街上面見到無論是小朋友好成年人也好他們多數都是寒背的、這個寒背在我們的角度呢我看到你們
2: 直接坐一點
1: 包括我自己我都要提醒自己的是那是什麼呢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在意還有我們的人呢個膊頭呢現在越來越向前所以咧，我坐姿方面咧，喺我哋嘅学堂上边咧。你即係嚴格嚟講咧，基本上你每日要坐一個鐘頭，係嚟到學依一個坐姿嘅。
2: 哇！
1: 係啦，咁依個鐘頭會有包含咗咩咧？譬如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都可以試一下嘅。就係、是、咧坐張圓形嘅凳，即係以前我哋喺
2: 冇 pan
1: 好耐係啦，
2: 折
1: 凳啦，圓形嘅凳，或者係冇 pan 嘅凳。譬如你而家見到我咁坐啦，我係唔會挨住喺個 pan 後邊，就算你俾我一張咧，我都唔會挨嘅，因為自細。我哋屋企咧系咁样样嘅，有一张长台啦，有六张嘅凳啦。依六张嘅凳咧都系有 pan 嘅，但系咧一到食饭嘅时候咧，我妈妈咧就会攞开晒
2: 哦，咁流动啊嗰个 pan。
1: 系啊，就会成张凳攞开。
2: O K，
0: 成张凳
2: 就换凳。
1: 系啦系啦，咁然后换一张咧接凳。
0: 吓，
1: 系啦，啱啱好够我哋个臀部坐落去嘅啫。
0: O K，
1: 系啦，咁然后我哋做咩咧？就系坐咗喺嗰张凳上面。咁我哋就食饭啦。傾偈啦，係啦，食完之後咧，我哋就換翻嗰張有 pan 嘅凳翻去。
0: 係，
1: 呢個係如此類推，已經係進行咗好多年。
0: 哦，
1: 咁然後換嚟嘅係乜嘢咧？
0: 嗯，
1: 就係我哋嘅腰咧就有得直啲，而冇得挨落去後邊，又冇得挨去前邊。
0: 係，
1: 咁變咗你要
0: 自己
1: 去力量去控制你自己條腰啦。
0: 嚇，
1: 因為我哋係唔准去挨喺台啦。咁你後邊又冇得挨。前面有冇嘅時候咧，你就要不其然去食。
2: 要靠自己嘅力量 keep 住 upright 咁樣。
1: 係啦，咁同埋咧，有陣時咧，我哋就會做一啲運動啦。
0: 係。
1: 啊，坐喺度嘅時候咧，個頭咧就會昂高嘅。係。係啦，昂到去比較高啲嘅地方嘅時候，停留大概15秒，跟住再擺翻低。
0: 嗯。
1: 依個咧係讀書啊、寫字嘅時候，我不斷都係咁做嘅，令到我哋嘅頸咧就唔好成日向低啦。
0: 哦。
1: 係啦。
0: 第三負擔咁大。
1: 係啊係啊，第三坐姿嘅時候咧，亦都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嘅雙腿啦。就要真係要擺喺地下嗰度，就唔好翹腳啦。
0: 哦，
2: 唔係，但係有時女士要 elegant 啲，要翹腳嘅喎。
0: 呢個係錯誤嘅諗法嚟㗎，呢個係。
1: 嗱，其實我哋咧喺禮儀學到咧正統咧就冇翹腳依樣嘢嘅。
2: 哦，
1: 係啊，但係我哋有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個 sofa 或者你個凳咧好矮嘅話咧，
0: 嚇
1: 你有陣時見到一啲電視訪問啊，嚇有啲女藝員啊，佢坐嘅時候咧，可能腳踭對腳踭嘅，
0: 嚇
1: 翹一翹，但係就唔係成隻腳。攀過去咁樣樣嘅，
0: 哦 ，OK， 即係輕輕嘅啫，呢個就係
1: 真係輕輕嘅啫。
0: 哦 ，OK，OK， 係，即係仲以為咧，佢啲女士們咧，可能話想去顯示到佢嘅長腿啊，翹一翹出嚟，即係好長喎咁樣樣啊。但係原來禮儀上好就唔係都唔最好嘅咁樣樣。
1: 嗯，冇錯啦，男士咧反而咧可以咧唔翹腳啦，當然，但係擺低你隻腳嘅時候咧，可以分開少少。
0: 哦，
1: 女士一定要合膝，同埋咧要往你嘅左或者右咧傾斜嘅。
0: 就唔好去直接咁样去对住人哋。
1: 冇错啦，
0: 哦，明白明白，哦咁样嘅，所以呢个你话即系从小呢方面咧，坐啊、坐姿啊等等啊，即系成个人嘅咁样咧，都系话睇得出嚟嗰个嘅气质啊，影响到嘅都会。
2: 但我想话咧，过去咁多年，呢个都系我坏习惯嚟，睇落去用一个更加多嘅力量，我先去改善到呢个 posture。
0: 咁睇嚟你翻工嚟讲，可能八个钟啊，都唔可以挨平啊，
2: 可以攞出折凳坐喺度。
0: 系啊，冇错啦，我哋唔系惩罚佢啊，而系改善佢嘅坐姿。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好，今日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咁当然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喺度啦。Hi Rebecca。
4: Hello Regent， 大家好。
3: Rebecca， 咁而家秋天开始嚟到，咁天有啲凉啊，咁不过啱啱过去嘅夏天咧，咁晒咗好多太阳咁样啦，咁可能防晒又做得冇咁好啦，啲斑好似都逐渐出咗嚟咁样，点处理好啊？
4: 嗱，所以咧有好多嘅客人咧，佢都会谂，同埋会同我哋讲，夏天我唔打斑住啦，因为太阳好。

0: 晚嚟，其實咧要打班咧就唔使擔心，冇分季節嘅。咁、嗯、當然而家咧秋涼啦，太陽冇咁曬啦。啲客人心理上咧，呢、這個時候打班就 very good。
1: 哦，即係時候 reset 一下自己嘅皮膚之後，繼續去出去玩啦。
0: 係啊，其實咧，因為你暑假嘅時候咧，依幾個月好多户外嘅活動啦、嗯，譬如踩單車啦，我先生都係噶踩單車。好啦，咁我唔知佢塊面有咩遮住啦，兩邊面近耳仔兩邊就都係深色嘅。嗯，咁佢呢個時候啦。冇乜點可以再踩單車落雨嘅話咧，就嚟打班啦。
1: 嗯，
0: 嗰陣時又唔得閒嚟打啦。咁而家咧依段時間打班，其實個客人會覺得係心理上好啲。咁、我哋講翻，其實超皮秒係打班神器嚟嘅。咁、啊班，我哋又分兩種，淺層嘅班同埋深層嘅班。乜嘢叫淺層班呢？雀斑啦，細嘅雀斑。同埋老人斑，好多時咧就喺眼角，一笪一笪咁樣咧，有啲可以好大笪嘅。其實咧係好簡單處理。
1: 嗯，係因為
0: 好容易，
1: 即係譬如用嗰啲普通嘅面霜啦，又話美白嗰啲要去整到，其實都幾困難嚟整到。但係做呢一個嘅超皮秒就好容易處理到咯。
0: 係啦，即係有陣時我哋要解釋俾客人聽咧，譬如有啲 cream 你搽咗，佢話俾你聽美白去斑。我可以话俾你听 ，Region 去班一啲都唔得，我个人认为
1: 系
0: 唔系你点解要用啲 laser？ 即系你仲要系用镭射仪器专系打去班嘅镭射。我哋做镭射面部疗程，其实我哋成日讲 wavelength 嗰个波长系几多，要入几深，其实人哋好准确。嚟調教嘅，譬如話曬斑或者係雀斑或者係老人斑，佢咁淺層咧，其實咧我哋就係好容易處理一次或者兩次，除非你好多。通常有啲咧，我發覺啲客人咧好燥嘅，啲斑點樣燥咧？又有雀斑啦，又有老人斑啦，又有荷爾蒙斑啦。先至嚟揾我哋，
1: 系
0: Rebecca， 唔该你帮我处理一下荷尔蒙斑，我哋就系归纳于深层嘅斑。你而家见到佢系一大片嘅，我哋有啲讲话叫干斑啦，或者有啲你嘅工作系挨夜啦，或者系你嗰晚饮咗酒，你会觉得第二日嘅斑深咗，或者你唔舒服作感冒，你面色会黄。所以咧處理方法係唔同，咁我哋講翻話搽嗰啲面霜會唔會美白去斑？美白可能會得，但係去斑一定唔得。你可能搽咗之後個底色淺咗，但係你啲斑。就現咗啦。
1: 嗯，係因為冇處理到個根源嘅問題。
0: 係啦，你個底你底色淺咗嘛，咁你嗰笪斑冇喐到噶，嗰啲色素咪變咗更加明顯咯。
1: 係咁，但係真係講到雷射咁樣啦，啲人可能話好驚喎，個感覺係點樣噶？
0: 都幾舒服，
1: 面部按摩咁樣啊，好似。
0: 其實雷射咧，而家咧係有分嘅。如果你係需要處理淺層嘅斑，譬如老人斑或者雀斑，我哋成日話好簡單嘅咋，即係可能一兩次已經處理得七七八八。荷爾蒙斑就唔同。咁咧，如果淺層嘅斑咧，我哋會敷麻藥。敷去十零分鐘，然後先至處理，咁你唔會覺得點樣唔舒服嘅。咁當然啦，我哋依啲叫創傷性治療，你就一定要係咁樣處理。但係你呢班真係可以冇得八八九九
1: 嘅
0: 喎。
1: 嗯，係。咁我想問下，即係如果一班嘅聽眾聽到你介紹呢個超皮秒嘅時候，有冇啲優惠可以俾到佢哋咧？
0: 有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只需要半價，你就可以試到一次超皮秒去班。咁有威力嘅去班神器一次啦！
1: 哇，听来都觉得非常之正啊！咁啊，头五名嘅听众嘅啫，咁快打电话去604-279-9969，604-279-9969，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介绍，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天报道新闻。本拿比上星期发生街头枪击案，一名住在案发现场一个街口的华裔85岁男长者在低层屋企被射入的榴弹打死。警方说已经锁定多名参与或者同枪击案有关的青少年。王亮润报道。
1: 骑警联合凶案组 IHIT 正系调查本拿比一宗无辜男长者中榴弹身亡嘅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喺8月30号星期日凌晨1点30分过后，本拿比骑警一线警员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未有发现疑犯或者任何伤者。同日大约下昼4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4700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民，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遭到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IT确认死者是逆阴性召的亚裔男子陈用措。警方发言人 Fred Fong 形容今次是一宗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一班涉嫌参与或者知道枪击案内情的青少年，敦促这班青少年主动联络调查人员，亦都呼吁这些青少年的家长，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该鼓励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主动联络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当局呼吁任何拥有在案发时相关地带的行车记录仪或闭路电视录像的人士，或者任何知情人士，拨打 IHIT 热线 1-877-551-IHIT-4448，或者透过电邮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列治文骑警寻找目击者协助提供一宗上星期涉及电单车司机的致命车祸。事发在上星期二下午大约4点43分，一部电单车途经一号路及 Lockhart Road 时和一部车相撞，电单车司机送院经抢救后最终不治。列治文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呼吁目击者或者事发时驶经现场有行车记录的司机，请电604-278-1212和调查人员联络。电信商 TELUS 入禀 BC 最高法院，指控一名前雇员涉嫌利用公司信用卡购买商品，涉及的金额超过100万。TELUS 说，涉事的员工2015年入职，负责公司的采购、设备购买和预算，拥有重大权力和酌情权的处理。自2020年起，涉嫌指示下属利用同公司信用卡挂钩的 Amazon 商业户口购物，购买超过2500件的商品，包括家庭影院设备、雪柜、洗碗碟机、摄影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总金额接近110万，部分经 Amazon 和其他网上商店转售。公司说，事件曝光后，涉事的员工在上个月13号被解雇。 TELUS 要求追讨购物的款项、讼费和一般和惩罚性的赔偿。今日是新学年开始， BC 省教育厅推出名为 BC 省友善共融学校全新资讯网站，比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容易找到所需的资讯。学生可以浏览期望尊重与安全教育网页，使用网上工具举报可能危及校园安全和学生福祉的事故，并获取有关精神健康、反种族主义和共融的资料。家长亦都可以透过网站取得有关学校教学内容和保障子女网上安全的资讯，而教育工作者就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和课堂使用人工智能方面的指引。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123点，跌390点；创业板指数报95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指数报26421点，跌85点；标普500。

0: 指数报7,683.45点。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73日元、4.87人民币、5.68港元、22.8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清晨开始有雾，稍后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Hello，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3: Good afternoon。

有记得上个礼拜其中一日就播了一系列张国荣的歌，因为就是纪念他嚟紧啊呢个周末咧9月12号的零售嘛。其实昨日9月7号咧，亦都系香港啊乐坛另外一位传奇人物的零售，他是 Danny 陈百强。假如今日他仲在世的话，大家会不会依然叫他做 Danny 仔？

0: 八年前香港其中一间唱片公司为了纪念陈百强60岁冥寿的原因，所以就找了旗下一大班的歌手唱了一系列 Danny 的歌。啱听过是陈奕迅演绎《深爱着你》。这个礼拜陈百强如果仲在世的话是60有8啊，会不会一样官仔骨骨穿着靓靓西装见人呢？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洒分锁，愿豁出生命。

0: 今日我哋听陈百强昨日的歌。咁當然啦，陳百強離開咗我哋咧，已經有咁耐日子，有好多人聽佢嘅歌嘅時候咧，只不過咧就係當新歌咁聽。既然係咁嘅話，重新介紹下歌手啊。如果話音樂風格啊、類型方面咧，或者同今時今日嘅馮允軒啊，或者張敬軒有啲相似嘅，佢係創作人嚟嘅。好多時候隻手可以嘅歌曲出自邊個嘅手筆咧，同張敬軒、馮允軒一樣，都係。演唱者自己，包括啱啱听过嗰只《盼望的缘分》。
1: 常在这路过夜店，和你庆祝欢乐。无奈最近你在说。

0: 曲名字叫做《从今以后》，负责作曲咧系顾家辉其中一位门生徐一勤，属于陈百强比较激昂啲嘅作品。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再次品尝 Danny 嘅歌啊！
1: 你对未来一定有。

0: 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CA 好声
2: 好听
1: 961，
3: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各位开学日快乐啊！一开学咧就同大家补习啦，系补啊陈百强嘅歌啊。陈百强呢个礼拜冥寿啊，如果仲在世嘅话，佢今年咧系68岁啊。好多人一听到 Danny 呢个名字嘅话咧，即可能会谂起咧，佢好秀气啦，好官仔骨骨啦，佢 blue blood 嚟噶。咁而且陈百强咧系点样入行嘅咧？系参加电子琴大赛啊，啲才华横日嗰一只咧，仲未止。因为歌手头先同你讲咧，佢自己咧系识得作曲添噶嘛。咁所以耐唔耐咧，有啲嘅经典歌曲啊，嚟自边个手笔啦？咪就系佢自己陈百强咯。其中系包括《偏偏喜欢你》啊，带有啊中乐味道嘅一首歌。咁但系其实当然系唔止嗰一首啦，听听呢只。咁啊，头先同你讲话好多少女们啦，一听到陈百强嘅名字就会疯狂嘅，包括以下呢位演绎嘅朋友林珊珊，佢系幸福啦，自己嘅偶像作曲俾佢唱。

经理人嚟噶。活跃喺呢个乐坛好多年啦，今时今日咧依然咧系从事好多唔同嘅幕后工作嘅林珊珊咁，但系咧曾几何时咧佢亦都有幕前演出嘅。陈百强为佢作曲一套电影里边嘅插曲，歌名叫做《恋爱预告》。陈百强啊，佢好西化，但系作品里边咧耐唔耐就有中国风噶啦。

日我哋听陈百强嘅音乐，佢嘅音乐种类多元化，咁而且可以分开好多个系列噶，咁其中包括有眼泪系列啦，一入行嘅时候已经系眼泪为你流啊，不再流泪啊。

另外仲有一个系列咧，就叫做自然景物系列啊，例如陈百强唱过好多啦，好淡淡然啊，讲啊大自然一啲嘅物件嘅歌，例如太阳花啦、涟漪啦，甚至乎系摘星等等啦。另外仲有。其实他本身的人呢在夜晚很喜欢去那段时间的 discotheque, 即是 disco 啦。所以也都唱了一系列的舞曲的。另外受欢迎的当然陈百强拿手好戏有很多中国风的作品。刚听过今宵多珍重。

0: 佢临晚会将一啲嘅经典歌曲啊，自己重新编曲嚟到嚟再唱嘅。啱啱听过咧，除咗有林珊珊嘅《恋爱预告》之外，亦都有陈百强咧所演绎嘅《今宵多珍重》以及《盼三年》。
1: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2: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3: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4: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5: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系本营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随住陈百强嘅名秀，我哋再次听佢嘅歌啊。陈百强，好多人一见到佢就话啊，靓仔啊。咁佢自己亦都好中意追求美感嘅，但系唔系纯粹话着衫。好多时候亦都系从佢嘅生活品味啊，甚至乎室内设计等等嚟到系尽显嘅。

陈百强演绎《梦女人》。头先同你讲啦，陈百强咧喺佢在世嘅日子里边咧，大家会发现到佢一个非常唯美嘅人啊。当然啦，出亲家嘅话一定要以靓衫示人嘅，更加何况如果系夜晚走出去 disco 嘅话，梗系有咁行着到咁行啦。咁啊，陈百强咧就入行嘅时候咧就差唔多20岁，离开呢个世界时候35岁，咁其实在世嘅日子咧就唔系长嘅。不过喺佢嘅音乐上边咧，大家经常见到佢咧系追求美感嘅一面，唔单止啲歌要靓啊，就算系唱片封套嘅话，有时佢甚至话 ：，OK， 去边度拍啊？不如嚟我屋企啊！因为佢充满住生活品味啊嘛，屋企都靓过人，登上唱片封套。绝对唔俾任何一个靓景舒适。

0: 啱听过陈百强啊，快歌之一叫做《疾风》，不过呢个版本咧就嚟自阿企硬城啊，《冲冲冲城》啊，即系郭富城所唱嘅。
1: 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喺预备今日节目嘅时候咧，就听翻好多陈百强嘅歌啦，睇翻佢以前嗰啲唱片专辑咧，发现到咧，哇，佢着嗰啲衫今时今日睇起嚟啦，都唔过时噶。咁当然梗系华丽，梗系靓啦，梗系名牌啦。咁但系芸芸咁多唔同嘅唱片风套当中咧，其中嘅至少两只咧，佢净系背心一度是人又唔输蚀嘅，梗系啦，人哋有健身嘅练大只噶，同埋就咁见到啊背心一件啦，你都会感觉到唔系普通嘢嚟噶，咩阿玛尼啊？

0: 首歌原本咧就系嚟自法国方面巴黎嘅小云雀 Edith Piaf 所唱嘅，本身嚟讲咧一首好抒情嘅慢，好有法国味道嘅歌嚟嘅，但系陈百强同埋佢哋嘅制作团队咧将首歌可以改成咁，仲要系今时今日听翻嘅话咧，始终系觉得咧唔过时嘅 ，It's very nice， 粉红色的一生。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随住陈百强嘅冥寿，今日我哋讲翻 Danny 嘅一啲小事情啊。陈百强多数咧就系以唱歌为主咧，咁但系佢有喺公仔箱喺电视嗰度出现过，咁亦都系拍过几套戏啦。咁其中咧，我谂好多人睇翻有关嘅剧照嘅话咧，都不禁轻叹一声嘅咧，就系佢同张国荣、钟宝莱一齐咧合作嘅电影《喝彩》。咁啊，曾经三位年轻偶像遗憾地都先后离开咗呢个世界。喝彩啦，失业生啦，咁另外仲有一部戏，佢系做一个嘅配角嘅角色嘅，咁喺戏里面咧就少少花花公子咁样嘅形象咧，就令到啊女主角钟楚红心都碎埋。嗰套戏叫《秋天的童话》。其实陈百强咧套戏咧，除咗系做一个嘅角色之外，另外佢带咗好多心机落去作咗以下呢首歌，喺演唱会咧亦都弹奏咗俾歌迷听。遗憾地，电影公司最后冇揀到呢隻歌做主题曲，揀咗《雷雨放》另外一首。

个年头佢举行演唱会啊嘛，话俾歌迷听，我挂住大家，因为咧就用咗几个月嘅时间咧走咗去外国咧拍咗套戏，去咗 New York 嗰度，咁而且咧唔系净系拍戏咁简单噶，仲啊着咗一首歌啊。嗰陣時嗰首歌咧就仲未有歌詞嘅，咁但係陳百強咧就喺演唱會裏邊咧，即席用鋼琴演奏咗俾大家聽，聽到大家如痴如醉，就係啱啱聽過嗰隻《夢藝》。另外特別嘅地方，除咗係 Danny 作曲之外，填詞咧有余曾加埋陳少琪。

每次做呢啲歌手嘅特辑咧，都系感叹住咧时间嘅框框。时间关系咁，有好多歌咧，冇办法唔可以同你一嚟都系播出咧。认识陈百强嘅朋友可能会想听呢首嗰首啊，嗰个 list 咧，个 playlist 咧系一定好长嘅。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可能咧，今时今日咧听呢啲嘅歌曲嘅话系完全当失。

新歌咁样听，我只系想你一路听呢啲歌嘅同时咧，知道曾经乐坛里边有个咁样嘅人物，佢有好多好精彩嘅创作同埋演绎，一路都系影响住乐坛，直到今时今日。

0: 朋友，你听过陈百强《梦艺》，张敬轩现场演绎陈百强经典等啊。另外亦有呢一只《一生何求》。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响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 City 的温哥华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hworth 宣布退选，希望集中票源推审官建落台。William Ashworth 在声明中说，他的决定是基于早前和另外两个进步派的政党温哥华进步选民联盟 Coop 以及温哥华绿党的承诺，

0: 希望三党会集中推举一名的候选人。上星期进步选民联盟的 Stephanie Allen 都已经宣布退选，换言之，现时三个政党入面剩下唯一的候选人就是费必德，就是绿党的费迪伯 Pete Fried。 William Ashford 表示会支持费必德，亦都呼吁其他选民支持费必德。而温斯提入面党内其他的市议员、公园局委员和学务委员的候选人都会继续他的竞选工作。现时温哥华市长候选人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官健和上述提到的费必德之外，亦都有前 ABC 党的现任市议员容碧丽、沈官健前幕僚长 Carrie Allen、 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ad 和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dwick。 Colin Hardwick 在声明中表示感谢 William Ashworth 的决定，但都质疑费必德只是帮助发展商的利润增加，完全没有帮助居民，他仍然会继续竞选市长。卑斯省长尹大卫再次呼吁大家支持卑斯省的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而他都会就相关的呼吁再进一步更新相关措施。他又表示本国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省府下个月开始就会扩大省销售税的税基，将专业服务纳入缴税的范围。有政商界人士呼吁取消措施，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不会更帮助到本地企业，尹大卫说税收的增加是帮助到省府有资源去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等等，直接帮助农夫，所支援的性质和层面都不同，就未有回应到会不会取消扩大税基的措施。而另外，统计局上星期公布卑斯省在8月失去26000份的全职职位，尹大卫承认8月劳动力市场是减弱了，而未来加美贸易战就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只会尽力在不同的阶段协助不同的大小企业。被控违反信托、欺诈和盗窃等罪的温哥华知名资深警官兼慈善机构负责人都成发声明表示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由云亮英报道。
1: 温哥华资深警官 Cal Dossage 上星期在素里被捕，并被控盗窃、欺诈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多项控罪。被告是儿童慈善机构 Kids Play 的首席行政总监。温哥华警方在上星期表示，案件牵涉19名已确认身份的受害人，他们合共损失超过300万元。而 Dossage 就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声明表示，被告在温哥华地区服务26年，投入几千小时协助青少年，同时透过慈善工作、体育运动、导师制和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帮派和暴力。Dossage 的律师指出，温哥华警方早前说他们一直透过内部调查人员对他的当事人进行调查，引发了对调查独立性、客观性和警方在调查自身成员时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的合理担忧。温哥华警方早前就表示是在咨询加拿大皇家骑警并确定所需资源之后决定进行内部调查。警方在上星期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一项秘密调查持续超过两年。发言人说，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目前能够提供的资讯有限，但就透露相关调查和房屋发展有关，而和指控相关的核心犯罪行为就发生在2017年至2025年间。警方在2023年12月收到多名受害人提供的线报，指控被告涉嫌犯罪活动。在评估相关举报之后，警方成立专案组启动对被告的调查，并通知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市警局长 Steve Ray 就强调，相关指控令人心感不安，形容案情严重且有可能破坏公众对警队的信任。当局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的人致电604-717-2601联络调查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有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食。
2: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ridge Park

0: 分店由 Camby 甲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6,123点，跌39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59点，跌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S&P 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2，英镑0.53，日元111.73，人民币4.87，港元5.68，台币22.88。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4: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四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4%。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FM 961天地線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多车， Amri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丽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在 Canby Road。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望月双黄白莲蓉月饼12.99一盒，喜年来蛋卷双喜礼盒15.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点来佳廉超市扫货啦。
7: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8: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7: 咁方便，点整啊？
8: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好声好听，961。
12: 热线冯子豪，
1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我冯子豪嘅嗱，今日就系呢个9月8日2026年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时咧，我讲嘅话题入边啊，好多都会系同加拿大啊或者系国际有关啦。但系今日啊，基本上有一个例外啊，基本上今日嗰个话题咧系 focus。基本上大部分90%都是关于香港的。咁一件咩事呢咁样。咁我相信大家如果即係听到我咁都应该估到㗎啦。就係呢，我哋香港第一任行政特别行政区第一任嘅特首啊，前特首董建华呢就逝世啊。咁佢享年呢就89岁。咁啊係昨日喺养和医院度逝世啦。咁亦都董建华嘅办公室呢夜晚亦都发做一个声明，就话咧，董建华咧安详咁样辞世嘅咁样。咁我相信咧，如果大部分唔好话喺香港，香港人啊，唔好讲啦，移咗民国嚟嘅香港人，或者系 even， 我觉得系就算系同

粵語有關啊，即係識得講粵語嘅人士咧，大部分咧都會對於董建華呢三個字咧就唔係好陌生嘅咁樣。咁而我今日講嘅嘢唔係話想做好似話一個政治人物嘅生平啊，有冇對到我哋加拿大華人啊，尤其是我哋八九十年代由香港移民咗 Vancouver 温哥華多倫多嘅一代香港人，好多時回流啊。亦都當時係香港嘅轉變啊，係影響得我哋好深遠嘅咁樣。咁我想講少少時間啦，即係佢大概講一講佢少少佢嘅生平，跟住就講講佢嘅政策主要。咁話說董建華咧就喺1937年啊喺上海出世嘅。咁佢父親大家都好認識啦，就係已故船王啊董浩雲先生啦，嚇亦係東方海外嘅創辦人啦。咁其後咧董家就係移居咗香港。咁而董建華咧，亦都系喺后屘去咗英国啊，呢个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啊，海事工程毕业，然之后其后亦都喺美国工作过嘅咁样。咁至于佢嘅离世咧，我相信好多人会觉得啊，即系咪系一个特首离世咁，有乜咩特别啊咁样？咁其实咧，可能大家都会好难去否认一样嘢，就系其实董建华系对香港甚至系成件事而家一国两制啊，或者系中国啊，系好大嘅影响嘅。虽然好多人都会话，哦，当时佢基本上系冇乜自主权啊，亦都冇咩可以自己做到。但系如果大家细心啲谂一谂咧，佢当时做嘅政策，或者当时佢喺行使到嘅权力咧，其实对比而家嘅行政长官咧，其实佢系第一。最大權力嗰、那個，因為當時啱啱交接咧，好多事情啊，喺呢個交接期間咧，其實中央咧或者係即係佢哋係好多時係唔方便去插手，就算想插手都好啦，都唔係好了解當時嘅運作，所以佢係一個橋梁，將當時香港由一個完完全全英式嘅一套官僚体系啊，各样嘢咧系转慢慢转化为一个香港自治嘅一个模式嘅吓。咁、首先讲一讲佢政治生涯啦。其实佢唔系一个传统嘅政客嚟嘅，佢唔系好似港英年代嘅高级公务员啦，系一路升迁上去啊，或者系 under 嗰个AO 嘅制度咧系出嚟嘅。佢首先系一个系喺上海出世，香港长大。在英国读书，在美国工作，然之后再翻咗嚟香港去接手佢家族生意嘅一个商人啊，所以个 resume 咧，睇下佢个 resume 其实都几丰富嘅，而佢某程度上佢嘅 combination 系反而好反映到香港嗱，系咪啊？香港首先大家唔可以否认就系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尤其是係當時國共內戰啦，係非常之多咧，係上海人咧去香港嘅嚇。咁而香港亦都係由呢個英國政府管制管治啊，亦都係一個殖民地啦。咁亦都後屘係因為呢個越戰啦，同埋各樣嘢咧，係受美國好多大財團咧，即係尤其是碧科啦、銀行啊各樣嘢咧，係去進駐香港嘅。咁所以佢嗰個成個 combination 背景咧，係好典型嘅香港喺。东西方之间穿梭做生意国际化，而佢亦都系本身系唔系喺香港出世，喺中国当时中华民国嘅上海咧出世嘅。咁嗱，首先第一个位面咧，其实我想讲嘅咧就系咧，一切都系由我哋认识佢啦，就是、由1997年开始啦。咁1997年唔需要我讲发生咩事啦，系咪啊？1997年就回归啦，英国嘅殖民统治结束，咁而香港嘅正式咧就成立咗特。别嘅行政区，咁佢系第一任首长嘅吓。咁、当时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就系、是、即系都叫做有个选举啦。当时就系由阿杨铁良啊，呢、這个大法官杨铁良啦，然之后就吴光正咧，就系包玉刚嘅女婿啦，又系船王啦。即系当时香港如果讲船王嚟讲，最出名就系董建华嘅爸爸同埋包玉刚两个噶啦。咁吴光正咧，跟住同埋董建华啊。三個人去競逐呢個特首嘅，咁 obviously 到最尾咧，即係董建華嘅票數係最多啦嚇 ，within 嗰個委員會同埋嗰個 council 啊嚇。咁而當佢接手嘅時候，我哋回顧翻嗱，因為當時我哋相信好多人都經過過當時嘅階段，包括我自己，我好記得就係當時回歸啦，發生咩事啦，亦都一路當。

回歸完之後發生的事情的政策，世界局勢接二連三呢，香港當時是非常之動盪不安的，因為個制度突然之間有極大的轉變啊，政治上有好大的改變啊，前路呢亦都呢雖然都係仲有希望，但係係好唔清晰啊，當時係啊。咁而你簡化咗即係呢一個董建華佢當時做嘅嘢，我都想講下，就係今日究竟佢嘅政策喺當時睇，我哋可能會即係好多人都會鬧到佢飛起啊，覺得哇即係完全係亂嚟嘅咁樣。但係我發覺當我準備今日呢個節目嘅時候呢，我發覺有好多佢當時所做嘅政策呢，其實假若如果當時係真係實行咗，又或者個時間點稍微更改少少呢，成件事會好唔同喎。嗱，當然啦，事先聲明啦，我亦都唔係話要喺呢度話為董建華即係講說話，或者係有啲人話哦佢平反啊之類嗰啲嘢，冇呢樣咁嘅嘢。但我只係想提出一樣嘢，就係其實有時我哋企喺歷史嘅位面太近嘅時候咧，係未必睇得清楚嘅。即係等於而家我哋每一日都會見到好多現時發生緊嘅新聞，譬如 Donald Trump 又好啊，或者係 even 國際上唔同嘅地方，普京啊、習近平啊、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現階段睇我哋嘅視野同可能拉後30年後望翻轉頭，是非常之唔同嘅。咁尤其是董建华呢，我睇完做完 research 之后呢，我发觉呢嘩，即係拉后咗咁多年啦，再去回顾返再去睇返呢，成件事真係非常之唔同呀。咁我就想讲即係有一啲时间嘅流程首先啦。其实任何一个首长啊，尤其是好似我哋总理卡尼又好啦，前总理杜鲁多又好啦，系咪啊？各地都好啦，或者系 even 呢个特朗普又好啦。其实当你去上任嘅时候，系绝对系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蜜月期嘅。但系好 interesting 地咧，就系咧，董建华嘅蜜月期咧系非常非常之短嘅吓。虽然当时即系大家唔会知道之后香港会发生咩事啦，但系喺7月1号之后，佢接手咗之后，佢第一个历史任务咧，其实当时佢就系需要证明，就系香港唔会喺1997年7月1号之后咧突然停止运作。而我相信当时嗰个资讯亦都唔系咁发达啦，所以大家对于香港当时嘅局势咧，都会有一个执埋咗一边，就话哇，回归咗之后，回归嘅共产党咧，全部嘢会俾人充公，即系呢样系好误导性嘅，即系好太过简单，尤其是小朋友一听到就系有呢个概念咯。咁但系事实系咪咁咧？其实唔系嘅吓。咁而佢上任嘅初期啊，外访甚至不断希望强调香港系 business as usual 吓，一国两制喺度建立，但系好多事情系逼到佢咧。是未坐得稳，亦都未有一个蜜月期之后呢，即刻要埋身去打仗啦已经。咁边一个系佢第一个考验呢？喺佢嘅任期嗰度。嗱，第一个考验就系亚洲金融风暴啦。1997年嘅亚洲金融危机。呢个首先系由泰铢嘅崩溃啦引发嘅，就卷直咗成个亚洲。咁而香港呢，亦都系因为呢个联系汇率呢要保住港纸同埋港元同埋美元嘅制度咧，个利率系急升，而股市啊、楼市啊开始系承受好大嘅压力啊，所以当时我相信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呢个唔系话喺 Financial Post 求其一个财经新闻，而系生活上系直接受到影响嘅，楼价跌、负资产啊、裁员、大量嘅中小企啊执笠。供楼突然之间咧，变咗家庭最大嘅压力啊！即系你亦都会睇到民生好多文化嘅嘢会系因而衍生啦。而有一个栋笃笑大师啊，香港嘅黄子华，我相信咧都系因为呢一个危机啊，包括董建华又好，政府又好咧，系冒起咗嘅。咁亦都系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艺术嘅作家啊，各样嘢咧系。因为呢一波嘅文化同埋社会民生嘅转变咧，而系冒起嘅啊！咁所以当时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极大嘅危机，系好多人系破产，好多本身已经好 established 嘅公司系冇咗啊！而董建华当时就第一仗就系喺佢啱啱接任咗唔系好耐嘅时间咧，就已经要去处理呢件事啦。

咁我記得好記得當時嗰個情況咧，係未有咁多資訊啦，大家亦都唔係對於呢個美國或者係聯儲局或者美元呢個所謂剪羊毛呢一個 system 啊，係咁了解。咁所以當時咧，只係覺得哇，有追擊手。啊，索罗斯，大家都系好多时系嗰阵时开始会耳熟能详啦，吓、啊，即系呢一个。但系其实基本上系一波一波咧，即系打压一啲冒起嘅经济啦，而系亦都系一个汇率嘅操控，亦都系希望将美元各样嘢稳定化嘅一个过程嚟嘅吓。OK， 咁而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系接二连三咧，系其实影响到董建华本身佢有嘅政策嘅。咁但系个政策我唔讲住，新闻讲过，我先再 detail 啲讲。咁好啦，咁之后发生咗咩事？就系1998年 ，OK， 香港政府就入市啦，就亦都动用咗本身咧，外汇储备基金咧，去买入好多香港嘅股票啦、期指啦，同埋对冲基金啦，系对付炒家。咁当时啊 ，OK， 呢个 HKMA 啊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公布咧，大约系动用咗1181亿港元去做呢件事嘅吓。咁、啊、所以对于一个标榜自由市场嘅香港嚟讲咧，呢、这个系比较激进嘅。而好多人亦都话，哎，自由市场已经死咗啦咁样，因为政府咁样介入。而后来亦都证明咗，好多人对于董建华政府咧系个怀疑系错嘅噃。因为政府其实后段啊，当时冇咁 hot 啦 ，OK， 可能大家留意新闻冇咁多啦。但其实喺2001年9月底咧，其实开始已经有盈余噶啦。当时政府投入市场嗰1100亿，系变咗做1384亿。而政府不但只收回咗个投资啊，佢亦都有 extra 嘅收入啊。而且仍然持有某一部分啲外匯嘅股票資產添，所以呢一代係俾人鬧到飛起嘅政府入市，今日睇翻轉頭係啱定錯咧？嚇，其實好難講嘅喎。嗱，咁樣經過咗咁多嘢之後咧，我哋亦都同步進行緊咧好多耳熟能詳嘅政策，85,000啦，嚇。85,000系咩嚟嘅咧？咁样，咁当时咧又系一个非常之激进嘅进取嘅房屋政策嚟嘅吓。每年佢当时话系公营公私营房屋咧，希望可以供应最少85,000个单位啊，亦都希望到2007年啊，即系当时佢有一个 10-year plan 啦，由97年到即系嗰阵时到政策出到2007年啊，大约10年到啦，希望可以自置居所嘅比例达到70%啊，即系话香港住紧楼嘅人，希望有 70% 系可以系自住，又系自己嘅业主嚟嘅，以及希望将公屋嘅平均轮候时间缩短至3年 ，OK， 3年 ，3 years。嗱，如果当时我哋睇咧，其实个政策非常之容易理解嘅，但系有一样嘢就系睇啦，你就系睇到就系咩咧 ？OK， 前因后果。OK， 当时其实点解香港嘅楼价会咁高咧？而董建华点解会夹咗喺一个咁被动嘅位置嗰度咧？其实系要讲翻当时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啊吓。OK， 其实用一个简单少少嘅词汇就系、是。港英政府咧，就其实系要求 ，OK， 将多啲地开发各样嘢，亦都知道喂嗰、那个人口啊，同埋个房屋问题咧，系会去到一个好严重嘅樽颈啊。但系当时因为政治嘅原因咧，系中方啊，系唔希望 OK 喺回归之前咧，系加大个土地供应，呢个系事实。我亦都唔系话。帮边边，亦都你都知道我不嬲做开节目，我唔会话即系边一边黄蓝嗰啲，我觉得呢啲系纯粹从事实上去睇 ，OK？ 咁当时系确确实实咧，系因为呢件事咧，所以港英政府咧系减少咗或者 hold 住咗个投地嘅土地储备嘅。咁你谂下咯，由1984年去到1997年，13年之间 ，13 years。其实应该是每年逐渐上升的土地储备呢，或者是放出去的土地呢，是堆积了呢，是大量的落差在那里。所以其实到97年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说香港的供应啊各样东西呢，

0: 已经是很好问边的了，已经是。而这个问边的意思不是说啲人冇地方住，依然有地方瞓，但是那个 cost of living 是因为你的土地不释放。而堆积了咁耐嘅时候，同你嘅人工生活指数嘅对比咧，系会去到一个好差嘅一个拐点。OK， 咁唔系话突然之间一个政策就可以改变到 ，which 董建华今次推出呢个政策咧，就反映到系唔 work 嘅，因为你13年唔可能系两年追得翻嘅，因为你系要 consider 翻劳动市场啦，譬如话你可能装修工人，全港可能。举个例，呢、这个唔系确实数字，但系举个例，有五个人或者系可以识得起屋嘅咁样，咁你突然之间要加快几倍或者追翻之前十年嘅咧，其实可能你系要20个人去做呢件事，但你第一短时间内冇可能知道咁多人出嚟 ，OK？ 而材料建筑材料，你突然之间要咁多，亦都会好贵啊！更换性交通。亦都有好大問題，所以永遠房屋政策你一定要睇好長遠，好 long term， 係只可以一年一年慢慢慢慢去收緊。Which 我哋香港1984年 miss 咗一個 window， 而第二個 window miss 咗就係97呢個 window 就係85000。嗱，你問翻我個人 ，in hindsight 望翻呢個政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政策係假如行得通嘅咧，我哋到2000年後期，到2010年 2000s and 2010s， 我哋当时嗰个楼价嗰个泡沫，香港夹咗上去嗰个土地稀缺就唔会发生，亦都唔会有咁多嘅所谓嘅社会怨气啊，系会少好多，可以 avoid 到啊。咁一阵间我会逐个政策讲嘅，就系话点解呢个85000其实系 work， 但系个 timing 嘅问题啊呢一、這个。咁呢个第一关咯，嗱。第二关啦，我觉得最难过嘅，过完呢个金融风暴之后就系 SARS。喺呢个 SARS 之后咧，其实 SARS 当时系嗰个反应啊，好多人都会话呢一个香港政府嘅反应慢 ，OK？ 当时就系直情系，当然啦，你有对比就冇伤害啦。而家我哋经过过呢个 Covid 之后，其实 SARS 系小儿科啦，但以当时嚟讲系一个 catastrophe 啊。而香港的沙死亡个案是接近300人，当时董建华的政府是被批评反应迟钝，危机处理失当，而2003年第二季度呢，沙严重打击到旅游、居民外游、GDP 全部东西都是下跌，所以在这个关口那里，我不得不承认呢，在某些方面董建华政府 去 run 这个公务员机器其实是有欠奉的，因为当时第一很多东西如果是 avoid 到呢，一个连锁反应就未必要去，如果香港的情况没有去到那么差，咁接二连三就可能未必要咁快释放自由行一些即是一些很急病投医的药，虽然到后面是真的将香港那个经济推了上去，但是那个平衡是失去了。在 SARS 之前故之然是有内地的游客落嚟，但是不是这样无限量咁放，而令到一多好多产业呢是突然之间倾斜咗，是 cater to 呢一个自由行嘅。所以呢第二个危机 SARS 呢亦都系一个好难过嘅难关。咁、而 SARS 之后最尾令到佢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就系23条立法。当时推销嗰时个 timing, 各样嘢呢有500000人上街。咁就係真真正正導致咧，呢個董建華咧就要落幕，就由呢、這個曾蔭權咧頂上啊！咁而家我哋去新聞廣告先，新聞廣告翻嚟再講一講董建華嘅政策。
1: FM 961專題熱線，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 而家由林仲榮報道新聞。总理卡尼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的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到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

0: 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本国和英法两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有最新报告指出，网络危险已经成为加拿大儿童的首要威胁，严重程度超越霸凌、贫穷和虐待等的传统风险。儿童权益组织 Children First Canada 在年度报告中表示，今年是网络危险首次进入去十大威胁的名单，并且直接登上榜首。报道指出，很多的儿童在懂得阅读之前就已经接触到 AI 玩具和演算法推送内容，令他们暴露在多种的风险，包括网络霸凌、诱拐和性勒杀、 AI 促成的虐待以及心理健康冲击。报告特别提到，去年在卑诗省塔布勒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事件引发多宗诉讼，焦点集中在枪手在案发前曾经使用 ChatGPT 去询问有关犯案的计划，被视为加拿大网络安全辩论的转捩点。这个组织呼吁联邦政府加强并且通过今年早前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以更有效保护儿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有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的场馆都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高。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的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一共有140多趟的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是98,000人受到影响。而当地的市面方式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在今个月19号会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多个会场的比赛场馆都有漏水的情况。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内被找到。博物馆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当地星期二上午6点，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犯案时间不够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割断阻栏杆，再打爆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的贼人一共盗走了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史提芬皮熊夫人的画像以及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大致天晴，下午慢慢开始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30%。接着星期四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4%。
3: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最新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多车， Queen's Bay 桥北行方向塞得 S curve， 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Bay。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好声好听，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我個話題咧都係好簡單啦。萬一有新聞廣告前啊，未聽我節目嘅朋友咧，聽眾們啊，今日我就係想講關於呢個香港特區政府首任行政長官啊，前全國政副委主席董建華，琴日喺養和醫院啊逝世嘅。咁我亦都講咗一啲關於佢基本嘅生平啦。佢喺上海出世，跟住之後亦都有去過英國啊讀書，喺美國做嘢。跟住再翻嚟香港啊，接手佢爸爸董浩船王董浩雲咧嘅生意啊，咁樣。咁而之前關於佢即係嘅一生嘅事件啊，或者係當時佢公司有啲咩事咧，我就略略提過少少啦。但係主要我都係想講一啲關於佢政策嘅嘢嚇。咁亦都想講佢即係作為特首對香港嘅影響係點咧咁樣。咁頭先我都講咗佢有兩大難關啦。第一難關就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啊，當時即係好多政策本身佢想推出，因為呢件事咧擱置咗，尤其是85,000啊呢一個，亦都係大量嘅干預呢個市場啊，用呢個1181億咧係買大量嘅香港股票啊、期權啊、期指啊嗰樣嘢咧去穩定個市況嘅咁樣。咁而第二個大危機咧就係唔使講咧，亦都係 SARS 啦。當時香港政府係俾人話呢個董建華率領嘅政府係完全個反應係遲鈍，完全冇效率啊！跟住到最尾再加埋佢嘅政府係想推呢個23條立法，繼而導致到咧即係500,000人上街啊！咁上完街之後咧，之後佢就要落台啦，佢自己亦都請辭嘅。咁當時佢自己亦都即係嘅請辭就係話，哦，佢身體不便啦，亦都唔係話因為啲咩原因。咁但係當時我記得咧，即係一般香港人嘅心態啊，都係有少少鬆一口氣啊。咁但係好老實講啊，即係你睇翻當時董建華同埋佢嘅團隊整出嚟嘅政策，我哋而家距離歷史咧，即係開始遠少少，係咪真係唔正確呢？即係呢一個係97年金融風暴之後，當然經濟唔好啦，但係2001年之後，全球亦都有呢個科網股嘅爆破，經濟轉差，再繼而亦都去到 SARS。而家我哋睇翻轉頭，對比 COVID 啊，濕濕碎啦，係咪？但係當時亦都係影響好大，導致到個民怨啊係非常之高嘅。咁而当佢下台之后呢，好 interesting 地呢，香港又慢慢即係开始复苏喎。咁当然都有啲政策自由行嘅啲趋势啦。咁所以令到呢佢政治生涯入面呢，好多时都会係有一个污点，就係觉得啊，佢一落个台之后就好啲啦咁样。咁其实嘅事情唔係咁简单嘅。咁喺呢度呢，我亦都想即係提醒下大家啦，我哋而家除咗电话之外呢，我哋呢、這个专题热线亦都开放咗我哋嘅 WhatsApp。 咁如果有听众唔想打电话上嚟，但系都有啲嘢想发表或者有啲问题想问咧，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我哋电台嘅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如果想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讲下今日关于董建华嘅咧，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啊。咁头先我正正系讲紧呢一个政策，就系咧八万五。

0: 私人市场嘅，而大概有50,000户咧，即系50,000个单位啊，系由公营房屋体系提供嘅吓。咁点解我会觉得话其实呢一个系非常之啱嘅咧嘅政策咧？我头先都讲过，由1984年开始咧，其实香港政府嗰、那个即系土地拍卖啊，或者放出嚟嘅土地咧，系基本上系过于克制，甚至乎可以话系基本上系好少嘅供应量。OK， 導致到個市場係一個好畸形嘅狀況，就係其實嘅地係夠嘅，但係你需要時間去慢慢發展嘅咧，佢係好少嘅嚇。咁但係點解我話董建華嘅政府未必係啱曬咧？亦都係因為 policy 好多時，你作為一個合格嘅政治家或者一個領導咧，你係要知道嗰個 timing 喺邊嗱。你試想一下嗱，如果當時 OK。85,000呢个政策是顺利的，冇事的，行緊的。其实到在2010年打后，我们遇到香港的楼价高企的危机呢，其实可能是放缓了很多的。大家都会觉得哇，董建华一上台就搞乱档。其实不是，这件事是发生了10多年的了。不过不是很多人留意。而他做这个事是只不过这个过程里面他是知道在这个需要行到呢一步，而我相信佢亦都參照咗好多新加坡啊，當時嘅公屋嘅概念啦，嚇、啊，而亦都個房屋政策唔係起樓嘅，係非常之大嘅一個社會工程嘅思想嚟嘅。佢唔想將嗰個產業喺淨係 focus 喺股票啊、房屋啊嗰度，佢希望將房屋變做一個穩定化嘅一樣嘢，而去將香港轉第二個產業嚇、啊，而個 timing 錯在。當時樓價因為經過呢個金融風暴之後，突然之間大跌嘅時候咧，佢冇即刻作調整，而後續嘅 follow up 亦都唔夠。OK， 佢推出咗呢個嘅時候，其實可以改施政報告嘅，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係爆咗噶啦嘛，差唔多都已經係發生緊噶啦嘛，金融風暴係咪？咁但係佢可能冇經驗或者處理嘅手法咧係 off 咗。如果佢當時嗰份施政報告係冇做到呢件事嘅。OK， 而係暫緩咗啦，即係所謂林鄭月娥當時講嘅暫緩啦，即係 delay 咗少少再去嘅咧，而行得到嘅話咧，可能係兩回事，亦都唔會導致到之後一啲好倉促嘅政策，尤其是係 SARS 之後更加曾蔭權政府係更加將嗰個土地再供應再收緊，所以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啊嚇。OK， 我哋而家有個電話，聽一聽電話先，有李生嘅，李生你好啊。
1: 诶、hey,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咁即系我哋依家喺度讲紧董建华嗰个施政啦。即系对佢亦都有好多批评啦。但系大家，我谂大家都会发觉噶啦，系一蟹不如一蟹。
0: 嗯，
1: 即系你用依家特首比同董建华比咧，董建华就系一个好好嘅人嚟嘅。
0: 嗯
1: 咁但系同时咧，你会发觉咧，即系咁当时嘅第1、2届特首嘅施政啦。即係佢哋 focus on 香港嘅，即係香港嘅市民，香港嘅即係無論你居住又好啊，醫療啊，教育又好，佢哋 focus 咗喺香港。
0: 嗯，
1: 咁呢兩屆特首咧，係啦，佢 focus 咗去點樣取悦呢個共產黨。
0: 嗯，
1: 點樣取悦呢個中共高層？你嘅咩國安法又好啊，23條立法又好啊。好多嘢唔係 focus 喺香港嘅佢哋啊，就算係有佢哋嗰啲都係即係略略大過，你根本都唔知佢喺度做緊乜，係嘛？淨係得一個大光俾你，你係完全唔知佢做緊乜嘅。咁即係好不幸地咧，即係你做特首咧，即係得兩個方向，一個咧你就係取悦中共，一個咧你就係服務香港市民，好不幸地啦，依家呢兩個咧係兩極化嘅，即係你係唔可以，幾乎係唔可以共存嘅呢樣兩樣嘢啊。咁我相信繼續嚟緊嘅特首咧，根本就係即係都冇得揀嘅。我諗佢哋係我睇住上面面色啊，我要話俾上面，我依家幫上面做緊啲乜嘢？叫啲人上大灣區。點樣拉嗰啲不同政見嘅人士？點樣拉啲新聞工作者？去做呢啲嘢去取悦上面咯，呢、這个就系即系佢哋可以生存嘅方法咯。
0: 嗯
1: 啊，咁至于服务香港市民已经唔系佢哋嘅首选嚟嘅啦。
0: 嗯，
1: 呢、這个系

0: 非常之不幸，是这样。
1: 好， thank you 你啊，李生。是啊，嗱，咁我覺得咧，即係呢一而家嘅政治形勢同董建華當時係兩回事啦，已經完全唔同啦，係咪啊？即係尤其是係當時個政治環境啊，第一中美嘅關係都冇咁緊張嚇、啊，香港作為一個橋頭堡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多時作為一個緩衝地帶咧，當時係非常之大嘅 power 噶，唔同嘅係好多嘢未係直接係可以直接中國同對外接軌咧，係香港係非常之緊要。咁我只不過舉個例啊，嗱，既然頭先阿李生咁樣講咗，我想提一提。好多人話覺得哦，金融中心啊，各樣嘢覺得啊，即係好犀利，係好具體、好實在嘅一樣嘢，就係我遇到過啊。當時我喺香港辦事嘅就係咧，好多國與國之間嘅企業啊嚇 ，OK， 佢哋做生意，佢哋要簽合約，佢哋要做嘢咧，其實可能件事完全同香港同中國係冇關係嘅。零關係，但係佢哋都會係需要啊，我哋不如雙方喺香港度會談。OK， 喺香港会谈要住酒店啦，系咪啊？要食嘢啦，会喺香港消费。咁点解咧？嗱，我解释俾你听，因为香港啲配套齐啊。OK， 当时我个朋友系做一啲 finance 噶啦，咁佢就系话，基本上全世界唔同国家嘅法律嘅事务所啊，嗰样嘢咧，香港都有。OK， 咁所以你係好难揾到个地方，譬如话我当即係我而家係假设之下，可能係委内瑞拉同唔知非洲某一个国家有一个 deal 佢哋想做嘅时候，佢哋会选择去香港。因为冇第二个地方係可以係有双方嘅 expertise 都处理得到，而双方亦都可以同时间见面。如果我飞去你嗰度，你又飞去我嗰度，好嘥时间仲嘥得多钱。我讲緊嘅係一啲 mid-size business， 大企业不自然会啦。咁所以佢哋会啊，我哋 plan 不如去嗰度做一个商务会议啊，签一份合约啊，香港各方面嘅代表嘅事务所亦都相对较平，文件之间可能系都系喺中环 ，OK？ 呢个譬如新基内亚去到咩委内瑞拉咩办公处嘅 15 minutes，OK？、Okay? 可能文件交接到，亦都可能佢哋双方面嘅法律团队喺香港度处理晒所有嘢。當時香港就有呢個優勢，唔係話關話淨係中國，因為佢有大量嘅出口，啲外資要經香港，呢、這個其實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嘅啫。所以當時其實係嗰個問題本身啊，或者係個注意力本身咧，係兩回事嚟嘅嚇。咁啊，我亦都講講有個聽眾啊 ，Y Y 啦，亦都講咧佢嘅曲就係話，董建華先生算得上係歷任特首中最好嘅一位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同感嘅嚇，呢樣嘢確實即係似乎而家睇翻轉頭都係嘅。就算好多人都話好支持曾蔭權啊，但你睇翻佢嗰啲政策咧，係好短視嘅，即係佢係所謂乜都唔做咯，當時冇事咯。但係其實你話佢冇嘗試過去做好多嘢，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你用呢啲嚟衡量嘅咧，始終你話俾我揀，我個人啊，我覺得董建華確實係好過曾蔭權嘅。好，咁嗱，我讲翻啲政策啦。8.5万系个 timing 啦，输咗喺1997年十月初嗰阵时，金融风暴嚟咗啦，需求崩溃啊，然之后突然之间你亦都宣布大量嘅未来供应，市场系完全承受唔到啊。而市场好多时计数话唔系净系8.5万个单位，政府话10年嘅，佢就算打一个字头，佢都话哇，嗰度几十万个单位系嘛，好多嘢股价、建材啊。各样嘢咧，系完全系去咗另一个方向，个信心系崩溃咗。咁呢样嘢，好多人话：，唔怪董建华，系嘛？我觉得唔系，又要怪少少。但系你话佢错晒咩？亦都唔系。喺之后嘅楼价大跌，啊，1997年至2003年楼市暴跌咧，系唔可以怪晒8.5万呢个政策，因为呢个政策其实系啱嘅，长远嚟计。只不过系佢 present 嗰个 timing 咧，系令到市民系对于呢样嘢好强烈嘅反感。即系举个例啊，假如当时个施政报告我剔走咗佢，慢慢去 adjust 先，等个市场慢慢软着陆咗之后再做，可能个结果会唔同啊。呢个第一，第二 ，OK 就系教育嘅改革。嗱，呢个教育嘅改革咧，就同呢、這個董建華政府唔係好理解人咧對於個階級嘅心理或者嗰個認知好有關係嘅，就係大家都知嘅啦，就係其實好好嘅，有一個轉變就係希望從由背書考試。

咧转为能力教育嘅 ，OK， 开始强调啊研究式嘅学习啊，阅读能力啊，资讯科技啊，各样嘢。但系衰在一个点就系母语教学啦。其实母语教学唔系差嘅，佢同即系好多其他政策都系谂紧。假若如果全部有一啲科目以前系用英文教嘅，而英文有一啲学校嘅水平系冇办法达到嘅时候，又学科内容唔好咧，基本上就系 quote and quote， 原来即系全线翻车。咁所以佢话有啲学校如果系未必嗰个语言嘅理解知识可以好好嘅，系咪应该用中文？去学习某一啲科目咧，咁样咁就弊啦。因为而家好多香港嘅家长即时就会将呢个语言啊同学校嘅阶级咧就连埋咗一齐啦。哦，如果英文同中文 mix 嘅学校咧，就系名校啊；中文全中文嘅就系次一等啊。其实是一个理论嘅问题咧，阶级流动嘅问题啊，好多中产嘅家长唔接受，所以。在理论上这个是未必是错，但是确实呢亦都是误判了一个行为和反应来的。那这个亦都是导致到亦都是即是声誉大跌啦。一方面英语那方面啊只会更差。而中文那方面其实亦都不是说很大的跃进。所以这样东西都是导致到呢就是这个这个施政是受到很大的争议的。啊另外一件事第三我觉得最紧要就是 MPF 啦强积金啦。而香港就算到今时今日所有的打工仔呢最熟悉的制度之一就是董建华任内落成的就是强积金。嗱强积金呢当然不是由董建华创立的啦港英政府已经有一个模板在这里了已经是。但是是在2000年的12月1号正式实施的是概念是强迫雇主和员工的共同储蓄。呢、这个退休金本质上系处理一个非常大嘅结构性问题，就系咩咧？香港开始当时已经人口老化紧噶啦，而香港冇咁多欧洲国家咁样嘅大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OK， 大家都系各自各嘅。咁而当一个经济体系咧系起飞紧嘅时候咧，其实呢样嘢系会被忽略嘅，但系都唔紧要，因为全部嗰个 GDP 系爆炸式增长。舉個例，現階段可能你會睇到嘅就係、是越南啦、柬埔寨啦，係嘛？一啲Southeast Asia 嘅國家啦，有一啲。但係你亦都睇到當時香港遇到嘅問題，同樣其實就係而家好多時中國大陸遇到嘅問題啊，日本佢遇到嘅問題，日本就更加嚴重添啦，係咪人口老化嘅問題？咁所以基本上咧，呢個係斷定咗香港之後二十幾年退休保障嘅方向。嗱，但系个争议咧就冇消失过。第一，管理费啦，投资回报啦，同埋可雇主亦都曾经可以有一段时间，你好奇呢、這个好奇怪就系用 MPF 去对冲遣散费。嗱呢样嘢我就唔系好理解嘅，不即系有件咁嘅事嘅。OK， 咁所以令到呢个又系一个非常之大争议性嘅吓。第四啊，数码港同埋科技园，嗱呢一个咧就确实真系好可惜。OK， 其实我相信当时董建华都好早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唔可以永远靠地产、金融同埋转口贸易嚟做生意嘅。而当时你净系睇全球嚟讲咧 ，OK， 深圳系未 develop 嘅，当时嘅科技园 ，OK， 台湾你话台积电当时佢嘅发展系咪好犀利咧？未成气候，未成规模，就算系本身佢嘅制造能力够。其实其他的商业配套香港是非常之 fit 去发展的。而宏观全世界其实当时是直觉是 Silicon Valley 呢是最成熟的。咁我相信当时其实这个数码港啊 ,ok, 同埋这个科学园啦两嘢加埋一起呢有少少类似是想做一个亚洲的 Silicon Valley,ok, 亦都是希望做一个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for 香港 ,ok, 而呢、这、一个系你会睇到就系、是、哇 ，Cyberport 譬如数码港或者系各样嘢系啱，但系佢错一样嘢。OK， 呢个我唔知系咪董建华嘅问题啊，因为当时其实呢个长实咧同中国政府亦都非当时嘅啊，中国政府系非常之紧密嘅，咁所以会唔会系有一啲问题喺度咧？就系冇公开招标，而系直接同李氏家族啊嘅盈科啊合作发展。所以即刻咧受到大量嘅質疑，就係、是、哇呢、这個係一個科技嘅政策定一個地產項目先？
而亦都確實係到最。

0: 尾系呢件事又混淆咗啊，因为数码港除咗 office space 之外，仲有好大量嘅住宅发展啊，令到大家会觉得哇，呢个官商嘅勾结系日益严重嘅吓。咁、而 extension to 呢个数码港就系科技园啦，科技园、科学园 ，sorry，OK， 呢一个就比较正面啲嘅，因为推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好多电子啊。生物科技啊，精密工程啊，嗰啲咧喺第一代已經係一路行緊，而政府係擺咗好多錢落去。就算到今時今日都好啦，好多政策，譬如話會係哦，如果你係某某大學畢業嘅，你需要 office space 嗰樣嘢咧，係有好多便利。所以呢一個咧，我相信如果當時係可以同房屋啊，科學園啊，各樣嘢 in line 咗咧。其实香港嘅局势系会好唔同，同而家比起上嚟啊，而即系呢样嘢就会睇到嘅就系由呢啲好基础性系 long term 嘅发展，后屘跌到去边度啊？因为有啲一连串嘅外在环境嘅影响，加埋内部可能个 timing 问题，自由行呢啲政策啊，一个短但系快钱嘅方法，然之后房屋供应放弃咗。一步一步一步，導致到呢一個生活成本上漲，會唔會係董建華嘅失敗導致到今時今日啊？過去呢十年香港嘅政治走勢會變到咁惡劣呢？啊，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呢？嗱，呢個歷史冇如果嘅，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嘅一樣嘢就係咧，即係董建華雖然當時係人鬧得佢好緊要，但係佢嘅是非功過，我哋而家歷史離遠咗咧，慢慢睇得清楚咗啦。咁今日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環球車身機器修理贊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呢几招揸车咧，就发觉司机位前面嗰个辘咧就有啲磨铁声。
6: 诶，系咪嗰啲 brake 皮旧期要换下声？
5: 我 check 过噶啦，师傅，啲 brake 皮咧啱啱先换过新嘅一样。
6: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喺边度唔妥啊？
6: 哦，原来咧系嗰个车辘嘅啤铃嘅轴心磨蚀咗，所以行车嗰阵咧咪会有啲磨铁嘅声咯。
5: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6: 依家要换咗嗰条轴心同埋啲啤铃装。装翻好咧就会剩翻晒噶啦。
5: 话时话，点解啲轴心同啤铃会坏嘅？
6: 哎呀，嗰啲零件用得耐就会坏噶啦。
5: 咁又系，人老咗，病痛都多啲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5: 话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本来被一名华裔男长者在枪击案中中流弹死亡。本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反制措施今日生效。俄美总统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本拿比上星期发生街头枪击案，一名住在案发现场一个街口的华裔85岁男长者在低层的屋企被射入的榴弹打死。警方说已经锁定多名参与或者同枪击案有关青少年。王亮润报道。
3: 骑警联合凶案组 IHIT 正是调查本拿比一宗无辜男长者中流弹身亡的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日凌晨1点30分过后，本拿比骑警一线警员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